0: 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

0: 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呢，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稍晚也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且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0: 再来说说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了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0: 另外，在因为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1号重新开放。
1: 与此同时，葡萄牙海军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好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

0: 因河持续低水位已经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要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压力。专家表示呢，那么当前的低水位出现时间比往年明显提前了，如果未来持续少雨，相关的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1: 以上是今天最新的这个国际资讯哈，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2: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

0: 在制茶大师监制等宣传内容，不少品牌呢将大师信息作为高端产品的核心营销卖点。
1: 此次整改并非茶叶行业特例，那么近期玉石雕刻、整形美容、建筑防水等多个行业均陆续撤销各类大师评比称号，这是全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规范化整治的重要

0: 吃各地的美食都得去它的各地去吃，你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就不容你有了知识就不容易被忽悠。
1: 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说你在当地喝那个茶呀，都特别好，
0: 是心情不一样吗？
1: 它一个是心情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它那当地的水啊，各方面条件凑在一起了，能够把这茶的这种香气充分的发挥出来。
0: 嗯，
1: 你买回自己弄吧，往往就是感
0: 觉
1: 没有没当地好。
2: 对对。

0: 不少航空公司表示说，今年暑运客流启动相对较晚，这个票价呢也没有预期的高，以至于暑运开始的第一周都是亏钱的。可以说今年的暑运是疫情后啊机票最便宜的一个暑运。
1: 那么撑起暑运

0: 上机票价格呢一提高，这个客座率啊就明显变化了，原本要乘飞机的旅客呢就可能转向高铁或自驾了。
1: 是的，对于已经进入八月的暑运下半场，不少航司期待客流继续增加，让业绩有所改善。毕竟今年多地中小学放假也晚八月啊，或许会有更多的亲子流客流活动。
0: 是的，那除了需求端，挑战还来自于成本端。

0: 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1: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2: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等这样一些角色来进行实景的演绎。那这样的形式呢，像你刚才说的，它就有别于过去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这样一个模式。那这种活动当中，学生们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响呢？
1: 在抗战馆的每一座雕塑、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场景，都是烽火岁月的一个鲜活的见证，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和军民同心的英雄故事。但长期以来呢，都是静态的陈列，青少年只能远距离的观看，被动的接受，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那么这次呢，是创新性的打造这个雕塑活起来、历史动起来、青少年这个融进来的这样一个沉浸式情景演绎环节，是这次实景思政课最核心、最亮眼、最具育人实效的一个创新突破。那么我在采访中也能感受到，孩子们不包括演员，包括这个孩子们作为观众来说，

0: 呢，
1: 对，
0: 给学生们内心的这种触动肯定会比光读书本要深得多。
1: 对，
0: 除了这种情景演绎之外呢，本次活动呢，我们知道还设置了 8.1 米的红色主题长卷共创、军旅诗词书法、书写、全员红歌快闪等多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环节，多维度的来丰富这种思政课堂的形式。那融入这些多元这个要素以后，这种设计主办方他们是怎么样去考虑的呢？当时，
1: 是这样的，新时代的思政教育不再是单一的理论书这个灌输，而是全方位立体化浸润式的这样综合育人。那么这次活动呢，他们是坚持情景沉浸式、艺术浸润式、全员参与式这样一个育人理念，把这个红色演绎、书画创作、红歌创。

0: 生，作为这个他们来讲的话，对这种合作育人的方式，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呢？
1: 嗯，这次实景的大思政客呢，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的创新形式，可以说是彻底摆脱了书本说教式的这样一个育人模式，让红色历史立体鲜活，思政教育生动走心，也是充分验证了管校共建一体化育人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创新性。那么不同学段的青少年同台参与，同向成长，实现了红色基因的梯队传承，育人效果是感觉层层递进的。那么在我的采访中，我感觉学生们其实已经很兴奋了哈，但是我采访到的老师其实你看感觉不管他们的眼神还是话语就都是很激动的。他们说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那么对，那么同时呢，学校也是说也将充分发挥这个退役大学生士兵青年教

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

争议，被俗称为卖掉世界杯的提案，表示仔细听取了所有意见后，认为这个项目造成了分歧，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将不会继续进行。声明还说，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国际足联将努力让各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在各地，特别是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足球。

0: 哎，就是上这儿，反正站长嘛，小儿子跟我媳妇儿，日常的话在老家，就放假的话他们会来。大儿子在这干呢，大儿子19了。
1: 常年和小儿子分隔两地，孩子在老家缺少。

0: 一个运动品牌，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哎，还有这个绝对是了。哎，我问问你啊，你钻石恒久远，下一句是什么？
0: 那个一永流传吗？
1: 对，一颗永流传啊！你看，果然年轻啊！这广告挺久了，真的挺久的了。
0: 对，而且，哎，燕麟这个我好耳熟，但是我忘了什么。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语气我还记得。
1: 是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广告。
0: 对，
1: 还有一个旺仔小馒头说的是地球人都知道。
0: 嗯，博荣也说了一个那个饼干啊，就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然后他也给看了。之后就给儿子买了，真的很好吃。
1: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评选的话，我觉得最厉害的广告
0: 还得是来自河北那句是吧、
1: 我河北老家的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都走向全球了。
0: 这个文旅口号真的。

分卫星的工作状态进行优化调整。升级期间将持续加强对系统在轨卫星的联调联试、服务性能的监测维护，全力确保用户体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后续，北斗系统将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足协了解到，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日开赛，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持续至8月31日，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与竞技组两大板块，设置从六岁组到高考组共计14个竞赛组别，涵盖五人制、八人制、11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

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我们可能这里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数据中心，其中某一个数据中心呢，这个附近正好光伏在大发，它是用的清洁的电。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

0: 上比较有这个比较友好的一个竞争格局的环节。
1: 嗯，
0: 通常像半导体、像一些海外算力的这样的一类的这样的一环节，其实它都会受益于整个 AI 算力的发展。
1: 嗯嗯。那其实看来这个算电系统的算跟 AI 算力，就是普通的 AI 算力投资的算，还完全是两码事儿。那接下来咱们从这个算就到了网的这个环节，说到网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包括像老师刚刚也说到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啊、光纤通信这些基础

0: 现在就想请教一个技术问题了，就是特高压和光纤通信这两张网为什么要融合在一块儿？丁老师，他们各自比如说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融了又能解决啥？
1: 这两张网呢都是咱们社会中的

0: 户籍的地方去运送到咱们说的西电东送，其实就是这回事。
1: 嗯，
0: 电的流通的问题，大规模经济低碳的包括安全的流通。那光纤通信网呢，它解决的是信息，就是算力业务，或者说一些数据或者算力需求，它的实时的流动，高效的流动。那我们认为两个网它为啥都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呢？电的流动和算的流动它协同发生，共同支撑了算电协同。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要吃饭，有的人呢他比如说在 A 城市或者在 A 地方，他这里有一堆人，但是饭不够，馒头不够，
1: 嗯，
0: 人很多。在 B 城市呢，馒头很多，但是人没有那么多。那我们要让馒头和人去平衡起来，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把馒头

0: 两张网融合之后，它可能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一个算电协同。
1: 嗯，那明白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融合，及融合之后能够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在这种传统的电网投资里面，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特高压建设周期啊，以及变压器替换的需求。那在算电协同里面的这个网，它的投资逻辑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是不是从以前比如说跟着基建走，变成了现在跟着算力走？想问一下向老师。
0: 嗯，确实，其实整个传统的电网投资呢，更多还是围绕在我们传统的负荷的增长以及设备更新的这样的一类需求，
1: 嗯，
0: 然后再包括像特高压的这种跨区输电的这样类需求。
1: 嗯，那如果说是看好算电协同当中这个网，是先买电网设备主题基金，还是说先买通信设备的基建？
0: 确实啊。那么其实在整个算电协同里，

0: 个增长。
1: 嗯，那看好同时，可能很多投资者他也会有疑问，就是说电网设备这个板块过去两年已经涨了不少了，说我现在布局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就有点为时已晚。毕竟电力板块的整体在前期，也是在前两年已经积累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涨幅，但是这个算电协同的新逻辑会不会让您对它的估值比如说天花板重新定价，还说当前的股价就已经把算电协同的预期其实反映的有点差不多了呢？
0: 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看它前两年的这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涨幅。其实反映的前两年

现在是重新恢复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刚前面其实聊了很多，也提到上电协同也会给整个电网设备提供一个新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拉动。所以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0: 相对而言是比较领先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AI 的 token 的这种出海的方式，把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绿电，把我们能源电力的优势啊，充分发挥出来，那相当于变相的实现一个，我们不用输电线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清洁能源输出出去。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且大家为之非常振奋的这样一个点。从基础的逻辑上来讲呢，通过调用在国内算力中心部署的大模型，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不管是智能体服务还是其他的服务，总之通过 token 的方式为大家提供服务，那这样子本质上就是把国内的算力中心以及国内算力中心背后给它供电的这些清洁电源也好，或者我们的能源电力系统的优势也好，转换成数字服务的出口，基本逻辑是
1: 行得通的，
0: 是成立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也去考虑一下现实的一些约束和挑战。其实还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些国产模型是不是都部署在

0: 哈。
1: 嗯，刚刚向老师啊给了三个角度，丁老师您从学术角度，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存在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他对算电协同的理解，以及他自己业务在算电协同整个大的环节中他所处的位置。如果说在逻辑上他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自洽的位置，而且他发挥的作用能够支撑我们讲的算电协同的叙事。第二个呢，就是他在技术研发上是不是真的在做物理上的探索，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布局一些东西，他是不是在国家的一些尖端的，比如说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他真的就是在这里边去参与了一些示范工程，一些试点验证。比如说我们和阿里之前合作，在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从南通到张北的跨区域的算电协同调度。那再比如说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他们都做过类似的这种物理上的算电协同调度的探索。第三个层面呢，还要去看一下他是不是真正把算和电这两个方面
1: 结合起来，
0: 很紧密的结合起来。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传统的变压器的生产商，可能他赶上了这一波浪潮，他能利用这一波浪潮有更多的订单。

0: 嗯，对，我觉得未来这个绿电包括新能源一定是很重要的。是的，那地缘政治包括地缘冲突也是加剧了全球能源供给的一个不确定性，这让很多人开始啊重新去关注到能源的安全。最近中东局势是比较波动，包括国际油价的震荡，这些宏观变量会对算电协同相关板块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算电协同作为基建的概念，那在这样的形势下能获得一个怎样的机会呢？
1: 确实整个的这个能源价格有一个非常大幅的波动，其实我觉得更能够反映出算电协同它的整个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它的这个重要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整个能源供给的一个不确定性增加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新能源现在是得到了各个国家更广泛的一个关注。 那最近我们看到像泰国总理，他是不开自己的劳斯莱斯买了一辆比亚迪。

第二个层面，在整个电气化里面，我们讲到新能源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供电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如果建一个这个燃煤电厂或者燃气电厂，你依然需要燃料，依然需要去买这个天然气或者买煤炭。但如果你在那儿铺了一些光伏板或者装了一台风力发电机，那它只要装在那里之后，它就能20年一直在那儿发电。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0: 我们更希望去找一些并不那么容易进入的一些行业，比如返利，就是大家看到这两年的光伏，就是很快的从市场爆发之后，突然就所有企业都进来做，现在变成全行业亏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面像我们看到一些格局比较好的行业，比如像锂电池，它其实也非常受益于储能的一个增长，然后再包括像算这一端，我们看到像这种芯片设计类的公司，其实它依然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和一个很好的格局。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 AI 的尽头是电力聊起，来拆解算电协同的政策逻辑、产业链条和

0: 呀就不甜了，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啊，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

0: 出锅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

0: 上课我们主要是通过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红歌传唱、书画共作等多种大思政的实践形式来完成这场大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可共鸣。
1: 在场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2: 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军队的日渐强大，有更强的底气可以挺直这个腰杆。我们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向当今的军人们致敬。
1: 此次行走的思政课堂让中小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实物的浸润式教育中触摸历史，致敬先烈。附小老师刘梦圆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3: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

0: 先生。
1: 最近啊，我的那个子女啊，想这个换二套房，需要从银行贷点款。今天呢，就来到银行呢来了解一下。通过了解呢，我们感觉到啊，贷款呢是更清楚了，更透明了，让我们市民呢，心里更有底了。
2: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今年3月13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施在轨升级，对部分卫星的工作状态进行优化调整，历时4个多月，升级完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

0: 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了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10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这里头就涉及到啊，这个机动车这方面的知识。本身啊，立新也开车，我也有车，但是我那辆车呢，相对老。咱们之前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啊，他这个打银行取出了30万元现金，搁在他那后备箱里。他那车是电动车，电动的汽车，停到他们家楼底下。这个反正我就没弄清楚这车到底是锁了没锁。反正在贼那边他发现了这车没锁。那么这个事主呢，这位事主因为什么呢，贼把他那个放在后备箱里面那个钱啊本儿偷走了。后来呢让警察给找回来了。这个坏人呢也让公安机关抓起来了。这个故事已经给各位讲过了，但是我没弄清楚的是什么呢，这车倒是锁了没锁。我开那车呀，因为我那车老，我那车锁了就是锁了，没锁就是没锁。那么据这位呢丢钱这主他说呢，有可能啊就他认为这个车是锁了，但是呢他那个用的是那个他那车钥匙啊是手机蓝牙跟这个连着，他停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家楼底下，他住5层。他分析会不会啊等于是这个钥匙跟这个车呀它还能互相感应，这种情况下呢这车就没锁好，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我那辆

或者我存钱，自动取款机完全都可以，转账都行。这个事情发生在2025年，应该是冬天，上海市闵行区凌晨4点，

飞贼啊，没有飞起来。他凌晨时分进了这个银行，当地某家银行 ATM 机这个操作间内，他不有一机器吗？咱们都用过 ATM 机，自助取款机。他就来到这个取款机的面前，本儿将银行卡插入，嘣嘣嘣嘣嘣。那位说：“等会儿，少输了一位。”嗨，我就这么给您学，输入了密码。哦，他是要取钱？不是，哦，要存钱。干嘛这么早啊？告诉您，他既不取也不存。那他要干嘛呢？他要抢，哎，抢，可不是吗？他要抢钱，打哪儿啊？你看自助取款机呀、啊，打这里头往外抢钱，嘿，看这个情况啊，这小子应该是谋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做好了精心的准备。哼，而且啊，嘿，他用的这个方法，好家伙呀，那是炸鸡呀！您等会儿，那边问了，您给说清楚，这是什么高端的武器装备？没有啊，您说的炸鸡，不是炸鸡呀，嗨。炸鸡干嘛呀？老上校他们家，哎，炸鸡，哪个炸呀？爆炸的炸，鸡呢？机器的鸡。他要干嘛呀？没说吗？凌晨时分，捂得严实，进了这个 ATM 机，他这个操作。

0: 这书得了以后进到您的账户里头，您要取多少钱，把这钱数您输入进去之后，然后耳轮中就听得突，那人哎得得得得，一下别取那么多，这钱就打那出钞口就出钞口那就出来了。
1: 哦，
0: 他也是插进银行卡，输入密码，就等这出钞口打开。哎，打开了吗？打开了，出钞口本的那么一打开，这位拿出 一包一个白色的包裹，噗，塞进去，打兜里掏出一打火机，本儿点着了，然后他是转身离开。没过多一会儿是啪，好嘛， ATM 机呀、炸了啊。哟，那位一听这可了不得了、感情您说的这个炸鸡，哎，他拿了一样东西啊，白色包裹，那是什么呀？装着的是瓦斯罐，塞到那个出钞口，打火机点着了，然后呢他转身出去了，结果呢 ATM 机是发生爆炸，当时啊浓烟四起，呼，哎呀，过了一会儿这火势啊熄灭了，这时候啊他这小子应该是在附近，呵，圆睁着双目就盯着这个里头的情况，一看火灭了，闪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内之后，他要干嘛呀？你看，没说嘛，他要抢钱。嗯，嘿，是不是念了山歌？这就不太清楚了。什么山歌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哎，说这个 ATM 机留下买路财，嗨，应该他没有念山歌，没那个时间。他进来之后，你看，这不是他那意思啊？拿这瓦斯罐，把这 ATM 机不是炸了吗？行了，妥了，哎，钱出来了，好嘞，来啦，嘿，收获来啦！哎呀，你看看大把的银钱，哎，命运的齿轮又在这开始转动啦，好吗？我的第一桶金呐，多少钱啊？一分没有，哎。你以为那 ATM 机就那么好弄呢？啊哈，他把这事儿想简单了。回到这个房间之内，这小子，这个贼人，伸手啊，就是把这手啊，他那意思拿这瓦斯罐把这出钞口炸开了，他就能伸手进去，就直接去捞钱。哎，结果呢，伸到出钞口里头，使劲这通拽，这通拉呀，这通翻呢，这通找啊，最终呢，嘿，一分钱都没掏出来。

哎呀，这心里头啊充满了无奈和不舍呀，但是没辙呀，只好转身离开，是仓皇逃窜。那位问了，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他为什么没能得手啊，您懂这个。哎，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们门清，那您给说一说 ATM 机啊，那天巧了，机器里头一分钱都没有，嘿嘿，所以他没掏出来。错了，错了，那天 ATM 机里头哪天都一样，自动取款机不可能没钱。那怎么回事啊？ ATM 机里头有34万多元的现金。哦，那他怎么能没掏出来呢？你看，没说嘛，那个机器那防护好着呢，哪那么简单啊？是他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最终造成这个 ATM 机损坏，价值损失啊，损失价值15000元。

我也能甩锅，我也能搅，自己有他的盘算，到最后呢，嗨，没用啊。哎，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这个精心设计啊，竹篮打水一场空。哎，接下来再讲一个事情，没说吗？这位大哥呀，可怜呐。这就涉及到我说那个关于那个汽车的事情，这是人民网报道了这么个事儿，同样发生在上海，真事儿啊。其实说出来有可能您都不相信，这主啊打电话报警，公安机关报警电话响了，电话那头呢那位啊气息微弱，感觉啊呼吸急促，情绪也非常的激动，很着急。

0: 肯定是这种感觉呀。警察一听，哟，那个，那个，问一句，您在什么地方？哎呀，我只跟您说，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哦，在谁的汽车的后备箱里呀？还能是谁呀？您倒是说呀，我的汽车呀。嗯，您是在您自己汽车的后备箱里。对，你们得赶紧来救我呀。警察说，没明白，那您在您自个儿的汽车后备箱里，这车是您的呀？是您的不是？是我的呀。您把那后备箱打开，您不就出来了吗？他我得打得开呀。啊，你们赶紧过来帮我吧。我跟您说，这后备箱里的空气是越来越少啊。哎呀，我跟你说，哎，我这喘气儿，我都上不来气儿啊。警察听着直纳闷儿啊，不是那个，您确定是您关在自己的后备箱里吗？您倒是说说看，什么人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他胆敢把您关在您的后备箱里呢？咱们看电影啊，外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哎，这那个就是外国啊，外国那坏人歹徒，他们绑票的时候会把这个受害人好绳捆锁绑，哎，放在这个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哐当把这后备箱合上，到前头开着车唰走了，然后打电话跟受害人的家属勒索钱财，这叫绑票。那不是那说，您等会儿咱别扯远了。那么这位呢，打电话这位大哥跟警察说，他在他自己的后备箱里头，汽车的后备箱内出不来了。那位说，他这个跟那个您说那外国电影啊，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警察纳闷儿啊，您是自己就关在您的汽车的后备箱里吗？我跟您说过了，这里头太闷了。不是，您自己不能出来吗？我要能出来，我能打电话打报警电话求助吗？您赶紧来。哦，那可以。警察问了，您告诉我们你那个车具体的地点，我那个车就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区啊，就在前门东大街。哎，嗨，这儿说的是上海，咱就打个比方。听完这就说完这句话之后，警察还要再问，比如说您的车号啊，您的车型啊，您的车牌子呀。结果电话那头您猜怎么着？没声儿了。哟，民警叫了几声，我说，这位同志，这位大哥，您还在吗？您还在吗？您怎么不说话呀？心说不好，马上派民警赶往现场。可问题是啊，对这辆车的情况，民警只知道他在这个就是这个路段，这路段那他要是他把车停在这地方，那附近应该还有别的车辆啊。警察到了附近之后啊，满眼一看，这车还停的不少啊，哪辆车呀？那找吧。还得喊，还得啊，呼叫啊！我说，打电话报警那位同志，那位大哥，您在哪个后备箱里啊？您倒是吱应一声啊！
1: 我在这里，你们快来吧！
0: 哎，终于有声了。民警来到车前，很快从外头本儿把这辆车的后备箱。

这不行，我得收拾一下。越收拾啊，这人仔细，哎，这东西放这儿，哎，这堆儿放那儿。他这个整个探着身子往这后备箱里头钻，越钻越深。哎呦喂，哎呦哎呦，有一样东西够不着，够不着怎么办啊？没关系，整个啊，把这腿抬起来，就是这人啊，本来是站在这个地上，哎，然后呢，这脚离地了。然后就钻进这后备箱里头，越钻越深，是越钻越深，够这东西够不着啊！哎呦喂，这不行，这个我得把它给收拾好了。想着那意思啊，把这后备箱啊收拾的，哎，非常的利落啊。这人爱干净，哎，不行不行，哪怕一点儿东西让我看了以后觉得没放对地方，这都不行。越往深处去啊，他这整个的人啊就在这后备箱里头。就在这个时候，您猜怎么着？耳轮中就听嘎嘣一声，后备箱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动落锁。这个我也不太了解，跟刚才说的理由是一样的。我有车，但我那车老，我那车后备箱啊它不可能自己落锁，我要是不扒了它，那后备箱锁不上。这位大哥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他碰了什么地方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这咱就不了解了。就他往那后备箱里面钻，越钻越深，整个这人都进去之后，这后备箱嘣锁上了，好吗？想了很多办法，那位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不用想那么多办法，拿车钥匙就能打开。车钥匙他搁在前排，这车钥匙搁在前排座位，伸手够不着，哎呀，急死个人呐，没辙了，打电话报警。好在警察来得及时，将这位救出来，身体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受了点惊吓。你看看，所以说呀，生活当中啊，这是小事儿啊，后面这个故事是小事儿，头一个故事违法犯罪，这是大事儿。小事儿虽然小，但是呢，对咱们来说，哎，这也得多加留神。接下来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刘家窑路东城段通车，北京南中轴路网升级。这个北京晚报的消息，首都机场部分航班起飞前15分钟到登机口可放行登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各位。那么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

0: 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梦想添砖加瓦。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6年3月7日，蒋介石照例坐在他

0: 战区域内的一个协定，并没有主权和领土上分割的意义。东南亚的日军向英国的蒙巴顿将军投降，日本本土、朝鲜南部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向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投降，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北部的日军向苏军投降。而这份降书中写得很明确，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日军向中国投降。所以当时蒋介石派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去越南北方受降。如此看来，中国军队到越南北部理由是应当的，但是这法国海军是干什么去的呢？
1: 其实当时越南包括老挝、柬埔寨统称为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说都是法国的殖民地。而二战时法国丧失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统治，当蒋介石得知这次海上冲突后深感不安，他觉得这意外是假，有意试探是真。
0: 而紧接着一封封令蒋介石坐立难安的电报递到了他的面前。
1: 菲律宾外交部长季里诺表示，要将新南群岛，也就是我国的南沙群岛，并入菲律宾的国防范围之内。到了10月，一艘法国军舰更是直接侵占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树立石碑。
0: 这些消息的核心无非就是一个，中国南海的主权将再次受到威胁和挑战。中国南海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平静下，那为什么各个国家刚刚结束战争就窥伺上了中国南海？南海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海域呢？南海因位于中国南边而得名，是中国南方的陆缘海。南海北接我国台湾、广东、海南等省区，东面是菲律宾群岛，南面是加里曼丹群岛，西南和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相连。整个南海几乎被大陆、半岛和岛屿所包围。南海海域总共有四大群岛，由北向南分别是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19世纪开始，英、德、美、法、日等国先后觊觎侵占我国南海诸岛。最为严重的是二战时期，东沙群岛因为岛上鸟粪、磷酸矿资源丰富，被日本强行占据。中沙群岛因为大多岛礁都是隐没在水中的，不方便驻扎而躲过了一劫。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贯穿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所以引发日本和法国的争夺战。1933年，法国悍然侵占中国南海9个小岛。1939年，日本侵略扩张，赶走了法国人，强占中国南海诸岛。日法两国全然不顾国民政府的抗议，公然争夺中国的领土。
1: 日本人投降了，中国开始了收复工作。1945年10月25日，台湾岛上的日本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日本受降代表安藤利吉向国民政府台湾省接收主官陈仪签订了投降书。当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0: 蒋介石收复台湾的速度真够快的。但是在台湾收复的一年之后，蒋介石却没有继续对收复中国南海诸岛进行任何的部署。当时蒋介石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他压根就没有打算继续收复中国南海吗？要想弄明白蒋介石的想法，我们就必须得提到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因为这次开罗会议是最早讨论战后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会议。 对于中国

0: 对于蒋介石这次会议都尤为重要。
1: 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抵达埃及的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三国政府首脑就协同作战、尽早结束战争及战后安排等问题展开磋商，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0: 画面当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三个人之间交谈似乎非常融洽，但是在战后的安排上，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在利益问题上，他们之间也会如此。

0: 开罗宣言的中文原件。篇幅也就是一张纸，其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展疆土之意。宗旨是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以后所占得之太平洋各岛屿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日本因贪欲武力所占取之土地，亦应予剔除。在开罗宣言当中有一个关键词，恢复。其实开罗宣言的宗旨就是明确地提出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范围，并且把它们归还给中国。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在这个词上。
1: 开罗会议这看似和谐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博弈。
0: 这看似是讨论开罗宣言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
1: 中英双方争执不下，美国又将作何态度？档案正在揭秘。
0: 当年正是在这座位于开罗近郊吉萨大金字塔脚下的米纳宫酒店里，各国的记者拍下了无数张中美英三方代表的合影。11月26日，开罗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中美英三方代表坐到一起，对开罗宣言的内容进行最后的讨论。蒋介石与罗斯福已经达成一致，完成了开罗宣言的修订版，但是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英国代表却提出异议，必须将开罗宣言草案当中的归还中国改为必须由日本放弃。而且他还辩解说，像满洲、台湾、澎湖列岛之前已经说了是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现在日本放弃自然是归还中国。开罗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战后的格局问题，此时英国的态度再明显不过，由归还改为日本放弃。这点文字游戏，蒋介石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如果改为日本放弃，他的意思是说，日本放弃了侵占的中国领土之后，可没有规定不许其他国家趁着机会来捞些便宜。这看似是讨论开罗宣言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中国代表王宠惠反驳道，如果开罗宣言对满洲、台湾、澎湖只说应由日本放弃，而不说应该归还哪个国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将会疑惑不解。并且他坚决声明，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辞，那么开罗宣言也将丧失价值。

0: 归还二字。
1: 蒋介石心里很明白，各国早就惦记着中国南海的领土呢。按理来讲，台湾已经收复了，那么收复南海就应该是趁热打铁，以免夜长梦多。那为什么日本都投降一年了，在南海问题上蒋介石却迟迟没有反应呢？蒋介石当时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0: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几乎为零，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为了阻止日本军舰从长江直逼南京，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商船，组成江阴阻塞线。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国军舰最终全军覆没。而中国南海最远的南沙群岛，离海南榆林港有550海里的距离，而且风浪很大，普通的船只很难到达，所以收复南海诸岛的船只必须是军舰。
1: 蒋介石也明白，外国势力对中国南海虎视眈眈，纷纷意欲染指，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0: 1946年9月2日，蒋介石召集了内政部方玉司司长傅小金、交通部部长于大为、海军副司令桂永清等人，共同商定南海对策。
1: 这次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这里找到了一份民国35年9月2日，也就是1946年9月2日

0: 接收经电，是广东省政府照办并令之在案。兹副居内政部函陈关于团沙群岛及新南群岛，菲律宾外长称拟将其合并于菲方国防范围以内，请转至注意办理等情，应由该部会商内政、国防两部妥为应付，并协助广东省政府进行接收，除电广东省政府，并分令外行合令，仰遵照此令。民国35年9月2日。在这个行政院令外交部的电文当中，简单交代了东沙、西沙、南沙，还有团沙群岛暂时属于广东省管辖，也提到了不久前的7月23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基里诺发表声明，公然声称南沙群岛属于菲律宾的国防范围。
1: 菲律宾声称非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是不顾历史事实、违背法理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权利要求没有任何依据。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拥有充分法理依据。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实施主权管辖。南沙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场所，自古以来，中国渔船就经常赴南沙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而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这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
0: 这收复南海诸岛的问题终于摆在眼前了，但是这封训令虽然确定了应由

实对于这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他就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林则徐是林尊的曾叔祖父，林尊本人也一直以林则徐为榜样，不断勉励自己。虽然林尊的这位远房亲戚大名鼎鼎，但这也不足以让所有人都推举他为收复南海如此关键任务的指挥官呢。其实林尊还有一个优势，什么呢？林尊曾经留过洋，去过英国、德国等国家学习海洋知识，而此时林尊正任中国驻美国

0: 在船到了，那么接下来收复南海的事也事不宜迟。1946年9月13日，蒋介石下令海军总司令部组织舰队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同时由海军派兵进驻各岛。
1: 林军为舰队总指挥官，姚汝玉为副指挥官，林焕章和张春然为参谋，调集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前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舰号和中叶号组成海军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
0: 接到了命令之后的林尊马上就投入到了收复南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当中。这船都有了，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呢？可以说收复南海诸岛是二战结束之后国民党海军执行的路途最长、耗时最久的一次任务，因此相应的生活物品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林尊就向海军指挥部申请装载了大量的渔网、钓钩、刀具、针线、防风火柴、火石火镰、肥皂以及嘱咐食品，当然还有种子、畜禽、营房建树、发电机组、机械、燃料、配件、工具等等。看这架

0: 尊带来什么提示？档案正在揭秘。
1: 1946年10月31日是林尊率领舰队出海的第三天。

我们海军的主要食品都是由各种罐头所构成的，但是今天的餐桌上却多了牛排、烧鸭腿等等。这突然出现的加餐是为什么呢？原来10月31日这天是蒋介石的生日，可是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林尊却没有胃口。此时透过窗户看着远方，林尊显得踌躇满志。再有两

也是林尊维护中国主权、执行收复南海任务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林尊计划着从广州直接率领舰队去往海南榆林港，之后再深入南海。但由于舰队是紧急集结，所以船上的通讯设备并不完善，船上的官兵也没有太多的航海经验，所以这去往海南的航海路线只能说是在海图上的纸上谈兵。林尊很清楚，如果航向稍有偏差，就会耽误收复中国南海的时间。于是林尊打开海图仔细的思考，从广州虎门港到海南

总督张仁俊与日本交涉，维护中国东沙岛主权，并且李准亲自率舰队从广州出发，途经南海、西沙群岛、东沙群岛。

0: 任务刻不容缓，没有时间让林尊欣赏这南国风情了。林尊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做深入南海的最后准备。为了保证舰队随时保持与榆林港的联系，找到一台大型的远程无线电台是关键。日军在占领榆林港和三亚期间曾设有海岸电台，在三亚还有机场、潜艇基地和一个特大型的远程无线电台。但是林尊派出去搜寻电台的海军制兵却全都空手而归。原来在日本投降后，榆林港和三亚的电台军事设备不但没有得到接收人员的妥善保管，反而被拆散倒卖。很多士兵还告诉林尊，他们甚至见到过许多大型的无线电真空管被摆在市场上当作金鱼缸来出售。没有电台，舰队出航就如同是盲人过街，这可急坏了林尊，怎么办呢？他派人找来了40名熟悉西沙、南沙各岛情况的当地渔民，一来是向他们打听航海的路线，二来他也是希望这些当地的渔民能够为他找到电台。在林尊的临时指挥所里，这40位渔民一开口就给林尊泼了一头冷水。这电台的问题还没解决，又有什么困难摆给了林尊呢？原来一位渔民说道，11月份正是南海上东南季风最为强劲的时候，海上的风力一般会达到7到8级，我们渔民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海，这时候再大的渔船出去都有可能被强大的海浪所吞没。林尊反驳道，我这是军舰，可不是渔船能比得了的。渔民们又说，军舰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遇到大的风暴，巨浪会把军舰的两头架空，这样会有龙骨断裂的危险。渔民们的海上经验丰富，而精通航海知识的林尊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是收复南海的任务也同样刻不容缓，怎么办呢？林尊犹豫了一下，最后他坚决地说，风浪再大我们也要试一试。1946年11月12日林尊率领舰队抵达榆林港的4天之后，林尊率领4艘舰艇驶出了榆林港，向南海进发。就在舰队将要起锚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电台找到了。虽然是一部功率很小的电台，但它却能让舰队勉强与陆地上保持联系。
1: 舰队遇到海上风暴，接连两次出航不利，
0: 这真是愁坏了林尊，怎么办呢？
1: 林尊最终能否完成收复南海使命？档案正在揭秘。
0: 林尊的舰队离开榆林港已经3个小时了，刚刚还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狂风大作，林尊所在的太平号后航驱逐舰剧烈地摆动起来。林尊知道他这是遇到海上风暴，之前只是听渔民说，现在林尊亲眼见到风暴来得如此之大，如此之猛，4艘军舰随时都有船翻人亡的风险。林尊果断下令返回榆林港。返回榆林港之后，林尊急的是吃不

0: 岛屿的礁石、浅滩，之后再让登陆战斗小组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登陆西沙群岛最大的岛屿永兴岛。
1: 这就是永兴岛。姚汝玉从军舰上举目遥望过去，只见在水天相接处有一线白光环拱着一堆青翠的碧玉，军舰以低速航行在珊瑚礁盘上，海水清澈透明，水下五光十色的珊瑚看得清清楚楚，加上海水的折射作用，珊瑚就好像直插在船底一样，顿时让姚汝玉产生错觉，感到心惊胆战。为了防止军舰搁浅，姚汝玉立刻决定军舰在永兴岛外约一公里处抛锚，然后用舢板登岛。
0: 姚汝玉随即按照原定的部署组织人员登陆，强运物资，搭建营房，构筑工事，修筑炮位。这个时候海上仍然有七级大风，波涛汹涌，物资运输全靠人拉肩扛。经过五昼夜的艰苦努力，进驻工作大体完成，驻岛人员生活设施安排妥当，电台也架通了，各项考察任务顺利进行。1946年11月29日，林尊命令永兴舰派出仪仗队随广东省接收人员和驻岛官兵为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揭幕，并通过国民党外交部向全世界宣布正式收复西沙。在整个仪式上，鸣炮升旗，庄严肃穆，纪念碑由水泥制成，正面刻为我南疆四个大字，

0: 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
0: 嗯，
1: 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方卖。
1: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
0: 嗯，
1: 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
0: 嗯，
1: 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
0: 嗯，
1: 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
1: 嗯，
0: 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1: 哎，
0: 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哎，虽然喝着浓，
1: 嗯，
0: 但是不寡味。
1: 哎，
0: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1: 嗯
0: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哎，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

0: 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这个花香味儿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儿，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

0: 前二十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八成干。你吃到嘴里是软偷偷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啊，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
0: 哎，
1: 所以你就放心吃啊。
0: 哎，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0: 哎，
1: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0: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
0: 哎，
1: 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
0: 哎，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对，
0: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29.8吧，周老师。
1: 嗯，
0: 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5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0: 雨具有突发性强和局地性强的特点。市气候中心的分析显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与北京夏季降水密切相关，副高几线是表征副高南北位置变化的核心指标，副高西深几点表征副高向西延伸的程度。今年七月，副高的几线位置相对于常年，总体位置偏南、偏东。从西段几线位置的月内变化看，7月4日至7日、17日至25日期间都偏南，使得北京7月的降雨多以局地对流性降水为主。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一直到8月6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北京将连续多日处于雷雨频繁的状态中。因为副高随时都会摆动，如果有相对明显的扰动和触发，就会下一场雷雨。不过，虽然雷雨频繁，但雨水浇不灭高温，雨下完了，天气继续闷热，相当于天气就在闷热和雷雨之间频繁切换，还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8月1号，北京市人社局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2: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夏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减重。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加上这期越来越瘦。
0: 欢迎孟大夫。那一到夏天呢，减重绝对是高频词啊，毕竟咱们的衣服越穿越少，小裙子短袖都安排上了，谁都想清清爽爽体态轻盈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很多人说夏天自然就瘦了，也有人说夏天是减重的黄金时期，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夏天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要么节食饿到头晕眼花，一吃饭就反弹了，要么天天跑步运动，越减越累还不掉秤，还有人天天喝冰奶茶吃冰西瓜，美其名曰解暑没胃口，结果悄悄长肉了。哎，孟大夫，夏天到底是不是减重的好时候呢？为什么有人夏天自然瘦，有人反而越变越胖了？
1: 哎，这夏天啊，您这问对人了，这减肥着我永远在路上啊。这
0: 有经验，有经验。
1: 对啊，这还爱吃呢，咋整啊？这从小家里这一家都胖，所以这减重这事儿我真太有经验了。夏天啊确实是减重的一个黄金期，但是它的这个黄金啊，不是说这天热您自然就瘦啊，这是夏天的身体状态更适合调理咱们这种易胖人群的体质。但是很多人

0: 不冬眠，但是老北京有句话说了，那叫猫冬，猫冬猫冬，那就是不动嘛。那夏天的时候，那动得多呀，代谢率高啊。你想，为了维持这个体温，身体也会消耗更多的这种热量。同等情况下，夏天的基础代谢就是比冬天要高一点的，消耗多了，自然就容易瘦。而且夏天天气热，大家普遍呢，这食欲会自然下降啊。当然了，很多人夏天是没胃口的，但是对于孟大夫来讲，确实夏天看啥也都很想吃。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苦夏苦夏嘛，就夏天不爱吃东西，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那摄入的少了，体重就自然往下走了。包括夏天容易出汗，那这种出汗其实是身体水分代谢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啊。偏胖的人群来讲，消水肿的效果在这个季节它本身就很明显啊，所以体重掉的就比较快。之前有一个这个门诊的患者说，孟大夫，我喝完中药了之后，我怎么觉得我的下颌线出来了？我说我觉得你好像看着确实比上周瘦一点。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对，特别明显，我觉得我自己下颌线出来。我说你好像确实比上周看着，就是因为下颌线一出来，整个人的棱角分明了之后，
1: 对
0: 视觉效果显得特别瘦。我说你怎么一收瘦这么多？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消肿
1: 了。消水肿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既然孟大夫刚刚提到这个夏天减重，或者说调理这个易胖的体质有那么多的优势，为什么我身边很多人夏天反而胖了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夏天就天天真的是喝冰奶茶，但是他又一到饭点就说没胃口，吃不下饭，但是结果他一个月还是胖了3斤。
0: 哎呀，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叫啥？叫优势没用对啊，坑全都踩中了。夏天虽然有这个减重优势，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咱别把优势变成了劣势。最常见的几个原因，这饮食结构错了呀，没胃口吃饭，但是有胃口喝冰奶茶呀，是不是？这奶茶的热量它也不低。您说用冰奶茶、冰饮料、冰激凌，再吃点水果去代替正餐。这些东西的糖分也好，热量也好，那可不是说就比米饭低的。看着没吃正餐，东一口西一口吃点零食，热量摄入早超标了啊！关键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那冰的也没热量啊，因为它是凉的呀，对吧？
1: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其实热量一高，那肯定就容易长肉了。虽然您没吃正餐，但是您那零食吃的可不少，冰奶茶、冰咖啡、冰激凌啊。有的时候甭说大家了，尤其是周末跟我自己的小伙伴出去啊，我妈说，哎，少吃点儿。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我出去溜达一圈，还嘱咐我少吃点儿。我都多大了？我妈说少吃点儿，控制控制体重。然后出去再吃，饿一天没吃饭，结果呢，冰奶茶整一杯啊，可能一杯还不够，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再吃点小蛋糕啊，再吃点小零食，这儿整点那儿整点。其实这热量比你就是好好吃吃顿正餐其实还多。
1: 所以要辟谣啊，不是这个冰奶茶就没有热量。
0: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结构的问题，第二就是运动错了。大家觉得我要减重，那我得玩了命的动啊！哎呦天哪，您可别觉得夏天消耗大，您就玩了命的动啊！高温运动，您那肯定大量出汗啊。我们说耗伤了正气之后，气不足了，您是不是运化就更差了？所以就经常，就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患者说夏天我得动啊，去爬了个山。跟我说，孟大夫，你都不知道我缓一礼拜，我累的就觉得歇不过来了。我说这东西得量力而行，得适可而止，就
1: 伤到
0: 自己。对，我说您这属于力竭了，直接给练力竭了。
1: 对，
0: 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您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的。那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运动啊，不是消耗越大越好，适合您的才是好的。别猛吹空调，猛吃冷饮，伤了脾胃，让它不动了，那咋代谢呀？第四个就是熬夜。特别明显，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夜生活多呀，出去吃个这个小龙虾，喝个啤酒，吃点烤串啊，朋友几个聊聊天啊，睡得容易晚。熬夜容易影响瘦素的分泌，还会让我们的食欲紊乱。有的时候你越熬夜就越焦虑，第二天情绪不好，就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不知不觉就

0: 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暴汗？哎，我不知道练员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网上的这个暴汗裤，但
1: 暴
0: 是
1: 汗裤是专门燃脂的那种
0: 它是那种完全不透气的。然后他穿
1: 吗？
0: 上跟一个这个超级玛丽的背带裤一样，它完全不透气。然后你一出汗了之后，因为它相当于就是空气不流通，它很热
1: 是
0: 嘛，它
1: 的。
0: 很闷，然后就会出很多很多汗。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用过，
1: 所以这个暴汗裤的作用是
0: 它就是让你能出很多汗，你就短时间之内脱水了，你就一下就相当于你真的是运动完了之后能从那里边倒出，就倒出一杯水的感觉，因为它完全空气不流通嘛。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你有可能会长痱子、长毛囊炎，因为所有的这些毛囊的
1: 是
0: 这种呼
1: 的，
0: 吸被抑制住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容易中暑。
1: 是啊，而且正常来讲，我们出汗不是水分也会蒸发吗？为什么要
0: 对，
1: 把它兜住？
0: 对，要把。

0: 这个坑当年孟大伟掉里了，为啥上大学的时候还真买了一条啊，吭哧吭哧连跑带跳绳带蹦的呀，我的妈，那一天一下午我差点中暑。
1: 天哪，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大家要避雷啊。
0: 对，所以就是这种高温的运动，暴汗的减重啊，你要知道你的水分一补充上来也不行，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燃脂，它还真不是这样，而且这夏天的大量出汗也会，我们说叫干嘛。

种体质弱的，本身就是中老年人啊，高危运动，说我中老年人说我要减减体重，尤其是我要减减这肚子，我不为了美，我为了健康，我怕心脑血管疾病，向心性肥胖不好啊，结果减着减着，哎，得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啊，高温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风险很高，适量运动就行。而且这事儿啊，它不只是出汗的问题，之前我试过一次，夏天拉肚子了。

0: 急性胃肠炎，我觉得拉肚子它其实就是一个跟这个出汗一样嘛，就是水分大量丢失。
1: 是的，是的。
0: 这种短期之内的体重的下降，你稍微喝两杯水，它就又回来了。所以也有很多为了减重的小伙伴会很极端，甚至到极端成什么情况下，他会吃一些辅助的这个缓泻的药。他就我吃完了之后，我又管不住嘴。但我吃完了之后，我直接去吃一些缓泻的药，我就给它拉出去，行不行？我排出去，但是是不行的啊！你把这水分排出去了，短时间之内看你体重下降了，明天你一喝水，这个体重又上来了，而且反复这样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就是折腾了，给自己折腾的身体越减越虚，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之前确实门诊有小伙伴找我，小姑娘说，我这么多年，我每次吃完饭我就靠喝番泻液。然后我就喝这个通便的药，我说真是不行，而且番泻它作为 N 醌类的泻药，吃的久了还会有结肠黑便的风险，而结肠黑便还有结肠肿瘤的风险。我说你为了减重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你真是不值当，而且很年轻。对，
1: 所以说这个减重一定要在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去减。
0: 对，要
1: 对，
0: 就如果说特别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生活饮食习惯调整，在生活饮食习惯调整的基础上，有一些这个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比如说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的，那我们可能会配合上一些药物。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些也不行，已经出现了更严重的，心脏或这个胃的问题，这个有一些有四五百斤的、三四百斤这种，可能它确实是需要一些减胃或缩胃的手术，所以最开始肯定不是上来先考虑这种有创的问题，先是以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为主，然后其次才是药物干预，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说的这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就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来了以后有很多其实并不胖的，140斤，我说您把胃切一半吧，那肯定不行。有很多，比如说已经340斤了，或者说290斤了，它太胖了，
1: 对，它影响到身体健康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非这个生活习惯的，当然生活习惯是一部分，那可能就得先是我们说外科介入，或者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介入。所以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到这儿，但当然也可以带大家去算一算，就大家可以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肥胖人群。其实就是我们去算一算 BMI， 其实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是160斤，我们就用80公斤除以我身高的平方，我身高我是1.72米，但是1.72乘以1.72，相当于身高的平方嘛，就是80除以1.72的平方来看这个数值它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18到24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如果低于18证明您太瘦了，有点营养不良了，如果是24到28之间，证明您是一个超重啊，这个时候生活饮食习惯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干预，您可能就从超重的人群变成了正常的人群。但是如果啊，您说我超过了28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肥胖的人群，那肥胖人群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的用生活习惯甚至药物干预。就像我们说的，如果这是340斤，可能医生上来就建议外科啊。如果说我体重还可以，我140斤，那大夫肯定说你下来先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大家的一个误区就认为冰的冷饮那哪有热量，那是凉的，觉得喝点冰饮啊，吃点冰水果呀、代餐呀，是不是低卡又解暑呢？其实恰恰相反，正餐吃不下，您吃冰西瓜、喝冰奶茶、喝冰酸奶、吃点冰激凌，觉得这些东西水分大呀，对吧？那有多少热量还解暑？恰恰相反啊，有一些水果的糖分非常高啊，您吃半个西瓜可能相当于您干一碗米饭甚至两碗米饭了啊。这个时候呢，咱的这些冰激凌更不用说了，高糖高脂，热量惊人，而且冰的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阳，这脾一虚，湿气排不出去，您就又变成了痰湿体质。看着没吃多少，人却越来越肿，越来越沉。当然除了我们说吃冰饮冰水果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不吃这些，我吃的健康点，我就吃水煮菜啊，清淡不就减重吗？啊，顿顿水煮菜，一点油一点肉都不吃，觉得清淡就能瘦。包括很多人说，哎，你胖的时候吃肉吃多了啊，吃肉他还真不会胖啊，吃肉人家吃的是蛋白质啊，真正让咱胖的是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但是如果您顿顿水煮菜啊，我们说脾胃本来就弱，全吃水煮菜，菜有一个问题，在中医里边看它偏寒凉的会多一点，因为清热解毒嘛。而且呢，老吃水煮菜，它的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说脾胃得不到这种蛋白质的滋养，运化能力也会变差，短期这

0: 虽然能掉秤，但是长期也会气血不足、脾胃亏虚，变成虚胖。你就发现啊，浑身没劲儿，脸色还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水煮菜不是不让您吃，但是您也一定要配合上蛋白质。这煮鸡蛋啊、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咱其实也不能少，它也是能吃的。而且真正的清淡，它是少油、少盐、少糖，不是完全的无油无肉啊。我们说营养均衡才是长久之计。
1: 而且我们这个中国膳食结构有一个金字塔啊，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就是从这个塔底到塔尖，有哪些食物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摄入，有哪些食物是大家要尽量的少吃，其实都有呈现在那儿。
0: 对呀，我跟你说，就是水煮菜这事儿，我也踩过雷。之前吃完水煮菜就想的是，我坚持两个礼拜，我瘦10斤。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塞，那个食欲，我看见人家外边那鸡眼睛都发光了。
1: 所以一味的压制自己的食欲也是不对的。
0: 对，就是这些，我们说要合理的去跟自己相处，而不是说要折磨自己。但你不是要跟身体对抗，你是要和他好好商量这事儿，我们健康的瘦下来。那除了吃水煮菜之外，最后一个误区就是熬夜的问题啊，觉得熬夜，大家总觉得，那我睡不睡觉跟我这减不减重有啥关系？甚至我熬夜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对减重还有帮助呢？其实不是，熬夜会影响咱的内分泌，瘦素分泌就减少了，饥饿素分泌就增加了。您熬得久，甚至晚上1、2点钟饿了，还想再整一顿啊！尤其您熬夜的。

0: 储留了，越熬越肿，越熬越胖。很多人熬夜之后，这个脸是肿的，腿是肿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第二天有上镜的活动，那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五个误区啊，我相信人人几乎都踩过那么一两个，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减重真的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靠猛出汗能减肥那么简单，尤其是夏天啊，方法不对特别伤身。那孟大夫接下来要给我们讲讲这个夏天正确的减重思路是什么了。
0: 我们说夏天啊，咱正确的减重叫健脾祛湿是关键，顺势而为啊，您别折腾啊，其实绝对不是饿或者耗，而是调和化。那调的是啥？调脾胃，化的什么？化痰湿，把这个脾胃养好了，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反而能提上来，痰湿和高脂您自然排出去，体重就下降了。其实就是让咱健康的瘦，我们说把这个基础代谢率提上去的时候，它还不容易反弹。所以顺势而为呢，咱就借着夏天阳气足的这个优势，把易胖的体质给您调好。咱先说饮食上，咱怎么吃，吃的对呀，比吃的少其实更重要。健脾祛湿适合心啊，不是说让您节食，但是您也别暴饮暴食。说孟大夫说不用节食，我今天吃15分饱，哇，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吃吐了啊，那还真不行啊啊！首先控制饮食是注意的，但是怎么控制饮食？第一就是主食咱换一换，要健脾又顶饱，别全吃精米白面，咱可以用一部分有这种健脾祛湿的粽的杂粮去替代。比如说您吃点山药，吃点玉米，或者吃点炒薏米，包括茯苓、燕麦和小米，其实都可以。您说我米饭里边掺一点糙米，掺一点这个燕麦啊，都是可以的，健脾又祛湿。包括你说我中午或者早上我不吃主食了，我蒸两段山药吃，其实这些都行。最主要就是精米白面的这个比例下降，您可以3:7或者5:5啊，用一部分的杂粮去代替这些主食啊，健脾又顶饱。第二呢，咱可以多吃一点健脾利水湿的食物，消肿快呀。比如说明星产品冬瓜，冬瓜呀，赤小豆啊，玉米稀，茯苓啊，鲤鱼，这些食材本身啊就能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湿，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的肥胖效果特别明显，体重掉得快呢，身体也轻快很多。但是在这里边提醒一下，冬瓜您想让它消肿效果好啊，这冬瓜皮您就得留好。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有淡渗利湿、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所以您说虽然我吃冬瓜了，但我把皮儿削了，那祛湿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所以如果您想吃冬瓜的话，您可以把皮儿洗干净，咱们连着皮儿一起煮一起做，它健脾祛湿的效果就很好
1: 啊。
0: 对，再加上赤小豆，那赤小豆我们反复说可不是那圆粒儿的红豆啊，红豆是健脾益气养血的，赤小豆它才祛湿。赤小豆是那个细细的长长的这个长粒儿，以及用这个炒薏米，但是炒薏米你要炒制，不能生用容易偏凉伤脾胃，所以这些健脾利湿的冬瓜、赤小豆、茯苓、玉米须、鲤鱼这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就是戒掉这种隐形的长肉凶手啊，冰的奶茶、饮料、小甜食、冰激凌、高糖的水果啊，您说这个荔枝、芒果、西瓜呀，这确实很甜啊，这哭哭炫可不行。而且如果您说我是这个西瓜，我不吃，我喝西瓜汁儿行不行？我喝这个荔枝汁儿、芒果汁儿行不行？喝这热量更高了，您这一杯没准已经打进半个西瓜去了啊！如果您真的想喝点这甜的，想喝点这种带味儿的水，您不妨自己熬点绿豆汤，熬点酸梅汤，或者用淡茶水代替都可以。包括现在很火的，我们说叫三豆汤，那哪三豆呢？它是扁鹊的一个古方，健脾祛湿而不伤正，老人小孩都能喝，其实就是改良版的绿豆汤，有绿豆，同时还有

0: 啊，您不用喝冰奶茶、冰饮料，就是三豆汤可能会更合适您，还不伤脾胃。第四就是三餐要规律吃啊啊，别因为没胃口就不吃早餐、午餐啊，咱可以三餐规律吃。您说我16+8不是不行，可以16+8啊，包括5+2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常的按时按量、定时定点吃，不能今天我3点吃了，明儿恨不得8点吃，就是你的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它紊乱了，它代谢就会变慢。
1: 没错。那除了吃什么，夏天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的，而且夏天运动有个事儿叫微微汗出就行，温和运动更持久。您可别第一天就练过了，哎呀，这能有减重需求的小伙伴们，那孟大夫还不了解咱吗？那要是真是都那么爱动。

0: 有一个小按钮，就会跳出来一些操，就比如说练肩、练臀、练背，就是这些操你可以选择，然后可以边看剧边练。
1: 哦，我就看剧的时候旁边会有那个小人，我跟着做就行了。哇，那现在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啊。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运动这个事儿，您别一下给自己练伤了，练伤了您第二天三天他是真坚持不下去。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我先自己去啊，我拿东西，哎妈，我先给你接杯水，别你路过帮我，哎，我帮您，有什么事儿放着我来啊。这种小的碎块化的运动其实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说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我提前一站下车，我走一站回去，或者说我每天去地铁站我不坐车了，我不骑车了，我走过去，我走10分钟，对吧，其实我走一走啊，您咱别小看说，哎，您走10分钟能有什么效果，您不走这10分钟您这个效果都没有，是适量的利用这种小的碎块化时间运动，您更容易坚持。
0: 嗯，哎，您看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有哪些生活习惯会让大家长胖呢？孟大夫可以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1: 比如说有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久坐，我们说久坐伤脾，老坐着下半身气血循环不畅，特别容易有这个粗腿呀、小肚腩啊，所以就是您每次坐一个小时左右，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上个洗手间，然后看看这个窗外的景色，活动活动，它有利于促进气血循环，帮助我们下半身。

0: 操作这个瘦身去湿茶啊，您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其实就是也非常好找的几类这个药材吧，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和荷叶各五克。它其实有什么作用呢？炒山楂我们说啊，帮助脾胃消化，减少高脂的这种堆积，消食化积。陈皮呢，健脾祛湿，理气化痰，让脾胃的气机转起来。然后茯苓和炒薏米呢，健脾渗湿，从根源上去减少痰湿。而荷叶呢，就是夏天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减重食材啦，啊，利水消肿啊，消肿这个消脂化浊。整个方子呢，集合了健脾祛湿和消脂，性质呢比较平和，它既不寒凉啊，也不热，很适合夏天这种痰湿重，以水肿性肥胖为主，胃口差的朋友们喝。
1: 还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吗？
0: 也有，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个减肥非常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丰隆穴。丰隆穴是人体减肥第一药穴，为啥呢？因为它是祛湿化痰的药穴啊。按揉丰隆穴，它有很好的祛湿化痰，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痰湿、水湿，改善水肿和身体沉重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啊，特别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呢，叫天枢穴。天枢穴呢，是我们肚脐旁开两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那两寸是多少？就是三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三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儿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1: 太好了，这个穴位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把夏季减重的原理、误区、正确方法都讲透了，相信大家听完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其实减重啊，它一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儿。

0: 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

0: 插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哎、
1: 三味，三种海鱼、
0: 嗯、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0: 嗯、
1: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0: 嗯，
1: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花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0: 嗯，
1: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嗯、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0: 嗯，
1: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
0: 嗯，
1: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0: 嗯、
1: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方发布暑期大型活动安全提示，购票选官方平台，入场看分色指引。第43届北京百队杯赛程公布，8月8日开赛。CRAIC 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首钢园开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暑期以来，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北京警方结合近期涉票务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发布安全提示。在票务方面，警方

0: 公示栏的显要位置，看到了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相关执行落地文件，名为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公示，其中清楚地写明了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不同类别贷款成本的上限。
1: 个人经营贷年化利率上限为6%，
2: 但有可能每个人呢，他属于个性化，比如说我是4%，您可能就是3%，但是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0: 8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银行已经在显眼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做了落地公示。事实上，这份贷款新规发布于今年3.15晚会上，直指当前贷款市场痛点。央行征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约5.2亿人有个人贷款记录，贷款主要类别包括房贷、消费贷、经营贷等。虽然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在个人贷款业务吸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比如乱收费、砍头息、隐形服务费等行为。这些行为既容易引发消费金融纠纷，又影响利率政策效果，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因此，新规的核心就是要给贷款成本算总账，明明白白告诉借款人贷款综合成本。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新规将各类隐形收费全都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有利于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让借款人明明白白贷款，推动个人贷款。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十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承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九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

0: 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微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

0: 这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微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1: 富硒。对，
0: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了，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微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馥吸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增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微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0: 哦，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水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已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四大行先后推出大额存单产品，记者探访市场实际情况；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保障民生福祉。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同时，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有类似产品，旨在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发展。两天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2: 每天的9点半，5年期放额度，
3: 半分钟一分钟就卖没，
2: 就是到那点
4: 儿。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2: 对。
5: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2: 您可以今儿都没戏，就明天9点您就来，拿着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到这儿拿一号，到柜台，然后到点儿再买。
4: 手机上能买吗？
2: 我建议您上这儿抢，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上少。因为这两天刚有的，以以前经验来说，柜台的额度比手机上要多一些。
5: 李经理告诉记者。最近买大额存单产品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年轻储户。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10多分钟里，就看到有2、3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6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本次工行也跟上后，四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6: 连3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起存的，普通的定期就到3年，就是1.75，没有5年期的。如果您是考虑20万以上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想着那个3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5: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7: 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最高的是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就是1.75。
5: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息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解释说，
8: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 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发

0: 财富的稳健增值。
1: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万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收换，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2: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为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与纽约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新闻广播消息，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日至7月29日，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 7.06%， 累计保障旅客 636.91 万人次，日均 21.9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1.72%， 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新闻广播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 1.1 万架次，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同比增长 5.6%。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约6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约 31%， 国际航空枢纽吸引力持续增强。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0: 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0: 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正在火热上映，整体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7月底，档期总票房比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观影人次、市场活力稳步回升，国内院线消费市场呈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在大盘持续走高的同时，今年的暑期档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市场特征。有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持续领跑市场，凭借亲民的票价和优质内容，持续激活下沉市场和家庭观影需求。与此同时，电影市场出现新的行业现象，部分高口碑作品没能收获理想票房，口碑与票房错位的现象引发广泛讨论。另外，影片的提档撤档操作更加常态化，成为今年暑期档的显著特点，也折射出当下电影市场的竞争格局和行业变化。那么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邀请到专业影评人石文学，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和影片案例，来全面复盘暑期档票房增长的原因、市场分化现状以及档期现象背后的行业逻辑，并且为您前瞻八月份的重点影片和影视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欢迎收听
2: 文化观测站。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化范儿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应该说啊，每年6月份到8月份的暑期档呢，是中国电影市场全年容量最大、内容最密集，而且呢，也能够反映行业冷暖的一个核心档期。那么在今年的暑期档啊，应该说整个电影市场呈现非常亮眼的一种复苏的态势。我们看到根据灯塔和猫眼专业版最新的统计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元，那么比去年同期呢有比较大的净增值，而且整个大盘的热度和市场容量也在明显的攀升。但是啊，在整体走强和数据回暖的大背景下呢，今年暑期档也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分化。一方面，票房大盘呢呈现非常典型的这个高歌猛进、全民爆款在一直领跑；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高分影片呢票房并不太理想，而且还出现了这种提档、撤档、改档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啊，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比往年更加值得来进行一个深度的复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北京国际电影界评委石文学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暑期档的行业生态。欢迎石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江老师好。
1: 非常欢迎石老师啊。我们从这个大盘的数据来看呢，今天暑期档的这个影片的供给数量啊，还有这个市场的热度，还有家庭观影的比例，其实都还很不错。比如说数据显示到7月底，同期的票房是要高于去年的。那么石老师，从这个行业还有这个内容的供给方面来看，您觉得今年大盘相比去年出现这个明显增长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什么呢？
3: 今年其实挺让人欣喜的啊，因为在暑期档正式打响之前，或者说功夫女足上映之前，大家其实是唱衰的，会觉得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比去年还要低很多，甚至打今年有可能总体票房会比去年达不到一个400亿的目标。但是自从功夫女足和八仙上来之后，整个电影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以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数据，其实总体数据已经超过去年将近10亿了。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一个现象啊。另外就是这个暑期档容量大到了让大家觉得这个选择呀变得非常的多元跟丰富啊，但同样的又被头部影片啊引领着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丰富的状态之下，真的看出来另一点，就是我们的创作的类型啊，比如说这个动作片、喜剧片、动画片，尤其这几个档期其实有一个挺隐秘的小现象，我发现就是 每周都有一两部恐怖片上映，或者说惊悚片上映，
4: 包括一些引进的电影啊。
3: 没错，比如说这个《后世》啊，《痴迷》啊，《恐怖游轮》啊，就是哎，这个档期变得无比的丰富啊，就是各样各式的电影和各种不同的需求，有可能都达成某种这个耦合的现象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整体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乐观和丰富的一个状态啊。
4: 是，就是头部电影的这个吸引力非常大，同时还有非常多类型的影片在这个电影市场上大家都可以选择，所以造成我们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整体来看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包括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些这个新的现象，比如说这个暑期档的票价啊，平均票价相比有一些下调，上座率呢其实还是挺高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变化是不是一种以价换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趋势啊？会不会给我们的院线啊，包括这个普通观众的这种观影需求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呢？
3: 今年的暑期档呈现出来的平均票价已经从往年的应该是39块钱的均价降到了35块8，所以其实而且有部分影片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以19块9的这个价格去获得更多的观众，或者说通过降价的方式回到让所有人降低了一个观影的门槛。我觉得降低观影门槛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针对消费者这几年对电影行业或者对电影票价的一个这个消费心态，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值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行业电影行业或者市场做出来正向的反馈。 OK， 我平均票价降低，然后有的部分影片的单片的票价变成19块9或者说29块9，让观众觉得有

0: 个提升，其实整体在大盘上是能体现出来的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对影院行业来讲，是一个通过暑期档这样一个档期能够回血，能够完整的或者是延续运营，为运营注入新的活力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对，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石老师啊，这个电影的票价它是由哪几方来决定的呢？是由发行方、由院线，还是由这个出品方来决定的呢？它这个票价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吗？还是？

0: 拿的比例，所以最终可能拿的少了。
1: 嗯
0: 啊，但这一点我觉得整体上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接下来如果票价会成为观众选择的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的时候，整体票价如果降下来，让大家不会因为说去讨论值不值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当然还有另一点，我觉得接下来几年可能因为电影行业或者整个市场的变化，制作成本呢，是吧，技术带来的变化，然后以及我觉得创作者也有更多选择，这个选择就指的比如说整体上开机的影片数量变少之后，那会不会投资会变小，然后其他各个部门的人的薪酬为什么整体降低，所以我觉得会出现一种新的现象，就是制作成本的降低带来了票价的降低，或者票价的降低倒逼着所有人都重新考虑整个电影的产业的这个变更或者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是有应该也该做出变化了啊。对，
1: 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直接可以用的答案，那可能是主要由发行方来决定的，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票价的变化可能涉及的因素就更多了，
0: 没错，
1: 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都会对于票价的变化带来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啊、是。当然我们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决定你是否要去看一部电影，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的故事或者它的口碑是不是吸引你。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呢，有两部头部的电影啊在前面领跑，一部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那《八仙》呢，也实现了这个票房档期的第二啊，豆瓣的评分也非常高，达到了8.3分。那么这两部的头部影片持续在盘活影院的排片和带动日常观影的客流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不知道石老师您这两部影片有没有在影院看过啊？您他们的这个评价怎么样？为什么这两部影片在上映之前其实它的口碑也不是说都是一片叫好的，但是在票房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热度，您觉得他们

0: 引起什么70、80、90后为他去买单，或者说去走进影院去感受一场新的，就是旧的情怀跟新的故事之间的这样一个碰撞啊。我觉得《功夫女足》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
1: 对
0: 啊，因为
1: 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
0: 没错，他
1: 直接
0: 没。
1: 定档。

0: 有点像去年的《浪浪山小妖怪》
1: 啊，
0: 也是一个带着经典的西游神话故事的壳，然后去重新结构了或者解构了一个神话故事。其实八仙也在解构。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八仙这个故事虽然说它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它被搬上影视作品其实在近些年已经并不太多了啊。你像我们80后可能对于八仙这个的传说还很有印象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影视剧的八仙的这个题材，
0: 东游记啊，
1: 类似东游记或者类似八仙过海那个特别早的那些电视剧啊，
0: 对对对，没错，
1: 但是现在近几年其实八仙的故事不太多，这个主创的这个团队他们能够找到这个题材，而且对他来进行这个大胆的改编啊，包括这个人物的形象可能和我们熟知的八仙的形象都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依然没有影响他能够获得这么好的这个票房的成绩，所以那还是他故事讲得好，或者他的这个手法用得比较好，是吗？
0: 没错，其实故事的内核还是讲的一群普通人，如何去反抗所谓的既有的规则，反抗某种秩序。我觉得，所以为啥我觉得他传承了一些经典神话中，其实中国的很多经典神话中具有一种反抗精神，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在搞笑的同时又传递了这样一种鼓舞的振奋人心的精神，让每个人的从故事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共情得到了一个或者情绪得到了一个抒发，所以他更多的是刚才我们讲经典故事的改编加当代的当下的话题的这么一个共鸣或者情感情绪的输出。
1: 对，包括刚才您谈到这个功夫女足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都能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甚至是周星驰的老粉丝，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像是周星驰的这个周氏喜剧了，或者说觉得这个影片的质量啊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标准，就是粉丝的他们的这个审美的要求提升了，还是说周星驰的这个风格其实也已经

观众其实对这部电影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的认可。关键点在于我觉得是叙事策略的改变。因为原来周星驰的故事里边会讲真的讲一个小人物是如何经历困境啊，如何最终没有活成一条咸鱼啊，然后最终反抗了某种更权威的或者刚才我们讲的更某种力量，然后获得了成功，回到了一个成长或者是成为了英雄啊。我觉得这个是

0: 成了这个样，是吧？如何习得功夫那么困难啊，都
1: 没有这种成长的弧线
0: 啊，没有，几乎没有，都是在比赛中完成了成长。
1: 嗯
0: 啊，所以他基本上这一点就很难去发现，就是人物有吗？一定有成长的。比如这个女主张小斐饰演的这个女主和迪丽热巴饰演的，就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在发生变化。
1: 嗯
0: 啊，他们的策略，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怎么。

0: 叙事策略的改变。
1: 嗯，是，就是您说的这种叙事策略的改变，它的结构上好像就更偏向于短视频或者碎片化的这种故事，然后一个一个一个的故事组合在了一起啊，有可能是这种新的结构，被认为是适应当前的这个电影市场的，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想法哈。
0: 嗯，我换一个想法，换一个说法来举个例子，大家你可能非常就理解了。就很多，比如说经典电影的港片里边，有一种片子叫做赌片
1: 啊，
0: 然后那里边其实也很少展现生活，最多也是这个技术的磨练啊，然后或者什么，就其实这样一看，它还是拿来了一个经典的所谓经典港片的一个叙事
1: 结构
0: 对啊。其实只是因为我说他可能不太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说，哎，怎么周星驰的那个是吧，周星驰作为主演的时候那种小人物成长怎么没有了，
1: 对
0: 啊，但其实他并没有脱离刚才我们讲的经典港片的一个叙事的套路啊，只是他显得没那么周星驰了。
1: 对啊，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老的周星驰粉丝还是愿意在电影里看到一个虽然是周星驰喜剧，但是它背后还是一条正剧的故事啊，就是有悲有喜，在欢笑当中含着眼泪的这样的一种正剧。但是这部电影确实是风格上会有明显的不同啊。但是就像刚才石老师所说的啊，走进电影院，也许收获一份简单的快乐也已经足够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观众认为呢，就是在《功夫女足》和《八仙》这两部电影上映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的暑期档市场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的，让整个大盘都炒热了。是不是每个档期必须要有这样的影片，才能够给整个档期带来有明显的这种拉动性的这种效果？
0: 其实每个档期都有所谓的头部影片的效应。
1: 对
0: 啊，这个效应而且显得越来越显著。这个显著的点就在于，可能头部影片不管是两部还是三部，会占据整个档期票房的60%甚至70%的片子。除了你比如说这两部片子最终啊，假如最终八仙跟功夫女足都能破20亿，或者说都现在功夫女足已经破20亿了，八仙假如也能破，那整个档期的前两部影片可能会占到整个暑期档的50%的票房。
1: 是。
0: 那接下来的可能排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可能票房都在5亿左右。所以这个效应反倒是更显著的原因在这儿，就是头部影片里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分化。所以它是一定会起到带动作用啊。
1: 对
0: 对，但是这种分化带来的另一点就是，它这个虹吸效应太强之后。以至于腰部影片很多就很难存活。
1: 对。
0: 虽然它上了也上完了，或者说最终获得的票房可能没法实现预期。这是这个利弊吧，就是双刃剑它都有。
1: 对。就像石老师所说的，这个头部影片它表现太好，对于腰部影片和其他甚至这个更小成本小规模的影片来说，他们的生存情况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比如说今年暑期档有两部电影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是追光出品的这个一部动画影片啊，投入制作非常大，而在豆瓣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超过了8分啊。但是呢在上映了大概半个月之后，这部电影还是撤档了，最终的票房好像是8000多万啊，不到1亿。那么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前两天这个刚刚上映的提档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啊，是一部航天科幻主题的影片。那么在上映2天之后呢，也是非常突然的撤档了啊。那么这部影片其实它的主创团队包括它的这个投入成本也非常高。那这两部影片都是我在电影院看过的。那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关于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还有很多这个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应该都是对于追光的出品质量非常有信心的观众啊，觉得这部影片能够在这个时候推出来，它的整个故事啊，它的这个作画质量啊整个的这个画面效果一定是能够让你觉得值回票价的啊。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啊，就是这部2个多小时的影片讲述了在这个东汉末年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曹操和袁绍啊，以他们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但是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票房一直是不是很理想，所以导致后来八仙也提档上映了，觉得这个市场是能够有一些空间给他们的。 那么这个群星闪耀时，其实我是对他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啊。来自未来的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遇到了困难，无法返回，然后呢他们发出的信号呢因为受到这个引力波的影响，然后呢被这个1970年的航天的前辈他们所接收到了，然后呢由前辈他们来提供解决的方案，由他们来计算出合适的轨道，然后让这个2035年的航天员能够最终得以返回地球。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吸引我，而且我去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整个的制作包括这个特效的部分也是非常精良的。那么这部电影提前撤档，可能也是因为票房和排片达不到他之前所设定的目标哈。那么这两部影片，包括《群星闪耀时》在豆瓣评分也是达到了7点多分啊，应该也是一个不算低的分数。所以我不知道石老师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电影市场上评分比较高的影片，但是并没有在票房上收获比较好的成绩，反而不得不提前撤档啊下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首先我总结或者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啊。第一呢，就是撤档这件事情由来已久，甚至我们之前制造的《我不是潘金莲》，然后《战狼》，甚至再往前，有好多片子都存在过，先定档，后来改档，改档完之后再撤档，撤档完之后重新上映，
1: 是
0: 这种情况。但这几年或者说这两年，这个情况变得风评或者说这个现象本身变成了一种负面现象。就是说打不过就跑。我觉得这种现象就有点误解撤档这个行为。这个撤档其实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部影片，在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市场预期的情况下，撤档首先是一个资本方或者是出品方及时止损的一个明智的行为。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尤其这两部片子它质量本身足够好，
1: 对，
0: 可能需要对观众的那个接受度啊，或者说对档期的选择可能出现了一点偏差。比如说群星闪耀时，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比如他在暑期档不上完之后，国庆档是不是可以上？
1: 是
0: 国庆档上的话，它里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简单介绍的剧情的这一个家国情怀在里边，是不是更合适？
1: 对，
0: 但是由于我们常规的想法，对暑期档的这个抱有的这个期待，就是它是一个足够大的档期，足够长的时长的一个档期，是有可能回来这个票房或者回来这个足够完成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回本或者说盈利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这是一个传统的或者常规的认知。所以这部片子因为在首个周末的排片率过少，因为刚才我们讲的两部影片吸引了太多的占领了太多的排片，吸引了太多的观众，以至于如果是否有其他选择，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两部影片的情况下，在排片过少的情况，就选择撤档反倒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群星闪耀时，
1: 是
0: 我觉得它应该或者它必须成为一部火爆的电影，才跟它的创作或者跟它的这个整个的讲述传递出来的情怀展现的格局才能匹配上。所以反倒他撤档的时候观众都是惋惜，
1: 是
0: 他不存在之前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一定是不行才撤档。我说的不行是指的是口碑不行才折腾，所以这反倒是既维护了他的口碑，然后再另选一个档期重新上映之后口碑不会变，对吧？而且一些因为口碑好而去想去看没看成的观众还会去选择看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撤档的情况有了新的意味。
1: 是。
0: 不像是原来那个上了两天不行就撤了，撤了不行之后再上还不行。就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质量不行嘛。
1: 对。
0: 质量不行还要硬闯某个热门档期，然后下完之后重新再上，那还是没人买单。没人买单的原因不在于你选错档期，
1: 对，
0: 在于你片子本身就没人买单。所以我觉得今年讨论这两部影片，就刚才你说的，它不是另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早年间叫做叫好不叫座。
1: 对
0: 所以那是因为啥？那是因为早年间大家 看片子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他的一些标签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大明星、大 IP、大制作什么大效果什么的。原来在比如说05年到15年这十年，可能这样的影片卖了很多，那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片子叫做不叫好，
1: 对
0: 啊，另一部片子叫好不叫座。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观众越来越理性，市场越来越怎么讲尊重观众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影片它没有如获得更好的或者是预期的票房而撤档，我觉得是遗憾。如果观众抱着一种遗憾等待他新的档期再去看，反倒应该不会是吧，就是出现之前我们讨论的这种情况。
1: 对，就像石老师所说的，就是以前有一些撤档的影片确实因为它本身质量不行，它再次上映的时候票房往往也达不到预期啊，所以最后只能是惨淡收场。那么今年暑期档的这两部撤档的影片至少在口碑上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们在重新上映的时候应该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啊。当然了，还有很多观众也不太理解，说你比如说像这个五一档期上映的给阿妈的情书，人家刚开始的时候排片也不多，票房也不理想，但是人家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到口碑反转，然后结果就持续了好几个月的这个上映的时间，然后票房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为什么不能学一学给阿妈的情书呢？
0: 首先给阿妈情书一定是一个极其例外的例外了啊。然后但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如果一个片子的，或者这么讲啊，观众现在从消费者的心理来讲，就是你这个片子必须有一个点，至少有一个点是给我不得不去影院的理由。
1: 嗯，
0: 就是只有哪怕只有一个点你打透了就行，比如说周星驰，那这一个名字就够了。
1: 对
0: 啊，比如八仙啊，这个搞笑或者是共情或者是合家欢或者是经典的创新改编，就有一个词。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两部影片，三国争洛阳，因为去年有一部类似的片子，
1: 三国的星空啊，
0: 那部片子说实话口碑跟票房都不太好，所以很多人会混淆。
1: 对
0: 啊，因为很难去直接分辨，尤其是也是讲袁绍跟曹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已经受影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我觉得群星闪耀时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打透。其实他假如我们只说假设首周票房破了两亿，首周末票房破两亿，然后刚才提到的那些戳人的点，不管是家国情怀也好，还是这个时空的这个链接也好，能打透也 OK， 但是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是有机会刚才说打透的只是没有机会。所以回到阿妈情书来讲，其实让我作为从业者来讲，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是不是不存在所谓热门档期了。因为给阿妈情书上映，五一上映之后到六月份，甚至到现在当然现在他我猜这两天就破20亿了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他自己好像创造了一个在几乎五六月份五一档之后端午档在中间这中间这不就是个小的档期，按往常来看这之间在暑期档之前都算冷门的。
1: 对
0: 但是他一部片子撑了20亿撑到现在。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现在的两部头部影片，我觉得功夫女足在别的档期上也 OK 啊，就是因为他卖的不是暑期啊，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就其实还是因为如果没有热门档期，只有热门影片的话，那反倒是回到对于所有的从业者创作者来讲，就是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嘛，因为并不是所有片子说我拍了一部什么暑期档的电影，对不起，没有一部电影叫暑期档电影，
1: 对。
0: 是吧，你一部好的电影恰好在暑期档上映，然后它获得了足够多的票房，你说我这部片子只适合暑期档，那我觉得就原来那种怎么讲产品思维应该要变了。
1: 对
0: 对吧，你不然就变成了我做的月饼只能中秋节售卖，对吧，平常不能售卖，而是我做了一款好吃的东西，它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大家去消费和 品尝，
1: 嗯，
0: 我觉得得回到另一种换一种思维了啊。
1: 但是我们看暑期档，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在头部影片把这个电影市场带热之后，这种热度似乎对于其他影片并没有太多正向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会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是吗？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刚才我们讲的，因为观众的消费选择会，其实这两年变窄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给了很多元的选择，除非这一点就是必须提到另一个词，叫做差异化。是否具备足够大的差异化？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同样暑期档，比如说再上一部喜剧，大家会想，那你能超过周星驰的喜剧吗？超不过我们就不去看了。
1: 嗯
0: 啊，那动画片 OK 啊？那你是否新到让我觉得值得去影院一看？
1: 嗯，
0: 或者能够共情？啊，从这角度来讲，大家去共情八个普通人去扮演神仙，还是去共情曹操跟袁绍？啊，只能说从这个同一个档期来讲，如果是同类型或者同题材或者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片子来讲，是否能做到极致的差异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档期里边，避开这些大片子，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恐怖片了。
1: 嗯，
0: 啊，这些恐怖片确实做到了千奇百怪的差异化。啊，
1: 是，
0: 对吧？有很新的恐怖片，有很经典的恐怖片，有一直存在的国产的那种所谓的低成本的恐怖片，就是它的受众相对固定，其实它在

0: 电影啊，比如说一会儿提档上映，一会儿又提前这个撤档等等来，对于观众来说，他可能本来准备好了啊，比如说这个周末去看某部电影，然后他突然撤档了啊，对观众来说可能是会有一点失望的。比如说多部影片的频繁的档期变化，会不会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呢？
1: 首先一定是有的，其实根本原因是啥呀？我觉得第一就是刚才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好多片子有明星有路演阵容的这种片子，很多人是奔着是以粉丝的状态请假也好，对吧？飞到另一个城市也好，我觉得是很影响大家的这个期待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对行业来讲，你改来改去，换来换去，换不动就走，这个事儿，会让从业者对这个行业或者对大家这个操作，就感觉还有没有规则了？就市场的规则何在？啊，那市场如果规则被破坏掉了，或者说被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规则，这是一个很影响从业者心态的一个行为啊。然后另一点就是，其实对于片方来讲，或者对宣发方、出品方来讲，你能理解这是个很无奈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路演、宣传、物料，所有的物料。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去，比如说我在全国5000家影院去投放我的海报，啊，线下的海报，那意味着我一改档或一撤档。
0: 海报都作废
1: 海报都得重新做，重新再来一遍，就光这些物料的费用，对吧？
0: 对，
1: 其实没有人想撤档，它是一个很无奈的行为，但是它也造成了很重要的损失，然后你看，对从业者、对行业、对片方、对消费者来讲，就这是一个没有人受益的行为，所以就是这个现象，你说是否能杜绝，或者是否能什么，这没办法，它同时又是一个大的市场作用的行为。而且你不知道竞争对手，是吧？这样的话，它变成了一个更神秘莫测的行为。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暑期档的现象，你也不知道你上着上着，突然另一个片子提档了，对吧？那一提档冲击了你本来有一些共同受众，对吧？那他抢了其他的受众，那我这不行了，我就得撤。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又不可能提前预知所有的。哪部影片能上，哪部影片不能上，哪部影片何时上，都没法预测。
0: 所以，虽然刚才石老师也谈到，就是档期的变化，它其实是一个市场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啊，大家也可以平常心去看待。但是，不管是对于出品方、发行方还是院线来说，档期的变化都会有损失，甚至还会带来风险啊。就比如我们刚才说，期待好的影片另选档期重新上映，但是上映之后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得准啊，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档期相对固定，至少对于这个观众来说，哎，我知道什么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我去踏踏实实看这部电影就行了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因为现在正好是7月底8月初，那么8月初还有很多这个暑期档的重量的影片要上映啊，比如说《年会不能停》，还有这个引进片啊，像《蜘蛛侠：斩心之日》，还有像诺兰的《奥德赛》，还有包括文牧野导演的作品啊，《欢迎来龙餐馆》。那我不知道石老师，您对于哪些影片，会比较看好？您对哪些影片觉得它会对于市场带来，比如说对于暑期档带来更高的热度？
1: 首先现在已经在上映的《蜘蛛侠：斩心之日》已经破纪录了，
0: 是，
1: 对，它首周末已经破3个亿了。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的好莱坞大片已经没有。这像有这种热度的已经很少了啊，所以这两年来看是个新的现象啊，但是是一个旧的新现象啊，因为原来大家会很热衷于去看这样的
0: 超级英雄片、
1: 超
0: 级
1: 英
0: 英
1: 雄
0: 雄
1: 片，
0: 不吃香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在这个档期啊获得这样的票房，首先是因为我们原来啊有一个默认的所谓的政策，就是暑期档是国产电影的保护月啊，但其实现在我们全放开了啊。全放开，我觉得是我们的心态变好了，对吧？因为原来会觉得说，只要暑期档有好莱坞大片进来，国产片就可能是票房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没有人会担心这个问题，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也一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大家略有新鲜；二呢，是因为蜘蛛侠在我们现在刚才聊的这个暑期档来看，是具备很极大的差异化的，
0: 是
1: 啊。 不管它是不是引进片，假如有一部国产这样的动作的大片，对吧，也有可能会获得很比较

0: 好的票房，在何况它是经典 IP 蜘蛛侠呢，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诺兰导演的《奥德赛》有一点很像，
1: 嗯，
0: 这个像的点就在于，好像大家更看重的是导演的品牌，
1: 对
0: 啊，导演的这个怎么讲，导演的 IP
1: 是
0: 啊，所以诺兰作为导演来讲是具备极大的票房号召力的，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担心点在于，因为大家对诺兰的认知还是一个比如说封神的或者烧脑的这样一些作品的这么一个标签认知，所以对于普通观众来讲，我觉得奥德赛是有门槛的啊，但是诺兰具备一批拥趸啊，具备他的粉丝，但这些粉丝是否能贡献足够多的票房这未可知啊，因为如果抱着对诺兰是烧脑影片去看的话，奥德赛可能不是一个那么适配的或者那么妥帖的一个符合期待的选择。
1: 是
0: 啊，而且奥德赛是有门槛的，
1: 嗯
0: 啊，大家是否对它的历史啊，对吧，对古希腊这样的一个历史是有认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大家影迷向的话还会去关注，比如说必须去看巨幅的啊、IMAX 或者 DMAX 的这个影片啊，去看专属于诺兰才能提供的那种东西。然后至于龙餐馆，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期待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因为永远等不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啊，定吗？定哪天呢？对吧？以及在这之前，我觉得有几个我必须，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个现象会，或者有两部影片的之前的上映会影响到大家对《欢迎来龙餐馆》的期待或者观感，就是第一个是饶晓志导演的《万里归途》，是讲海外救援撤侨的，另一个就是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啊，所以《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现在看到剧情简介来讲，也涉及到海外战争撤侨，或者中国人在战争中如何的生存，如何的回来。所以我从基于这几点吧，我觉得在没有看到影片之前，我很难判断对他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1: 嗯
0: 啊，
1: 就不像《我不是药神》那样题材那么新颖哈，是大家以前可能没有看到过的故事。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故事是否具备刚才我们讲的极致的共鸣？
1: 是
0: 啊，就是所以因为为啥提刚才前两部影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啊，尤其是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票房效果啊，所以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当然也特别希望文牧野导演能获得很好的重新站出来之后，或者说在奇迹笨小孩之后，是吧，交出更让更多观众喜欢的不失水准的这么一部影片。嗯，
1: 但是对于整个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是吧？
0: 从数据上来看我是非常乐观的，而且也希望今年的总体票房因为暑期档的增量和增值能够超越往年，或者最起码超越去年。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半年时间，唱衰这个行业的声音太多了，啊，被 AI 取代也好，然后这个影片质量也好，然后从业者受到的，比如说明星都在这个颁奖晚会上找工作呀，对吧？从纯粹从从业者的心态来讲，一是希望这个暑期档能获得很好的票房，二呢，也更希望或者勉励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下真的重新思考行业何去何从，自己的创作何去何从，就是还是得回归到创作，回归到理性，因为不然的话那些声音会不绝于耳。当然也是是时候该更新一些东西跟创造一些东西了。
1: 嗯，影视市场也非常欢迎施老师这样的创作者参与其中啊，真的是不忘初心啊，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好啊，所以也非常期待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相信这个八月份还是有很多精彩的电影期待大家，等待大家走进电影院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诞生更多的这个国民爆款，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丰富的类型化的这个优质的作品能够让大家都能看见，让每一份匠心都能够被尊重啊，影视行业也能够继续的稳步向上。好，那么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施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大家，再会。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 品味生活范儿。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已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四大行先后推出大额存单产品，记者探访市场实际情况；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保障民生福祉。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同时，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有类似产品，旨在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发展。两天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1: 每天的9点半，五年期范额度，
2: 半分钟、一分钟就买没，
1: 就是到那点儿。
3: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1: 啊，对。
4: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

0: 一期和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1: 您可以今儿都没去，就明天9点您就来，拿着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到这儿拿一号，到柜台，然后到点儿再买。
0: 手机银行能买吗？
1: 我建议您上这儿抢，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银行少。
0: 啊，
1: 因为这两天刚有的，以前经验来说，柜台的额度比手机银行要多一些。
0: 李经理告诉记者。最近买大额存单产品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年轻储户。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十多分钟里，就看到有2-3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0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本次工行也跟上后，四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连3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期存的，普通的定期就到3年，就是1.75%，没有5年期的。如果您是考虑20万以上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想着那个3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0: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3: 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最高的是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这是1.75%。
0: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息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解释说，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罗飞鹏建议，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4: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万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5: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为拥有42家上榜企业。

全球500强制度。 今年中国共有 122家公司上榜， 比去年减少8家， 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 位居第二。 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 共有42家企业上榜， 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 中国石油、 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 北汽、 京东、小米等， 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 新闻广播消息， 进入暑运以来， 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 7月1日至7月29日， 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 同比增长约 7.06%， 累计保障旅客 636.91万人次， 日均 21.96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11.72%， 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 新闻广播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 1.1万架次， 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 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约65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约 31%， 国际航空枢纽吸引力持续增强。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到 近40年来低位， 跌破163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 多家外媒报道， 美国和日本日前共同出手干预汇市， 通过直接买入日元的方式， 为近期持续走弱的日元提供支撑。 有分析人士说， 如果本次干预属实， 将是美日两国近30年来 首次通过直接买入日元的方式 联手支撑日元。 听众朋友， 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

0: 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1: 欢迎收听科技资讯。7月28号，记者从中科宇航获悉，该公司研制的力宏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目前已完成设计阶段，全面进入工程研制阶段，正在

自动太空蛋白质结晶装置，聚焦肺癌、心血管等重大疾病药物研发，在轨考核装置全自动运行，结晶试验流程的空间环境适配性。同时，此次飞行搭载了无人值守机器人，在轨验证机器人在微重力、高真空等典型空间环境下的作业状态与工作稳定性。此外，还将搭载太空旅游可穿戴监测设备，通过数字体征输出设备模拟人体数据，由可穿戴监测设备采集并分析数据，发出异常预警，为后续太空旅游乘客安全健康监测提供前期技术验证与数据支撑。力鸿二号首飞任务将验证力鸿二号在完成上升飞行后，其助推火箭能否按预定程序实现返回制导和着陆回收。半年揽单4.4吉瓦，一个吉瓦等于10亿瓦，在手订单超100亿元，版图跨越3大洲，这是中国风电交出的出海成绩单。江苏射阳一批大型海上智能风机正加紧组装调试，他们的目的地是越南永隆128兆瓦近海风电项目，建成后将是越南及东南亚单机容量领先的近海风电项目群。2026年1到6月，远景能源新增海外订单超4.4吉瓦，覆盖北非、南欧、东南亚等全球多个区域。截至目前，大金重工海外在手订单规模超100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覆盖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同时正在开拓日韩等亚太高端市场。中国风电出海早已不是卖设备那么简单，不少公司正从传统制造企业向制造加运输加码头集结加安装服务的综合服务商转型。中国风电装备制造的技术实力、交付效率与供应链稳定性已成为欧洲大型海上风电项目的重要保障。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上班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除了上厕所几乎不动，下班了吃一顿烧烤犒劳自己，周末了熬夜追剧到天亮，这些让你觉得舒服的日常，其实都在悄悄加重心血管的压力。你可能会想，是不是又得开始跑步跳绳，折腾得满头大汗才能给心血管减压？还真不用。最近啊，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抗阻运动，阻力的阻。抗阻运动不止护心，对血糖、血压、防癌都有好处。5个居家可练的抗阻运动：1、靠墙静蹲；

0: 放回地板，锻炼小腿肌肉。三、推墙俯卧撑，注意收腹、沉肩，保证身体呈一条直线。四、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屈腿，缓慢抬起臀部，保持1到2秒。五、哑铃推肩，也可以用水瓶来替代，双手持哑铃或者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胳膊完全伸直，再缓慢放下。不妨听到这里，您就站起来试试这些动作吧。
1: 发明，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记者带领我们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他带来的最新观察。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畅。古诗中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北京已经到了赏荷的季节了，而圆明园的荷花屡屡在网络上刷屏，引爆热搜。那么在荷花养殖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科技含量？今天我们请到了圆明园园林生态科科长、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姜丽，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和科普。姜科长您好。
3: 哎，您好。
0: 姜科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想从我们今年这个特殊情况问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今年的天气呢，高温呐、和暴雨，它们交替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对荷花的长势会不会带来影响？我们圆明园是通过哪些现代化的园艺调控技术哈，又保花又保叶又保景观，还能保水质稳定的？
3: 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做水生态的维护，加强日常的水体养护。像咱们提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高温啊、暴雨啊，还是说低温寡照，其实每一年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包括说冰雹啊，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哈，咱们的水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的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五 A 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经过多年吧栽植这个水生的植物，包括水下的一些个苦草啊、盐子菜呀、

0: 日常景观用水的一个补充。然后从我们的东门那边有一个七孔闸向我们的万泉河去排水，所以在这个暴雨的这个降临以前吧，我们就会对水位进行一个降低，然后呢进行一个防涝，雨后呢再加大再生水的进水量，同时增加排水量，这样呢就增加了水体的流动性啊，以确保这个水质的稳定。
1: 就是夏季它又有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说这个荷塘里哈极容易滋生虫害和病害，在应对病害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综合的手段？
0: 像圆明园的这个荷塘吧，它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的，我们属于都是用生态治理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治理。就是植物保护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预防为主，所以首先呢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平时的一个监测，定期的调查这个病虫害，提前干预，时刻关注我们荷花等这些植物的生长状态，尤其是在雨水特别多，就是温度比较高，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病虫害的时候。然后另外呢，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水生态的这个维护哈，还是同样的，还是要维持维护我们水生态的这个水质稳定，然后这样才能够确保荷花健康的生长，从源头上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如果说在园内我们采取的手段的话呢，主要还是说进行全园区内的这个瓢虫这种天敌哈，我们对它进行保护和利用，就是以虫治虫，根据具体情况呢，如果发现了一些个这个虫子，我们也会人工去抓捕，同时呢也会放一些个这个诱捕的一些个灯哈，还有一些个像这个我们能够在园内看到的一些个这个黄色的这种粘板哈，进行一些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的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吧，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清除处理，避免它那个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传播。而且像全园的这个湖塘里边有很多荷花已经栽培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每一年它都会不断的繁殖这个地下的这个种藕，它多了以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多，扩大了以后呢就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病害，所以就是在园区内吧，还是要及时的去监测这个荷花的生长状况，及时的进行清割，并且把这些个有病的叶子必须得清除出园，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让它保留下来，如果说它留下来，有可能它就会传染其他的健康的荷花。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方养荷它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南方的，为了让荷花在夏季开得很好，可能我们在冬季就要

0: 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我们的温室大棚里。圆明园有几个温室大棚专门就用来储存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些盆栽的这些荷花。每年呢冬季呢就是越冬，春天的话呢还要对这些盆栽荷花里边的这些种藕进行一个扣盆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这叶子一旦干旱卷边呢，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虽然我们湖里面大塘里边的这个荷花是不进行打药的，但是呢盆栽的因为它选用的这些品种很多都是繁花的品种，是属于人工繁育的，它的抗病性哈就没有咱们大湖里边的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湖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0号左右它就开始开花了。那盆栽不是的，盆栽会有一些早花的品种可能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盆栽的这个荷花还要进行这个花期的记录，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花期也不一样，着花量也不一样，就是说这种记录的工作包括平时的这种观测哈，对它的这个倾注的这个心血啊应该会更多一些。像我们另一种保存方式就是多加如云的荷花种植资源谱，大家可能都知道它里边存了200个品种，那这200个品种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会出现错乱呀，或者是说它这个不适合咱们北方的这个天气，它也会有一些个品种的衰退，所以呢对里边的品种我们也要及时的要去对它进行品种校对和更新。湖里的话呢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啊，水质的这个养护，一般我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不同的湖区的水质检测，所以圆明园的荷花之美呢正是源于这份依循天时环环相扣的匠心守护吧，也不是说它就自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然后倾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护吧。
1: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0: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1: 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净水的想请您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又怎么样实现了稳定水域的生态平衡。
0: 其实在这里呢我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如果问咱们荷花的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是藕。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植物分类学的角度说哈，我们这个荷花的真正的种子是莲子，就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再去说它每一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净水的这种能力吧。像我们这个叶子，大家看到它很大的一片，最大的这个荷叶的直径甚至于有的都能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绿伞，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遮挡阳光，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呢水里边的这些个藻类它会过度的繁殖，繁殖之后就会对水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巨大的荷叶遮挡了阳光就抑制了咱们这个藻类的过度繁殖。另外如果大家去细心的观察哈，也会发现荷叶本身呢它 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啊，所以呢，如果有水滴到上面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荷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荷花当然是美，
0: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昆虫也喜欢它。就是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它是可以以虫治虫的去治理咱们的这个病虫害的。所以说呢，荷花呢它自身还会有花粉呀，还有它的这个有一些蜜，所以呢昆虫也特别喜欢吃它，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昆虫的食源啊，以利于它的繁殖。那么根系的话呢，其实是每一节藕中间，如果大家去市场买藕的时候啊，可以看看它后面的那个不太粗大的部分啊，黑色的非常细的，也不是很长，算是根须吧，那才是它真正的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所以呢，真正去吸附这个水里边多余的这个氮磷这些营养物质还有重金属的是根，所以根呢有抑制水体富氧化的功能，它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氮啊磷啊这些有机的这些个物质吸收了以后呢，水体就不容易富氧化。那富氧化会怎么样呢？水就会变成绿色红色，或者是说它会发臭。所以说呢，它把这些个多余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吸收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水质就会更稳定。那莲藕呢，它很大，它到秋天的时候哈，它会膨大。那么荷花的这种根状茎呢，它就可以固定咱们的底泥淤泥啊，固定以后呢，就防止了污染物再悬浮。那如果污染物悬浮之后，它也会融入到我们的水体中，所以这个莲藕的固定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整体哈，它从别管是荷叶、荷花根还是莲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能。
1: 原来大家以为自己啊很熟悉的事物，没想到对它的了解很少哈。那想问一问，我们圆明园呢成功复活了百年古莲，然后有的网友说圆明园会魔法，说这个沉睡百年的莲子它为什么能够发芽？就是我们的团队运用了哪些现代园艺育种催芽或者阻培这种方式哈，能让古莲重生，年年开花？
0: 其实这不是魔法，就是科学与耐心的一个结晶。如园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这个莲子呢，其实有11颗。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是将它送到了中科院的植物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古莲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4500年。
1: 哇，
0: 就曾经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就是莲它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这么多年，就跟它这个莲子的结构啊是分割不开的。它莲子如果大家拿到了，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绿色的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真正成熟能够去栽种的莲子是黑色的，黑褐色的，很硬，非常坚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去把这个莲子打破休眠，就要对它进行破壳。破壳的意思呢，就是把它这个莲子底部的这个有个小孔的地方哈，把它

0: 胚芽给破坏掉，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把种子种皮部分的这个排列紧密的栅栏细胞，就相当于给它去掉了。去掉以后，它就可以吸水，吸水萌发。所以在别管是古莲还是正常的荷花的莲子进行培育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壳，然后破壳之后把它浸到水里面，然后稳定的这个水的高度让它进行萌发。萌发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就是长出叶子呀，下边的小种藕啊，就是一盆正常的这种荷花。我们把它从中科院植物所，然后又拿到了圆明园的花卉基地。冬天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温室大棚，然后来年用它的种藕进行了一个扩繁，这就是它的第二步了。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从种子变成一个完整的荷花整体，然后再用它的这个藕的部分繁殖体进行了一个扩繁。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它和曾经它长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们做的就是后续对这个扩繁后的这个古莲养护，还有就是大范围的再去扩繁，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去看到它。我们会更加精心一些，去多去关注一下它的状况。从现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古莲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的植株很大，它的这个抗性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在考虑会把它繁殖到我们的湖里啊。以后大家如果再看的话呢，就不一定只在我们的荷花基地的这个种子资源谱里了啊，它可能有可能就会到我们的湖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
1: 希望它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很相信它，毕竟古莲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见过大阵仗。就是您觉得圆明园的荷花跟北京其他的公园相比啊，独特的优势、历史的底蕴，还有品种特色都是什么呢？
0: 圆明园呢，本身它是一个以水为纲的皇家水景园。它的水面积是非常大的，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就是如果说用测量来去说吧，它全园现在的水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就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完全把它恢复到盛世圆明园时候的水域的面积。那我们园内荷花呢，又是水体绿化的一个主要材料。我们在很多水域里边都能看到荷花的身影，它呢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千亩荷塘啊。圆明园的景观呢，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千亩荷塘是在废墟上重生的，这种废墟之上和风拂面的这种沧桑对比，可能是普通的这些公园里的荷塘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在赏荷的时候，身旁可能就是历史的遗址。作为遗址公园的这个荷花，它其实使命感远超它的景观功能，
1: 是的。
0: 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底蕴。圆明园种植荷花呢，应该是始于雍正时期。那么，在圆明园的曲园风荷呀，像莲溪乐处，还有多架如云，都曾栽植荷花。那乾隆其实对这个荷花特别关注，他写了大概有300余首的这些个荷花的诗词。这个清代呢，可能很多帝王也都很喜欢到圆明园来赏荷，所以呢，它也是那时候的一个赏荷圣地。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圆明园的这个多架如云呢，又建了一个荷花的一个科研基地——种子资源谱，汇集了全国呢优秀的200个荷花品种。所以呢，这里呢也不仅仅呢是赏荷的一个地方了，它也是一个荷花的金银库，又肩负着保存和展示、珍惜品种的一个科研使命。所以圆明园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北方保存荷花品种比较多的一个公园之一了。品种的规模它也是顶尖的。所以说，我其实对圆明园的荷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情感在
1: 情
0: 里
1: 感
0: 边。
1: 哈，其实我完全理解，就是荷花在历史遗迹间盛开，这种强烈的对比，生生不息那种生命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江科长，就生活当中很多人啊， 荷花、睡莲分不太清楚。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请您给我们的听友呢做一次权威的科普，就是咱们彻底的厘清这两大水生植物物种的差异，好不好？
0: 嗯，其实大家之所以对他们会有这种区分不开的这个原因哈，一个是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别名它是有重叠的啊，都可以叫什么呢？都可以叫莲花。
1: 嗯，
0: 荷花在种植这么悠久的历史下哈，它有很多不同地方，还有不同时期，大家都给它了不同的称呼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莲花，还有水芙蓉、藕花、芙蕖、汉旦、水栀、水华。这些都是来去形容荷花的名字。
1: 嗯、
0: 那么睡莲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会叫它莲花，也会叫它芙蓉。它们又都生长在水里，开的花又都挺漂亮的，所以大家经常就会分不清。那其实这两种植物哈，从归属上边看，荷花和睡莲它虽然相似，但完全是不同的科属。睡莲属于睡莲目睡莲科多年生的水生植物，而荷花呢是山龙眼目莲科，它是宿根性的一个水生植物。从叶子上咱们刚才说了哈，荷叶很大，就尤其湖里的荷叶，它的荷叶非常大。那睡莲的叶子的话呢一般也就是十几公分吧，那我们的荷叶的话呢都几十公分。啊，最关键的是它形状是不一样的。睡莲的叶子上面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缺口。
1: 哦，
0: 而我们的荷叶它是无裂的，它就是一个全圆形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去区分一下它的花颜色上面的话，其实荷花的颜色呢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主要呢就是白色的、红色的、粉色的，可能这两年呢会有一些复色的、淡黄色的这些个品种出来哈。但是睡莲可不是了，睡莲的颜色就除了囊括了刚才说的荷花的这几个颜色以外，它还有蓝色的、紫色的、紫红色的。就是睡莲的，尤其是热带睡莲，它的颜色哈，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很妖异的颜色，蓝紫色的。
1: 嗯，
0: 然后再想一想它的这个果实哈，我们都知道荷花果实中间的莲子它有莲蓬。
1: 嗯，
0: 大多数的这个结籽的这个荷花哈，它都是有莲蓬的。那睡莲的话呢，它是没有莲蓬的，就它再怎么长，它也长不出莲蓬来。
1: 对，我们厘清了这个荷花和莲花之后呢，有一些人哈对这个诗意的追寻，它的清纯干净特性的追寻也更有一个根据。那很多居民都说爱养荷爱养莲，可出现的问题就是自己家养起来啊，它光长叶不长花，甚至还有黄叶的、烂根的、水体发臭这样的问题。替大家问问您，为什么我们家里养荷养莲会出现这些事儿呢？
0: 嗯，其实植物的养殖无外乎也就是温光水哈、嗯、它这个别管是荷花还是睡莲，首先你要保证它的温度适宜，它对这个水的水温的要求至少要在15度以上。初期的时候，在这个荷花的种子破壳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换水，每天都要换，一定要保持水位的恒定。水对于这个水生植物荷花非常重要，我们在盆栽养护的时候，这个水肥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相对的这个水位啊要恒定啊，你不要一下子一浇就我想多浇点水，把这个叶子夸没到水下边了。如果没到水下了的话，虽然它是水生植物啊，它也会淹死的。
1: 哦，
0: 就是这个叶子也会变，也会烂掉啊，烂掉这个有可能这个植株啊它就死掉了。另外就是光照啊，如果说光长叶子不开花，那多数是跟光照相关的。荷花属于一个阳光控吧，家庭不管是阳台还是说窗台的这个位置，光照连6个小时都无法达到，那它长叶子多不开花。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这个施肥，勤施。保湿、可以试一试。
1: 您对未来荷花的种植还有荷花文化的传播有哪些期待？
0: 嗯，其实我本人哈是 学遗传育种的。
1: 嗯嗯，
0: 我的专业呢就是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里边的遗传育种，所以我一直是对荷花的新品种培育非常的重视。
1: 嗯，
0: 我们其实建这个荷花的种植资源谱哈，把它的这个优质的全国的优秀的这些个荷花品种都引种到圆明园来，它的目的除了让大家去欣赏哈，保存它的基因以外，再有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好的基因，好的优良的这些个父母本，然后进行新的荷花品种的培育。
1: 嗯，
0: 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荷花新品种培育上再接再厉，可以让更多我们自主培育的新优品种能够呈现给市民。另外呢，就是像荷文化嘛，本身其实在中国可能不只有3000年的栽培历史啊，那它其实是贯穿了我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条脉络，所以我也希望像荷文化呢，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可以走进我们的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千家万户，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喜爱它啊。然后呢，像在生态建设这一块呢，我也希望我们不管是公园啊，还是其实大家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可以持之以恒，让每一片的荷塘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1: 嗯，好，那江科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深耕荷花养护科研很多年，我们在汛期得应急保苗，有很多数据呢，得是常年的记录，还守护百年的古莲，想问一下，现在都是机械化了，都是科技化养护了，您觉得园林科研人员他最珍贵的匠心是什么？
0: 嗯，其实养好荷花最核心的依循天时，环环相扣，是这种匠心的守护。啊，我理解的在圆明园养荷花的匠心，可能远不止于技术上的这种精益求精，更多的还是成古开新的这种使命担当，既要通过栽培技术留住古老的荷花品种的基因，延续咱们皇家御园的文脉，又要不断的引进和培育新的荷花品种，让遗址的荷塘既有历史的回响，又有新时代的这种生命力。那如果说咱们想去机械化的替代所有的人工，至少在现今在我们园内它是很难去实现的，不管是盆栽还是我们荷花种植资源谱里边的这些个品种，它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像刚才说的，我每年都要引进新的品种，那这个品种为什么要进行常年的数据记录呢？因为它有可能会存在品种的退化啊，它今年可能开的花的花量就比去年要少了，或者是它的花的颜色或者花的这个形态啊，花的这个大小，它也会有可能会越来越差。那如果说是机械化的去养护哈，品种的这个选育、品种的复壮、品种哪些要去扩繁啊，这种判定哈，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的。而且像天气哈，有的时候可能是阴天下雨的，有的时候呢太阳会很大，那每天的蒸发量也不一样，那我也不能够说千篇一律的每天都去浇多少多少的水就是每年的气候它也不一样。当然啊，我们也希望哈这些个更加这个有科技化的这些个技术哈，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园林养护中，不管是说荷花的生产啊，还是说我们整个园林的其他的这些个植物的养护啊，如果说有更加的科技的含量高的机械化的这些个手段啊，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它。
1: 好，
0: 欢迎大家有时间来我们圆明园赏荷。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 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2: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已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四大行先后推出大额存单产品，记者探访市场实际情况；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保障民生福祉。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

0: 异化竞争和发展。两天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1: 每天的九点半，五年期放额度，半分钟、一分钟就卖没，就是到那点儿。
2: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1: 对。
3: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线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1: 您可以今儿都没戏，就明天9点您就来，拿着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到这儿拿一号，到柜台，然后到点儿再买。
2: 手机银行能不能买？
1: 我建议您上这儿抢，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行少。因为这两天刚有的，以前经验来说，柜台的额度比手机行要多一些。
3: 李经理告诉记者。最近买大额存单产品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年轻储户。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十多分钟里，就看到有2-3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6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本次工行也跟上后，四大行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4: 连3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期存的，普通的定期就到3年，就是1.75%，没有5年期的。如果您是考虑20万以上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想着那个3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3: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5: 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最高的是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就是1.75%。
3: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

0: 充值。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万元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1: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为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与纽约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新闻广播消息，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日至7月29日，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 7.06%， 累计保障旅客 636.91 万人次，日均 21.9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1.72%， 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新闻广播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 1.1 万架次，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同比增长 5%。

0: 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

0: 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而我们今天说的这项技术离大家的生活非常的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冬天能不能在家用上暖气，燃气灶能不能打着火，都和它有关系。在这期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工程院的工程师车阳，聊聊他和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项技术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它却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在地下数千米看不见的地方，如何让两个井眼精准地接上头。同时呢，我们也要说一下这项技术呢，如何帮助地下的储气库来进行更好的运营，保障北方的冬季供暖。还有啊，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如何在野外一线摸爬滚打，把一项实验室的技术变成了大国重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高科技啊，它的名字叫做磁导向钻井技术。在我的对面呢，就是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之一车阳。车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提到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在哪里？
4: 磁导向钻井技术主要用在像发生事故井眼的救援，井眼的封堵，还有我们在钻这种以特殊的开发模式钻 U 型井啊，像这个稠油的水平井、高密集的这个井网的防碰这些场景下，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仪器呢，检测地下数千米人工磁场的分布特征，通过地面的高精度的算法软件的结算，实现我们达到最终像刚才这几种井型的精准的我们井眼之间的对接呀，然后两井之间的平。

0: 情形啊，还有这种救援封堵，然后出入土作业。
1: 嗯，你讲的太专业了，这些都是你日常工作当中的科学名词。我们先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科普的层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哪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这个井型之间的建造，就跟这个地面盖房子一样，我们怎么让这个两个井眼按照地面盖房子一样，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

0: 一些电视中展示石油的勘探，它都是打一个井眼下去啊，两个井眼是干什么用的？
1: 两个井眼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开发这种，原来叫煤层气，也在煤矿。

0: 戏，这个当时游戏你主要是干这个的
1: 啊、
0: 主要是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的。
1: 那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这个 U 型井是怎么打？
0: 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这个 U 型井就用常规的我们叫惯性测量、就实际上在航空航天中也会用到，包括现在叫自动驾驶都多传感器融合里面是有惯性测量的。用惯性测量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在这个位置处我只知道我的姿态角，通过不同位置处的姿态角，然后可以算出来我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随着我们井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因为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误差，它会越来越大，就达到这个米级。那么如果用这个技术去实现这种类似于联通的这种方式呢，它可能你一个井眼是实现不了，可能得就是打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井眼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微小的概率，因为这个井眼是非常小的，只有大概这么大，200个毫米，非常小，
1: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当时要是打一个 U 型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

0: 两个井口打下去的时候，它最终能够在地下室交汇的，
1: 对，
0: 所以当时也是面对着很多未知的问题。
1: 对，
0: 而你们的这项技术确实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技术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叫做磁导向技术。它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井口它能够精准的对接呢？
1: 刚才讲到了，我们用惯性测量，我知道我当下我的这个井眼，我们在钻的这个井眼，当时这个所处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是带误差的。那么呢，我们用磁导向技术，我人工给一个磁场，或者说以目标井的那个钢套管作为目标，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微弱的信号的精密的繁衍出那个目标跟我现在我在钻井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相对位置关系，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叫惯性测量的这个绝对误差给它直接就消掉，实现一个我们叫原来叫米级，我们现在就实现了厘米级的这个定位。
0: 如果实现了厘米级，其实两个地下的这个管道它进行连通就非常的容易了。
1: 是的。
0: 那你们就怎么能够在地下看不见的环境当中利用磁场？我们知道在地球当中的这个磁场它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在地底下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说它可以精准的实现对接呢？
1: 研发这项技术呢，面临的这个地下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个磁场环境，整个的背景的就相当于地磁场，大概是叫我们叫5万个纳特，这个纳特是磁场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要捕捉的这个目标井的信号大概是0.1纳特最小的，所以它
0: 这还不是5万分之一，这是500万分之一，
1: 对，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面临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背景磁场下把这个0.1微小的这个信号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完我们又面临着同时在提取的过程中，我们地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钻具钻头的震动，然后还有我们随着空间，特别是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这个有磁暴，这种磁暴空间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也有影响，怎么把这些干扰给它排除掉，把这个有用的信号剔除出来，然后剔除出来以后我们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数学模型去描述我这个看不见摸不见的这个空间给它定位好，我们形象的说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然后就只能靠着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号去把这两个空间位置不同的维度这个给它反解出来，反解出来这块就难度是非常高了，
0: 至少航天器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地下的这两个钻头或者说两个井口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位出来，然后定位出来以后我怎么去给它实现这个连通，就类似于我航空器对接给它精准的在我们指定的深度，就类似于这个飞机降落跑道在那个位置上卡，这又是一个难点。
0: 这个难点我刚才听懂了，其实要解决地下非常复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地球本身就有磁场，那么其中呢在地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的存在，它会干扰这个磁场，而且你得需要这两个井口在地下室精准的对接，如果要实现以上的这个结果得需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做辅助？
1: 要实现这个效果呢，首先科研上有第一性原理，我们这项技术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电磁场的理论，包括麦克斯

0: 复杂的体系它要连在一起，实现最后的这个结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最难解决的，我印象中其实就是这个微弱信号和这个干扰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个相当于前期理论的建模和这个仿真，包括室内的时候，它是跟这个整个在地下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我们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理想，就是理论，搞这个基础研究那一套。
0: 对，那么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理想环境。
1: 哎，是的，是非常理想，非常纯净，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一到了现场，我们面临的就是包括我这个仪器的这个功率啊，包括我这个信号啊，包括我真的是就刚才讲外界环境的这些影响，我们会带来了就是引入了非常多的误差。哎，怎么去把这些相当于实际上工程上的这些问题去给它规避掉，真正的实现这个工程化，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难题，也是因为讲起这个技术，国内的从业的这个可能搞基础研究的不少，但是真正的工程应用的应该说屈指可数，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全链条给它贯通了。必须
0: 你要让这项技术最后能够用，肯定不是在实验室就能把问题解决的。
1: 对，
0: 你必须得要到现场去。
1: 是的，
0: 在现场去发现了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再解决。
1: 对，
0: 所以你得经常出现场。
1: 是的，
0: 在现场都经历过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1: 实际上我相当于从事这个钻井领域正式的作为一个工程师六年的期间，每年啊基本上在野外的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在100多天以上。
0: 哇，
1: 我其实说起来最难忘的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就实际上当时因为疫情各种这个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在单位就是做了一个初级的培训，就培训了3天。
0: 嗯，
1: 然后院士给我们上了课，然后包括我们把公司的制度宣贯完，我就直接从我们单位就到了那个东北吉林的一个村子旁边去做这个地面实验。
0: 嗯，
1: 那个时候也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7、8月份。
0: 嗯，
1: 那个地方吉林松原又是一个台风区，整个的路面是非常泥泞的，就在那个场景下我又持续时间了40多天，就直接我就去现场试验了。那个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然后就跟着他们做实验，我真正的体会到原来书本上讲的什么叫我为祖国献石油，然后我们要做石油。

0: 真的每天可能就是3个小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是从凌晨3点，因为当时仪器还不是很成熟，我们作业也不太成熟，也有干扰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在实践中去摸索。那天的就是除夕夜，是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就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了下午的5点半，相当于连续了14个小时，这是没停歇的啊。包括体力的考验，包括其实我们中午可能就是抽着空，可能泡了一碗泡面，然后就是当天就过去了。
1: 哦哟，
0: 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是除夕夜，我们还很幸运的在6点左右，我们把这个当次作业做完，然后那天我们也是有这个领导给我们下厨做了一锅这个羊肉，那个羊肉吃的就是非常香，就是特别的印象非常深刻。
1: 非常难忘的一个除夕。
0: 是的，
1: 非常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0: 对，是的。
1: 所以正是因为在一线不断的去试错，最后这项技术才取得了成功。
0: 是的，
1: 现在也投入到运营当中了。整个投入到一线的生产包括这个采油当中顺利吗？
0: 应该说在前期是很不顺利的。我们的仪器也不可靠，因为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
1: 对，
0: 国内也没有做过，国外的都是宣传报道。我在这儿用了，用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也是我在也是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冀东人工岛上，就人工岛曹妃甸的那个人工岛上，然后我们也做现场施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第二口井。但是那个井啊跟第一口井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对象啊，都跟其他的怎么讲，正常的打井来说，他每口井打的都是新井，他相对的这个心里是有谱的。但是我们面对的那都是老井，那每一口老井啊，它的事故复杂，它的类型，包括我们讲我们的作为目标的这个钢套管的厚度啊腐蚀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口井都不一样。那么当那口井的时候，我们第一口井虽然有经验了，但是那口井它相当于第一口井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口井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斜的，但这其实从这个物理关系上它就不一样。还有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能够相当于在直井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知道总之它是个直的，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它能打，但是它当变了一个

0: 项技术，刚才我听到的，它是在采油当中有用处，那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间会有关联吗？
1: 嗯，当然有关联了。我们一个在京津冀做的，相当于做的老井处置，就是在储气库的复杂老井处置。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油气依存度，油的依存度大概对外依存度大概是72%，天然气的依存度大概是在45%。
0: 嗯，
1: 那么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天然气是要通过进口来的。然后由于这个包括国际的政治啊、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整个的相当于市场的波动，
0: 嗯，
1: 那么在整个天然气的运行过程中，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可能供需这个平衡的关系就是在这样波浪化。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天然气用的不多，因为我们不需要供暖，我们更多的就是日常做饭。但是

0: 地下的这个岩层啊，它是有这种空间的。
1: 嗯。
0: 当然它的空间不是说我们看到的说一个空旷的类似于房子一样，它是那种微孔孔道。
1: 嗯，
0: 特别孔道，但是它们是之间是连着的，
1: 嗯，
0: 它就是可以作为这种储气的空间。
2: 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的一个储气包。
0: 哎，是的。
2: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要建这种大规模的储气库，也是因为这个民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也有需求。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2021年前后吧，当时我记得，河北就是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气荒，冬天供暖。
1: 嗯，
0: 供不上，然后好多老百姓都最后又烧柴火，当时就是也是有这个煤改电啊、煤改气的需求。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储气设施还不完备，
1: 嗯，
0: 所以整个“十四五”期间，国内的这个储气库的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想建这个地下储气库，要用这个油田这个底下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前期呢，我们已经这个油田已经打了很多的井，
1: 对，
0: 打了很多井，它。把油漆踩出来，但是有也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井眼，因为这个腐蚀啊，包括当时他在打这个井的时候有一些事故，有些事故他处理不了。这个井眼呢，在整个我们地下空间看来，它又是一个泄漏通道，就相当于我们、
1: 嗯、
0: 我们一个。

0: 尤其是冬季的供暖啊、用气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嗯，没想到平常老百姓家里用天然气啊，都和你的这项技术有关系。嗯、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这项技术还是可以用在地热能的开发。我们现在搞这个新能源开发，地热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讲地热可以发电，可以供暖，尤其是发电。那么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磁导箱技术的时候，它打这种只能是打一口井作为这个注入井，一口井作为回灌井，以保持这个我们地下水位的平衡，同时也能取热。这是从这个国土资源的角度来说，然后因为我们有了磁导箱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打一个井眼，然后另一个井眼给它把这两个井眼然后闭合了，闭合了我们叫AGS， 也叫这个先进型这个增强地热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个 U 型管里面，我去把这个换热的这个水啊，从这个一口井，从这旁边一个井注入，然后再从另一个井口出来，把这个热呢在地面用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冷水再回注回来。整个过程中呢，这个水呢是不接触地层的，它就不会造成污染啊，也不会，而且取热效率又很高。整个这个系统它又是一个低压耗的。整个地面基本上都不需要用电，所以能耗又很低。
1: 这个磁导箱的技术呢，它用于钻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跟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但是这项技术呢，据我了解，其实之前国外也有，咱们应该说在这个领域呢也实现了突破。那这个突破实现之后，对于整个的石油的这个钻探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从降本增效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多少？
0: 应该说我们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实现了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国外的像我们这项磁导箱技术用于这种事故救援的，它单项的服务费大概在1亿人民币。
1: 多少？1亿人民币？
0: 是的。
1: 就打一个眼儿需要这么多钱？
0: 是的。因为它是整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就是我们
1: 非它不可，所以它就敢开这个价。
0: 是的，我们形象的说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他就是这样。而且关键是因为他们在现场服务，我也去了，因为国内西部有一次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就是让国外的这个去，他们也就是3-4个人，然后把工具带上，一个带队的，然后2-3个工程师，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中国人，就这5个人就把1亿人民币带走了。
1: 天哪，这钱太好赚了。但是反过来说，这钱花的也太不值了。
0: 钱应该是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技术花的应该是值的，因为这个事故如果时间

0: 是在你刚才讲到西部有这个重大的事故，我们要做这个叫技术的储备，
1: 嗯
0: 啊，万一一旦可能因为这个政治的原因他不服务了，我们得顶得上去，
1: 对，
0: 我们得有，这是这个时机。然后呢单位的领导没有因为说我是小白，说这么大的项目，哎，这么挑战难度大，就把我排除在，就是把我分配到了这个项目组，哎，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接触，一直干，在干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就是比较符合，相当于可能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哎，又是一个很交叉，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前沿的这个方向。
1: 为什么是很交叉的一个方向呢？
0: 因为刚才讲了，我这项技术的研发，我涉及就是从大的角度，我涉及到物理学，涉及到这个力学，包括机械电子，包括后来我们叫自动控制，多个学科交叉，就是在这个交叉领域，我觉得现在搞创新来说，它是一个。一个非常的有前景的，因为像离我们钻井行业来说，好多的公式啊都是美国人他们在可能100年左右这个期间，把它就是相当于推导出来的一些机理的公式，近一些年来应该说有一些创新，但是大的突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一交叉，这里面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创新的点就迸发出来了。就一结合，你就可以去做好多新的事情。
1: 所以说，在这个交叉融合的背景之下，你所从事的这项技术的研究又向前走了一步。
0: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正在一直在做，叫高温的传感器，现在就走到了我们在研发过程走到了无人区，因为。我们这个核心的传感器这个高温的国外它也不做，因为没有人觉得有这个场景，因为实际上做高温传感器大部分都是用在游戏行业，越往深它温度越高，然后我们又是这么相当于精密测量，就更少，这两个一交接没有人做，然后确实我们也需要，我们就在勇闯无人区把这个高温高精度的传感器正在攻关，
1: 这已经是正在做的下一个大的科研项目了。
0: 是的，正在做的，包括我们在这项技术上，我们还想实现想引入这个人工智能啊，自动控制的方式。现在我们把测量测很准了，那么我们把控制原来我们需要就是人与人交互，用人的方式然后去控制，那这个效率相对低。

0: 是闭环了，又有源头，然后又了解别的行业交叉了，然后还能再用回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好的生态。
1: 对，所以面对科技创新呢，尤其是像石油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它已经有着百年的历史了。那么有一个视野非常宽广的年轻人，他呢又是这个行业的内行人，他再去做科技创新的话呢，可以把很多他视野当中的好东西都拿到自己的本行当中来，去做科技创新，去做各种新的技术的融合，同时呢还可以把这项技术呢再用于闭环的验证研究，那么效率又高，而且这个科技创新呢也是可以会很快的应用在本行业当中。这个是今天我和车阳在探讨过程中一个特别深的体会，也希望你和你的同事接下来在从事下一项科技创新的时候啊，一切都顺利，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服务于咱们的大国建设。好，谢谢车阳。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欢迎一下李主任。
1: 大家好，
0: 今天说到营养，因为我们就觉得一人吃的营养，全家懂得健康，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希望是教会我们。比方说现在还有很多家长在超市里购物的时候没有这么一个习惯。
2: 对，实际上这个食物成分表呢，也是近十年咱们国家比较推崇，每个食物都有，哪怕你卖面条

0: 我觉得就看这个成分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吃的时候呢，就热卡呀，油脂不要太高，当然要有，这种情况下你要蛋白质高，
1: 嗯
0: 啊，那么其次的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米饭、馒头、谷类的东西，
1: 嗯，
0: 这叫碳水化合物。
1: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呢，就是主食类的。
0: 哎，这属于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啊，你有体力劳动，或者你正考试呢，或者你有一个应激状态，比如说你要

0: 咱们每个国家吧，都一个这个国家他调查的咱们人群一天要吃多少的食物里的营养素分别是多少，他有一个推荐量。
1: 哦，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右边这个百分比了，它这蛋白质上写着10%了，意思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你的食物当中你的蛋白质要占据你总食物的10%，是这样的理解吗？
0: 啊，还不是，这有点绕啊。这个呢，比如说啊，咱们拿出一个食物来哈，它的热卡它标了是10%，那好，那10%就说你吃了这个东西，只要你吃了100克，那么它的热卡占你这一天100份里头的10。
1: 啊，
0: 就说你要不吃所有的东西了，那你得要吃9份才达到这个热卡，是这意思。但是呢你不可能一天就吃这一个食物，
1: 对，
0: 你肯定这吃点那吃点，比如说咱们吃鸡蛋炒西红柿这100克，那它的热卡多少，营养素多少哈，比如我吃了完我又吃了一个白菜豆腐，那又是多少，它都有附有图，完底下有营养素，咱们一般人不去算，我们要做算的话都得通过那个营养软件去算这个平衡哈。你可以简单做加减，
1: 明白、
0: 我觉得咱们通过咱们这个
1: 节目
0: 我觉得特别好哈，就是教会看这个，就是说呢，比如你想减肥的话，胖的定义呢是什么呢，可能摄入的热卡和油脂过多，并不是说其他营养素都多，完或者你的运动量又没有消耗出去，那么就造成了你身体脂肪堆积，就没有说你其他的堆积。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那还是10多年前在北京儿童医院看的一个12岁的男孩，来了以后呢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哈，然后说学校检查说他是肥胖症，然后他身上那肌肉嘎里嘎啦的，说喜欢体育运动啊。
1: 这在家长眼里，这是我们孩子多健康啊，这叫腱子肉
0: 啊。但是这个吧是真实的事儿，就是说确实是学校每年都有查体。查体呢，咱们查体是按体重去算，他的体重超了，他体重比一般人体重沉，
1: 就是在 BMI 指数当中他
0: 高的，它是高的，就是只是称了一下体重，觉得说呀你这超重了，你这属于肥胖了，还真住院了。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做了各项血的检查，说没事儿。正好我呢又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个仪器，不是光测体重，比如你是60公斤吧，但是你这60公斤里骨骼肌肉占多少，脂肪占多少，我一测呢，
1: 就现在流行的体脂。
0: 身体组成成分，体脂，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简单的在。

0: 度哈。刚刚我们上段段说到了热量，说了蛋白质，说了碳水化合物，还说到了 NRV 到底是什么，就是右边的那个比例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来说一说剩下的那几个，尤其是有一些面包啊，有一些这种膨化食品也好，或者是饼干当中曲奇当中，它就会专门有一个反式脂肪酸。这个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到底有什么副作用？怎么所有人谈反式就激动？
1: 是这样哈，其实反式脂肪酸呢，它是食物当中本身就有，但是为什么大家反对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在炸烤煎这种工艺加工的时候，特别是高温，那么反式脂肪酸变性了以后呢，成分就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呢，它呢也有专门往里加反式脂肪酸的，因为它有几大优点，就是说一，它口感呀好一些。第二呢，就是油性的东西哈，它能够保存的时间长，
0: 还有就是好成本更低一点
1: 啊，成本更低，它不容易坏。因为你要如果都是那个特新鲜特好的那东西吧，你放那儿没多长时间它就坏了，就比如说长毛了或者变质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看这东西老不坏吧，它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这反式脂肪酸呢，就是说咱还真不能吃多，因为吃多了以后呢，它对咱们心血管不好。
0: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吗？
1: 对孩子也是这样，他对心血管不好，对各个脏器，还有你的那个血液粘稠度啊，他都有改变。因为咱们这个看食物成分表呢，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每次摄入出来，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比如你是高血脂了，那你就少吃这些东西。还有胆固醇，有时候，胆固醇呢，你就找那些，比如说是零啊，或很低的那种，比如儿童就不用避让，因为儿童需要胆固醇。
0: 那胆固醇在儿童的身上是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个挺微妙的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人的不同阶段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呢？
0: 对呀，以前我小时候需要，我长大不需要它了。
1: 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呢，小孩小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心血管是软的，非常有弹性。胆固醇呢，它对咱们神经细胞，咱们的神经细胞呢，比一般的细胞的那个，就是细胞不是有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吗？那膜要厚一些，所以叫神经鞘。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然后呢，它那神经鞘的那成分呢，跟那个胆固醇和这个脂特别需要这种成分。的那个合成需要这种材料，所以小孩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呢，他要如果是缺这些东西，对神经系统的发育是没有好处的。
0: 哦，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愿意吃，那身体缺，我就觉得我不能亏着他，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比方说咱们不太爱吃的，或者是咱们要保持距离的一些食物，那孩子是需要的。
1: 对，所以你经常我们看那个病的时候啊，家长就问我这孩子这么胖了，是不是喝奶就长胖？我说哎呦，我喝奶倒不长胖，那我们得吃脱脂的。对了，咱们就要说孩子要不要吃脱脂的呢？我觉得可以做一这调查，回答什么样的都有。就是这反式的呢，它实际上是咱们在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好保存，提高口感。但是不能吃多，所以在看成分的时候呢，您要如果心血管这方面有问题呢，最好就避让不吃，或者是呢少吃。
0: 明白。那我替听众问一个疑问哈，就是咱们刚刚说到了超市里买的所有的包装食品，咱都是能看到清晰可见的，而且您一定要相信这个食品成分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经过了国家的检验检疫啊，包括很多实验室的一个成分表的一个测算，所以您不用怀疑它这个是不是虚标或者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超市或者是有一些面包房，人家卖的可是散装的，没带包装的，今儿现烤出来的，我就从那个面包店门口一闻，哎呀怎么那么香的，我就进去了，买了两个面包，最后给我一纸袋子，纸袋子上呢也没有写我今天这个面包它的这个热量是多少啊，它的蛋白质是多少，它的盐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呀。像这种食物我应该怎么去了解呢？
1: 这个就不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包装的话，就是现在叫三无产品吧，就是没有牌子，也没有那个里头成分，属于呢不是特别正规的。以后咱们国家食品要立法，要管理这些， 不能太随意。
0: 可是满大街都是他们家分店，哎，这牌子大家都信得过，进到面包房去买的那几个现烤的面包，难道这也不能吃了吗？
1: 这个倒不是说不能吃，比如说他这个店是品牌的，他自己生产的，我觉得可以放，因为那肯定国家管控着呢，只不过呢

0: 它不太规范，以后可能都要求，比如你到国外去，一瓶水它都有必要的成分，就是说一瓶水它的哎这个零那个零它都有，
1: 嗯
0: 啊，只不过都是零零零啊。
1: 但是国外的面包房可能也不标吧。
0: 面包房就是散装的，不标，
1: 对吧？
0: 不标，
1: 那怎么
0: 办？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办法啊，就是他卖的时候，比如说这是奶油面包，或者这个是鸡蛋啊，对，有名字，你可以
1: 有原料表
0: 啊，有原料表。这原料表有什么用啊？就跟看那成分表是一样的。比如，因为现在有好多鸡蛋过敏的，你看他们有人就是说，哎，这个面包是甜的还是咸的？那就说明他有糖尿病了哈，他肯定要问清楚了。
1: 嗯，
0: 咱买回都是甜的，没法吃嘛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菠萝蜜啊，或者是椰蓉呢，什么这肯定就是一个是甜哈、啊，再一个呢，它就标识里头有什么成分，你就知道你对这些成分过敏不过敏。比如说奶油面包，那么还有呢，牛奶鲜奶面包，或者是鸡蛋什么什么面包，
1: 或者花生酱面包，
0: 哎、
1: 有人对花生是过敏的。

0: 他这个花生过敏的就比咱们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生的孩子那个要比例要高，因为他有遗传
1: 都会多一点。
0: 哎，对对，因为他那个他有那个基因，他这个过敏的物质吧，咱们亚洲人和欧美那边人的还不一样。
1: 嗯啊，好的、嗯。哎，看来就是如果说您去买的散装食品，它没有写食物成分表的这些热量大卡呀，没有写蛋白质含量啊，现在基本上我看好多面包房都是挺正规的，名称完了底下会写着配料。
0: 哎
1: 哎，您从配料里面去了解，当然
0: 你能不能吃这个东西？
1: 还有一种方法，
0: 嗯，
1: 我有一次买了一个叫咸蛋黄的那个面包，
0: 哦，
1: 那给包装完了之后，回到家我第二天要吃嘛，早饭，我会发现裹的那个纸啊，全部都印出来
0: 油了，
1: 那说明这得多少油啊？所以下回我记着了，这个我不能吃了。咱们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通过一些生活经验，也可以逐渐的了解到您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些东西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读懂食物成分表，给您的孩子正确的挑选零食，希望他都能够吃得健康。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

0: 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2: 这是误区。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呢，真是重量级的，原来都是我们的营养师啊，都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员啊，来跟我们说一些

0: 关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爱护我们的肛肠，了解我们的肛肠，因为你如果不认识它，不了解它，它有时候跟你闹脾气，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对不对？首先先让林教授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一般去你们那儿的，我知道无非有几种重要的疾病，
1: 对，
0: 比方说痔疮犯了，
1: 是
0: 你们也管，对吧？
1: 对，对，
0: 也属于你的基本外科。第二呢，就是肠套叠，
1: 是。
0: 第三，肛瘘、
1: 肛裂、
0: 肛裂，对对对，就是有很多你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尤其是跟同事之间难以启齿的，你可能最多是跟家人，有的时候跟家人都不好意思说我痔疮犯了的这些羞羞的肛肠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归林国乐来管哈。那今天林教授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些常见的来您这儿看病的，它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如果重，是因为什么耽误的？
1: 我们现在在门诊看的最多的就是肛肠疾病。
0: 嗯，
1: 肛肠疾病大家知道十人九痔啊，这痔疮发病率是最高的。
0: 没错。
1: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刚才你提到的其他一些肛周的疾病，像肛瘘啊、肛裂啊等等啊，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啊，那就是跟我们的肿瘤有关的肠癌，那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0: 一提到肠癌，我觉得啊，林教授，您有必要把那个数据说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它是不是在上升？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吃的大鱼大肉，然后以前呢吃些粗粮，现在都是精米白面，生活和营养饮食方面的改变啊，导致我们现在的肛肠疾病发生了改变，所有的癌症、恶性肿瘤，包括什么胃癌、肝癌、肺癌啊，你知道这个最高发的现在是肺癌，结肠癌排到了第三位，但呢死亡率稍微好一点，排在第五位。有人做过统计啊，它的发病率在4.2%的速度递增，就一年比一年发病率高，
0: 就是因为一年我们比一年营养都过剩，
1: 就是这样的，
0: 吃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吃的好了，我们对自己好了，我们的营养摄入更足了，那应该我们的疾病少了呀？为什么你说反倒是这样的一些营养，我们吃饱喝足了，我们大鱼大肉了，对我们的肛肠倒不好了呢？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最最重要的真就是营养过剩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吃大鱼大肉，这些都是高脂肪、高蛋白。高脂肪、高蛋白啊，其实经过我们口腔到了消化道，它经过消化，消化以后。大家你知道吗，这个肠道里有很多很多细菌，
0: 有菌群，
1: 对， 对，菌群把我们的这个营养，过剩的营养，没吸收的营养进行发酵啊，产生一些毒素，然后这些毒素呢其实就含有一些非常厉害的致癌物，比如说类固醇啊、粪固醇啊，如果在肠道里积累时间长了，对肠道的一些黏膜上皮进行刺激，然后就发生癌变。所以现在这个肠癌其实是一种富贵病，
0: 明白？就说明他们家伙食好，
1: 对，太好了。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经常其实听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听众一定对肠道菌群不太陌生，因为我们曾经做过益生菌的相关话题，我们知道肠道的菌群当中它是有很多好的叫益生菌，然后也有坏的，我们就管它姑且叫坏的菌吧，对吧？
1: 坏菌，对。
0: 对，如果我益生菌比较多，是好人当道的地方，我也摄入了这些营养，有点过剩了，能不能因为好人当道，他就保护了我的肠道，不会产生这些毒素，久而久之影响我？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菌群啊是一个平衡状态，它是一个微生态，里头的细菌成益的细菌叫平衡。我们吃进去的大鱼大肉或者不健康的饮食啊，它会助长坏菌。坏菌好了以后，它会

0: 还有芹菜当中有，我说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哎呀，婉乔做这个节目以后成了半个医生了啊！我是说的非常好，
0: 是不是进步的很快？
1: 进步非常快啊！就是这样，这些膳食纤维，就刚才说的粗粮，再加上一些蔬菜，还有一些水果等等。膳食纤维刚才提到的是益生菌的口粮，你补充一些比如说酸奶含有益生菌的，再加上一些粗粮，这样这个肠道就非常健康了。你稍微适量的偶尔吃一顿大好的也没事，但如果你天天吃这种啊，而且又不注意，现在都吃一些精米白面啊，然后呢这个运动又少，肠蠕动又少，所以很容易产生便秘。
0: 哎，这又说到了一个现象，
1: 是
0: 我们可能身边多多少少朋友都会有过便秘这种现象。我后来看到了刚刚好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啊，便秘也分很多种，它很有可能是表面上是水状的这样的一个排泄，但是
1: 是便秘，
0: 它实际上是便秘。
1: 嗯，你说的非常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老百姓可能不太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所谓的便秘不是说就是大便干结，它便秘其实是有一个诊断标准。
0: 没错，
1: 它第一点就是大便困难啊，但是不是说就是干，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他排便次数减少，而且解完了以后还想解，
0: 对，
1: 而且很困难，坐在马桶上半天了才挤出一点点，不一定是干是软的，稀的都可能。另外一个就很重要很重要，他大便次数减少，每周你知道少于多少次算便秘吗？少于3次。
0: 哦，你们是按周来算
1: 对
0: 是吧？
1: 偶尔有一次大便便不出来，这也不能完全算便秘。其实有时候我们饮食嘛，还有一个时间点很重要。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大便干结便不出来，便少难受，持续了半年以上，这个就是慢性便秘诊断就成立了。
0: 这已经是慢性了。
1: 对对对。
0: 急性呢？
1: 急性就是一下子就便不出来，这种的话偶尔出现，
0: 偶尔为之
1: 我们给它缓解一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像已经到了半年以上，这个就成了一种病了。
0: 哎，那像这种慢性便秘，如果说这个人觉得说嗨，反正不就是困难吗，我多蹲一会儿，然后我没有把它在意，这种慢性便秘久而久之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1: 哎呀，这个其实很重要，便秘啊真的是老百姓啊他不引起重视。便秘排不出来以后，他坐便时间很长，坐便时间很长以后就会诱发痔疮。另外一个便秘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吃得好啦，那形成毒素了，而且又排不出来了，它作用的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可能会形成那个肠癌，这个是很可怕。还有一点，因为便秘发生率非常高，整个人群我们做过统计，大概17%的人呢、都有便秘的困扰。
0: 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人便秘都是自己给自己对症下药。
1: 对啊，有些人就瞎买一点通便药，有些通便药它不是很健康的，它里头含有一种特殊的恩醌类药物。恩醌类你知道吃了以后啊，对肠道是有破坏作用，肠子会变成黑色，我们叫结肠黑便病。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有了便秘以后，除了自己调整以外，如果真的还是不行，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你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对症下药，很好的缓解，或许不会再加重。
0: 这样肯定好多朋友听完了之后说天哪，我的便秘要引起重视。没关系啊，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请林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种您偶尔为之的一次性的，或者说就这两天我就便不出来，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就用食疗用营养的方式来帮您解决，告诉您有什么建议哈。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
3: 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0: 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林国乐教授。林国乐教授您好。
1: 哎，好。
0: 刚刚跟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羞羞的肠道的一些问题啊，肛肠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或者启齿的。就比方说便秘，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啊，悄悄跟我说，说哎呀，你知道吗，婉乔，这两天我便秘，我都快烦死了，我喝了酸奶，吃了香蕉，吃了什么什么，就把各种各样的那个药都拍给我。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我说你有去医院看吗，便秘有什么需要去医院看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其实有几种颜色的便，您如果发现了就要引起重视。
1: 对，
0: 刚刚说一个黑便，这很可怕的。
1: 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金黄色的啊，如果是香蕉型的或者香肠型光滑的，这种便便是特别好的一个啊，所以
0: 我们是乐于见到的。
1: 对，乐于见到的。所以我就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曾经有一个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没有看到它，所以你每天上完厕所，其实回头看一下，其实能发现很多问题。
0: 哎，
1: 在国外其实做过统计，这便便被分成七等哦，第一等就是那种干屎球样的那种。第二等就是还是干的啊，第三等成型的了，有一些练习，第四等比如说是可以香蕉型光滑，所以第三第四等是最好的。
0: 明白。
1: 第五等以后就是稀的了，到最后第七等就是腹泻了。所以第一第二等就是便秘。另外一个大便可以告诉你好多信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非常重要。
0: 那我偶尔一次就是发现它是黑的没关系。

0: 红色的吧？
1: 对呀、啊，
0: 红色的，但是它经过消化道的消化液的处理以后就变成黑色了。
1: 哦，
0: 所以而且这个黑色如果很典型的话，我们叫做柏油样大便，就是
1: 还油亮油亮。
0: 马路上那个黑柏油路啊，
1: 哦，
0: 那种便就好多都是上消化的出血，比如说胃溃疡，甚至胃癌，或者是肠道的话，结肠癌都会有黑便的。
1: 所以其实便便其实在告诉我们很多你身体的一些预警。
0: 对。
1: 哦，那这黑便很可怕，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血便肯定也很可怕。
0: 对，血便。血便就是说你便血了，大家经常有一些体会，比如说今天早上去上厕所了，哦，擦手指上有血，
1: 对，吓到了，
0: 对，鲜血，或者是滴血，滴答滴答滴到血，就我们叫滴血的菊花、
1: 哦、
0: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喷射状出血，哇，这个喷满池子都是，吓坏了，
1: 这一定得赶快去看大夫。
0: 对，这其实这种出血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了黄牌警告，你如果不引起重视的话，变成红牌你就 out 了。
1: 哎，为什么这就是血，这个就不是黑色的呢？
0: 如果出的是鲜血，那就说明离肛门比较近的地方出的血
1: 啊、哦，
0: 对不对？
1: 附近，
0: 因为它排出来直接就到外面，
1: 没有经过消化道。
0: 对对对对，这个鲜血最常见的还是痔疮。
1: 啊，对
0: 对，因为这个十人九痔嘛，所以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最近便秘啦？是不是今天前两天吃辣的了，喝酒啦？这跟痔疮都是很有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便血有些人自己以为是痔疮，但最终是一个肠癌，经常有这样的病人自己把自己误诊了。
1: 哎呀天哪，
0: 因为这个痔疮和这个直肠癌都是便血，但是它的便血还是不完全一样。
1: 其实真的我特别理解职场上的人啊、就有的时候你去请假找领导，
0: 对，
1: 领导呢都会很关心你，
0: 对，
1: 怎么了你要请假、
0: 嗯、
1: 如果是一个异性的领导，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跟他说哦我有点痔疮我要去看病，就不好意思、哦、
0: 对、啊、羞辱气词，对
1: 对，你就会要不然就骗了一下善意的谎言、你说哦我最近有点不舒服去看一看就完了，就给他带过去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时候你说哦我有点感冒哦，这还至于去医院吗？所以可能会就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在我们国内真的是比较常见。
0: 对，
1: 包括前段时间体检，一说到体检啊，我就必须要说有一个大家都比较排斥的，
0: 是是是，
1: 我也要自我检讨的，我至今都没有指检啊、指头的指，就是他戴一个手套，然后给你指检一下。
0: 对，
1: 我没有勇气啊、但是身边的朋友都有过指检，就检查出来了他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请林教授来说一说这个指检的一个重要性。
0: 对，指检啊，特别特别重要。指检我们在戏称就是一指肠，这一个手指啊，戴上手套，当然第一步要戴手套啊，戴着手套要进到跟病人的或者是检查者的肛门里头，360度无死角的去触摸，进去以后大概6-7公分啊、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刚才提到了，如果是鲜血，那病变可能离肛门很近，你通过手指一般都能触到。它有两点，第一点，中国人得的大肠癌包括结肠直肠，75%以上，就1/4的人都是直肠癌。另外一个，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得的直肠癌70%以上都是中低位的直肠癌，就是7-8公分的那种，所以你手指一摸都能摸到。
1: 哦，
0: 另外一个呢，有一个统计，就80%的直肠癌被误诊的直肠癌都是因为没有做肛门指检。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肛门指检很重要，而且这肛门指检很便宜，才10来块钱做一次检查，而且你就排除了有一些病变，一摸就能摸出来。如果真的发现问题了，进一步做肠镜就能进一步明确诊断。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很好的又便宜价廉物美的检查给抛弃了，其实就是很不好。
1: 也就是说，通过医生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指头，你们因为太有经验了，而且为什么要指检？
0: 对，
1: 因为我们手指头是有触觉的，
0: 对呀、
1: 很敏感的。其实您这么360度转一圈，您就能发现哎，这儿有点息肉，
0: 对，
1: 这儿有个东西，
0: 对，
1: 这儿有个肿块，哎，这儿有点硬，就你都能够判断出来，
0: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懂了，所以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您就别害羞了，
0: 对，别害羞了，这一项目、就体检项目就不要放弃了，
1: 没错。您能不能教我们几招，在我们平时饮食当中、营养当中，是不是从口管住嘴，然后我们就能够避免了很多，比如说刚刚你说到了营养过剩啊，引起了这个最后最终的恶果啊，您一直这样的营养过剩，大鱼大肉的吃，可能会导致大肠癌，就是整个一系列的一些癌，听着就担心啊，你说怎么那么可怕，没关系，从我做起，从 最小的事情做起，从吃做起。其实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刚刚好的书里面也有好多有关营养方面的一些指导，想让林教授跟我们说一说。
0: 对于便秘呢，其实最重要的是食疗，所以你如果发生便秘呢，你先自己检讨一下最近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应酬太多了，吃辣的喝酒了多了，或者是大鱼大肉吃多了，或者你最近熬夜了久坐了，根本就不太注意了，还有有没有就便来了不去上憋一下就过去了，这种都是你要检讨的。
1: 哦，这个也不行。
0: 对，然后你再用食疗的方法，因为你偶尔发生的一次便秘，只要经过饮食的调整，你便秘都能缓解。几点？第一点就一定要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刚才提到的蔬菜水果，然后一些粗粮，适当的调整一下。第二点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水进去以后
1: 润滑
0: 软便啊，这样就更容易排出来。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定时排便的习惯要养成。你知道哪几点时间最容易排便吗？
1: 早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你的所有的机能都刚刚恢复，所以肠道也开始蠕动，这时候你上厕所是最合适的。还有一个时间就吃完饭以后肠道自然的就开始蠕动起来，这时候去上厕所。所以为什么便秘发病率有几个职业是最容易发作的，
1: 比如说司机，
0: 这是他久坐造成的，另外一个教师，像我们医生都是，为什么上班族一早就去上班，所以他没法早上去解大便，所以这个就是说
1: 像很紧紧张张的去，
0: 对，就紧紧张张去，然后又有便秘又不去解，所以要定时排便，就像一个闹钟一样，到这个点就去，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另外还有一定要注意肛门局部的护理，比如说便后清洗啊，如果实在是不行了，你通过这样的食疗还不行了，我建议大家专业的医生开一些缓泻的药。便秘其实除了这些普通人群，像孕妇什么的都容易发生便秘，因为吃得很好，运动少，所以说有一种叫乳果糖含有果糖类的，它可以通便。还有一个是聚乙二醇，这种聚乙二醇用小剂量的聚乙二醇，我们这是用来准备肠道的一个药，这两种药是可以稍微长期吃的。
1: 但是要跟大家说啊，这两种药都是要在医嘱下您开的啊，不是说您今天听完之后，哎呦我去买完之后自己吃，别，千万别。那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我们希望他多吃就是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我们也经常说，那哪些东西让我们少吃？不吃，乃至于就让朋友也都别吃，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已经调查显示，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临床显示，你多吃这样的东西只会对你的肛肠产生无法想象的一些后果。
0: 这个我就告诉大家了啊，这个饮食方面营养方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辛辣刺激的还是要少吃。因为
1: 有的人说我就是湖南人，我就是四川人，无辣不欢，
0: 这个你还不能这个较真了。这部分的人痔疮发病率啊非常高的，因为他对局部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你偶尔吃一次可以，但不能天天是常常吃，那不行的。还有一个红肉少吃，红肉就是牛肉羊肉猪肉。

0: 这种鸡胸肉其实蛮好的，它是一种白肉，白肉其实跟直肠癌的发生、结肠癌的发生是负相关的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一定要拒绝的油炸食品。
1: 哎呀，可油炸的就好吃、啊、
0: 对，油炸的特别香，对不对、
1: 嗯、
0: 但这个地方油炸其实再加上有些淀粉，再加上油，它热量非常高。另外一个油炸食品它里头特别是油炸的这种东西有一些致癌物的。还有一种烤肉，
1: 烤肉也不行
0: 啊、烤肉有一种叫苯丙芘的那种东西啊，也是一个致癌，
1: 就那种炭火烤的那种。
0: 对对对，那个直接就掉下到炭上，然后再返回来，这里头的那东西是很不好的。
1: 林教授说完了、
0: 嗯、
1: 我的三大美食就真的就只能说拜拜了。我一特爱吃烧烤、
0: 嗯、
1: 尤其是什么烤羊肉串啊、
0: 嗯、
1: 烤肉啊，我就喜欢、
0: 嗯、
1: 第二特喜欢吃炸鸡类的
0: 哦、
1: 对吧，
0: 你看炸鸡加啤酒，
1: 各种炸鸡、
0: 嗯、
1: 对、
0: 嗯、
1: 第三类我还特别喜欢吃辣火锅、
0: 哦、
1: 刚才他也说不行，好吧，那我就忍一忍吧、
0: 嗯、
1: 但大家也就偶尔啊，
0: 偶尔
1: 可以吧，偶尔、
0: 嗯、
1: 偶尔是多偶尔呢，您一个月吃一回，
0: 嗯，
1: 其中这三个您选吃一回就可以了啊这叫偶尔。

0: 林教授跟大家说说，第一，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质检不要拒绝，因为它有可能就是检出你直肠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变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入口。
1: 对，
0: 第二就是大家一定养成一个排便的一个时间，你要给他一个好的习惯。
1: 对，
0: 第三呢，观察您的便便。
1: 对，便便很重要哦。
0: 对，如果是黑色的，如果是有血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早就医。
1: 对了，
0: 还有什么要给大家的一个苦口婆心的劝阻？关于营养方面，吃方面
1: 一定要均衡营养。我刚才提到了这些不良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要避免，但是偶尔吃一顿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你全这个活着就没意思了啊。
0: 对呀，
1: 对，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量，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你的身体健康全是靠你自己，不要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后面得了病了就更加麻烦，后悔来不及。第三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身体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了，比如像便血啊，或者肚子疼啊，或者什么的，你千万别因为工作忙或者大家在职场很忙就不注意，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像便血了，去查个大便，做个质检就好了。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定期的体检，上了一定年纪以后要做体检，比如说40岁以上，甚至我们像结直肠工厂肛肠外科的医生会劝大家，45岁以上的你最好做一个肠镜，可以筛查出好多早期的直肠癌。
0: 哎呀，一说肠镜大家都龇牙咧嘴，就可痛苦了。据说现在也有一些不太痛苦的，或者说这个大夫操作的好，
1: 对，
0: 就好一些。
1: 对，肠镜其实是靠大夫操作，加上你配合，这个大夫很有经验啊，然后你又配合，一般是没事。但是跟人的耐受性也是很，有些人就很皮实，他做肠镜也没事，但有些人就太敏感，碰一下就疼得厉害。一般来说不需要做麻醉下的无痛肠镜，但是如果你确实太疼了，你又能约上的无痛肠镜，做无痛肠镜也是可以的。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林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七金八银四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十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城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九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

0: 车辆是 7.3 毫米，城区是 10.3 毫米，最大出现在朝阳清河营郊野公园，为 113.8 毫米。预报方面，预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夜间，具有间歇性、分散性的特点，局地还是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全市也在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雷电黄色还有暴雨蓝色预警中，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低洼路段积水，能见度下降。提醒大家，计划夜间如果驾车出行的话，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的话，天空云量依然较多，从天气形势上来看，跟今天有点类似，体感以闷热为主，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午后到夜间这段时间还是会有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像西部、北部、怀柔、密云、还有延庆、昌平、门头沟等这些地区雨量相对较大，还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李工，
0: 是这样，周二到周三呢，我市还是处于副高外围偏暖暖湿气流的控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且相对湿度依然较大，闷热感会持续，防暑降温仍是重点。在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及时补水。另外，由于低层能量条件比较好，像午后到夜间这些这段时间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但是相对今天和明天来说，雨量相对小一些，尤其在西部北部山区的话，像这些区域还是会雨量大，相对平原地区还是会大一些，由于前期加上降水也比较频繁，所以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0: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408.8万人次，出行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重庆、成都等地。北京西站提升乘降效率，提升设备设施，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来听本台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通往邯郸。
2: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3: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4: 回家回保定，
5: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2: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6: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2: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7: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沿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持1236APP 的旅客可由站台西侧步行梯直接至候车区。

0: 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 连三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期存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三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0: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2: 但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

0: 处，一个是蓝色港湾南门停车棚，还有一个是好运桥停车棚，还有一个是正在建设即将投入的3.8停车棚，在咱们蓝色港湾的东北角，总共面积大概是2500平米，充电桩831个左右，能同时容纳1600辆非机动车停放。
1: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增供给、强治理、严执法等多种措施，加快推进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工作。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今年以来啊，我们交通委呢发挥市交通

0: 速享训练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不得推荐逆

0: 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1: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思政课，也让孩子们能实地感受一下这个红色基地，感受先烈们的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的学生铭记历史，感怀先烈。
2: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了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了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的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4: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河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在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

0: 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处副处长丁凯西表示，
1: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0: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中超第21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2-1力克浙江队。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张稀哲替补进球，北京国安队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没有辜负45000多名主场球迷的期待，2-1战胜了浙江队，拿下了中超联赛关键的三分。赛前工体举办了仪式，为法比奥庆祝代表球队各项赛事百场的里程碑，北看台的举行 TIFO 也让这位国安队的射手感动落泪。法比奥说
4: When I saw the TIFO, of course I knew about it。
5: 我看到 TIFO 那一刻还是很感动的，你们大家所有人啊，所有的球迷们，大家一直在支持我，无论是发表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当看到这么大的 TIFO 包括大家的这种投入啊，我是很感动，有些感性吧。

第五分钟，斯帕伊奇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经过 VAR 确认判罚点球，法比奥将球罚入，国安队取得领先。仅仅过了七分钟，王玉栋送出了妙传，程进一脚兜射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都有机会，但炎热的天

0: 欧森和海米提接连完成了关键的防守，国安队最终收获了胜利。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
1: ：“It was a real, real team effort, and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the players we've had out missing,
2: 我非常开心呢，这是全队共同努力获得的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替补队员上场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无论是塞尔吉尼奥、张稀哲、

0: 按照赛程，八月七号下周五晚上，国安队将继续坐镇主场，对阵深圳队。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一身蓝色工装，一辆配送货车，日均派送5000多件包裹。这是中通快递雅宝。

0: 左侧边上那个，我的车是8662吧，钥匙在前面那个车斗里。
1: 午后三点，朝外大街车流不息，人流密集。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的派件货车刚刚停靠，站长张磊就带着三名快递员分工协作，快速卸货，开启当日第二轮集中派件。
0: 这一车的话是2000多吧，我们现在这是二派，卸到楼下去。一派的话是，早上一般是4点出库，5点来钟到这儿。
1: 今年40岁的张磊，16岁从河南老家来京打拼，在快递行业已经干了10多年。2017年，他接手中通雅宝路站点，至今已是第7个年头。凌晨到岗，往返拉货，分拣派件，奔波忙碌早已成为他的日常。
0: 我4点多起来的话，从前门到这边，车5点到，我们就开始卸，卸1个来小时吧，卸完了，有几家要送到驿站什么之类的。这个快递我干了10几年了，我觉得我习惯了也。你看最早的时候是送快递，后来。

0: 这儿的商户挺好吧，给完钱以后橙子我不要，你自己看着处理。你不能拿着橙子卖一遍，那不合适啊，对吧？后来不行，那么着吧，就捐一本旧书给他一本提成过来。后来，卖了2万多斤橙子，捐了6800多本书吧。今年1月份的时候，给他发到那哪儿去了？他老家那个江西巡抚，我还专门上他老家去了一趟。
1: 两场暖心公益让书香驰援乡村，助力农户脱困，也让张磊彻底把朝外街道当成了第二故乡。街道打造的朝外行者驿站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暖心休憩点，而驿站的日常运维、物资补给、卫生打理，目前已全部由张磊义务负责。
0: 这个驿站是朝外街道给建的，我日常的话就是负责一下里面的卫生什么之类的，水的话是也是街道给提供，电话是我的，是常年在这贴着的。有时候我可能干活的话不在这儿，他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呗。我们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2: 是来这儿吗？
3: 来，这通过服务态度特别好，我正在这点赞。
1: 平日里，街道社区经常关心慰问奔波在一线的快递从业者，让张磊和同事们也一直记在心里，总想力所能及的帮衬邻里，回馈社区。
0: 社区今天给了我们20多份吧，一个人2箱矿泉水，还买的洗发水、毛巾嘛，好像是牙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平常街道社区对我们都特别好，你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了，你不融入一下子吗？你不回馈一下子吗？
1: 2021年，张磊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3年培养考察，2024年6月，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主动认领天富苑社区小哥副楼长岗位，利用派件间隙排查社区安全隐患，参与基层治理，还常常带着大儿子一起投身志愿。

0: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公积金。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

0: 扩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在五月就已经达到了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
3: 进入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的温度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
2: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3: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呢，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呢，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呢是偏强的。登陆我

0: 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2: 西班牙对欧盟内部分化反应的指责还是发挥了作用。据意大利媒体一号晚上报道，在多方呼吁之后呢，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马丁宣布，欧盟四号将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意大利总理府一号发布公告表示，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到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并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的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
2: 再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但是伊朗及其他的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了框架协议。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地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对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特朗普表示，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
2: 根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1: 另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
2: 再来关注中东的危机，对于世界经济也持续造成着压力。以日本为例，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了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30%。
1: 日本共同社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的影响。报告表示，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下半年预计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
2: 日本资源能源厅的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 30% 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呢，很容易受到液化气国际市场的影响。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

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

0: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

0: 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

0: 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和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

0: 之后就相当于在这儿有一个水坝，把你排尿的这个通路给它挡上了。
1: 哎呀，更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啊，这压力比较大，攥着它哈。
0: 对，
1: 那前列腺增生，咱们先跳出来，就前列腺增生如果不治疗，最大的问题它会变成前列腺癌吗？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
0: 现在目前的这个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总体来讲还是会认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并不是说你增生严重就更容易患癌，但是呢，这个因为在老年人群里面，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很高，然后其实前列腺癌发病率呢也不低，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呢会同时又有增生又有癌，但是说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两个病啊，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是吧？
0: 是的，
1: 那前列腺增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男性都会说，那是不是我的寿命足够长，我就躲不过去，我将来一定会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呢？
0: 其实这个说的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讲前列腺增生，如果仅仅说叫组织学上的增生，什么叫组织学上的增生呢？就是它确实前列腺它增大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生率是显著的增加的，以前有很多这样的研究，基本上男性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大概就有50%-60%的人会有组织学上的前列腺增生，
1: 有将近一半以上啊，
0: 有将近一半了，然后到80岁，有超过80%的人都有组织学上的前列腺增生，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前列腺增生长大了，这些病人就都有症状，所以我们叫临床的前列腺增生呢，要看第一，他确实前列腺增大了。第二的话呢，由于增大的前列腺，它确实影响到病人的排尿，导致他的。

0: 只有这些病人才是我们认为需要治疗的，
1: 需要治疗和关注的啊。
0: 对，
1: 那比如说我去做个影像学检查，只是在影像学上看到我这前列腺比正常人的大了，然后我没什么症状，还不需要关注是吗？
0: 您说的没错，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男同志过来找我们来咨询，说我做了体检，体检有前列腺超声，然后他给我的报告呢有前列腺增大，有前列腺增生，那我要不要治？那我们了解了一下，他可能有一点排尿症状，但是不重。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观察，不需要治疗。我们治疗的呢是前列腺增生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如果病人没有症状，或者他只有很轻微的症状，对于他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影响，那么这些人呢，我们是认为不需要治疗的。
1: 那就是前列腺他即使大了啊，然后他没有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观察的，不需要去额外的干预他啊。
0: 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前列腺体积会很大，那么长到这个正常的比如说甚至三倍四倍，但你仔细去询问他的症状呢，他认为排尿很好，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每个病人对自己排尿症状的接受程度
1: 不一样，
0: 或者是自我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你问他，第一句话你排尿怎么样，会跟你讲挺好
1: 挺好，
0: 然后接下来仔细问，排尿细不细？细。一次能尿干净吗？不行，得尿个两三次。那个尿频吗？次数多吗？挺多的。夜里起夜吗？可能三四次吧。那你这个觉得挺好，那我隔壁的那个老王这个还尿不出来放尿管了呢。就很多老年人会觉得，哎，我这些症状是我老衰老或者上年纪自然而然会带来的。那么它是个正常现象。所以的话呢他会觉得我这症状没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他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前列腺增生带来的症状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询问症状的时候，我们会一般会多问几句。
1: 是，因为现在这个不光您这个科室啊。

0: 影像学检查，还会让他去再做个影像学检查来印证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情况吗？
1: 是这样，因为像在我们这种三甲综合医院嘛，泌尿的专科，通常情况下呢，对于老年人有排尿的问题过来，然后下一步的检查呢，会是至少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来了解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然后的话呢，它的形态啊，有没有比如说中叶突出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呢，当然我们也会对于老年人呢也建议做一个抽血的肿瘤标记物的筛查，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专门的机器，让病人对着机器排尿，去客观的评价一下他的尿流的情况，这是一般大的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的专科医生在检查时候，他一般会建议这三项检查，但是有的时候呢，

0: 年男性的这个生活。那一般在医生的专业的来说，对于前列腺这个肥大哈、增生，它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的这个评判？不同的这个结果可能在治疗方案上可能也有一些区别，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评价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的严重程度呢，也是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腺体大小。腺体大小的话呢，我们一般认为就是男同志年轻的时候可能他前列腺是不超过20的。那如果超过20克或者20毫升呢，那么他就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生。那么随着腺体越来越大，其实它实际上增生就越来越明显嘛，它有各种不同的分度，有的人用20到25作为一档，25到50，50到80或者到100以上，但是就是总体来讲，腺体越大，那么实际上它的增生越明显，第二呢，就是关于它的尿流率，我刚才讲了，我们有专门的机器，你可以对着这个机器排尿，然后当你在尿量足够的时候，它的这个尿流的我们叫最大尿流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我们认为男同志呢，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是要超过15以上的，那比如说10到15就是尿流率的轻度的减低，如果要是低于10，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这个代表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那么第三呢，就是从症状的话呢，刚才我讲了，这个病人自己有的时候对症状的认知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准确。那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量表，叫前列腺症状评分，英文缩写叫 IPSS 评分，它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去评估病人症状严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量表。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择用 IPSS 评分，去量化的评估一下。当然你在有时候门诊临床工作当中
0: 没那么充裕的时间、
1: 我不用这个量化的这个评分表，那我们通过一些问题也大致的能判断病人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那么通过这三方面来评估他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那么当然呢还要关注的有少数病人呢，他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带来的一些并发症。就它不只是个前列腺问题了，它由于前列腺增生可能已经带来别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我带来这个反复的血尿了，然后有的是激发了膀胱结石了，然后有的呢导致尿储留了，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向上影响到肾脏了，造成肾积水了，就是要评估有没有这些。如果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并发症，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会认为它是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往往这样的病人，多数情况我们要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0: 啊，
1: 对。
0: 那您看刘教授，您就跟我们大致分了分哈，这个严重程度啊，每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太一样。那咱们先说说这个药物治

从治疗药物的话呢，选择呢，其实最经典的两大类药，那么一类药呢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里面有很多的药，多沙唑嗪啊，弹唑罗辛啊，然后还有这个塞洛多辛啊，就这是一类药，大概有那么四五种药，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舒张这个膀胱颈和前列腺内的这个。

光是在这个叫做前列腺表面，不光是在这个膀胱颈这个区域，其实呢在血管上面也有。对，虽然我们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它已经是做的已经叫选择性非常高了，它会很好的选择性的去抑制在这个前列腺或者膀胱颈的这个阿尔法受体的亚型，因为它在前列腺的这个阿尔法受体，它从亚型来讲跟血管上面

0: 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有大概比例大吗？要做手术，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1: 嗯，就是刚才咱们谈到药物治疗，其实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我们绝大部分人他其实采用的呢，我们叫做主动观察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他没有严重到需要治，就是或者需要药物或者手术干预。那么其中呢，有一小部分，因为它基数太大了，其实真正需要药物治疗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啊。
1: 然后呢，需要去做手术的是更小的
0: 更小一部
1: 分。
0: 嗯，
1: 对。通常情况下呢，绝大部分前列腺增生病人他是有增生，我有症状，但是我症状其实对我生活影响不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可能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们给予一些指导，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定期复查，然后的话呢，不需要药物，不需要手术，那么对于那些症状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他生活开始有影响的病人，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采用药物治疗，而手术治疗往往适用于那些症状很明显，然后生活质量影响很重，特别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然后或者是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并发症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才会建议你可能要采用手术治疗。
0: 所以这个人群上面来说还是小很多，少很多，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重阳节以及男性健康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男性健康啊，尤其是前列腺增生的话题。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健康科普，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纸艺闯关、考古与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中国邮政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北京今年已新增 24.3 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日至7月29日，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 7.06%， 累计保障旅客 636.91 万人次，日均 21.9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1.72%， 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 1.1 万架次，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同比增长 5.6%。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约6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约 31%， 国际航空枢纽吸引力持续增强。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一套三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再来关注。往年贯穿两个月的暑运都是航空公司赚钱的旺季，但是从今年暑运上半段的情况来看，航司收益并没有预期的好。不少航空公司表示，今年暑运客流启动相对较晚，票价也没有预期的高，以至于暑运开始的第一周都是亏钱的。可以说，今年的暑运是疫情后机票最便宜的一个暑运。除了需求端，挑战还来自成本端。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又回到90美元上下，而航油的降价速度远比原油要慢得多。不少业内认为，对于航司来说，如何在油价高位的背景下控制好成本，并开拓更多收入和客源，将是暑运下半场业绩能否改善的关键。再来关注， 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 24.3 万个，1.1 侧完成145处点位的非机动车秩序治理，蓝色港湾等重点商圈周边停车乱象得到有效治理，全市慢行交通环境持续优化。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车呢就很规整啊，忙到也控制。
4: 说这话的是在蓝色港湾工作的市民蒲女士。作为朝阳区的网红商圈，长期以来蓝港周边人车交织，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客流激增，非机动车占道乱停现象突出，属地部门对周边区域进行改造，开辟了新的停放区。蒲女士说，最近的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3: 眼前一新，走路的话更安全一点嘛，更方便，很规整。新修了个电棚，就基本上都停后面去了，那个电棚也专门充电嘛，然后呢也可以停放车，挺好的。
4: 为了从源头缓解停车空间不足问题，蓝色港湾周边共增设了三处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场，并实施分区分类停放，路侧停放区实现应化尽化。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平安办科长刘元豪。

还有一个是好运桥停车棚，还有一个是正在建设即将投入的3.8停车棚，在咱们蓝色港湾的东北角，总共面积大概是2500平米，充电桩831个左右，能。

0: 处长方辉表示，
1: 今年以来啊，我们交通委呢发挥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累计呢新增了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呢新施划的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呢是17.6万个，通过开门进院呀、绿停融合等方式呢，增加了6.7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特别是通过一点一测145处的这个重点点位治理呢，向蓝色。

0: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够、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1: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6: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0: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 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10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

0: 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家、灵球、家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新闻深处。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一线摸爬滚打，把一项实验室的技术变成了大国重器。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高科技啊，它的名字叫做磁导向钻井技术。在我的对面呢，就是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之一车阳。车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提到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在哪里？
1: 磁导向钻井技术主要用在像发生事故井眼的救援，井眼的封堵，还有我们在钻这种以特殊的开发模式钻 U 型井啊，像这个稠油的水平井、高密集的这个井网的防碰这些场景下，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仪器呢检测地下数千米人工磁场的分布特征，通过地面的高精度的算法软件的结算，实现我们达到最终像刚才这几种井型的精准的我们井眼之间的对接呀，然后两井之间的平行啊，还有这种救援封堵然后出入土作业。
0: 你讲的太专业了，这些都是你日常工作当中的科学名词。我们先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科普的层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哪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1: 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这个井型之间的建造，就跟这个地面盖房子一样，我们怎么让这个两个井眼按照地面盖房子一样，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佳的。那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精密的作业，必须要用到这项技术。
0: 你刚才提到的是两个井眼。

0: 算出来我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随着我们景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因为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误差，它会越来越大，就达到这个米级。那么如果用这个技术去实现这种类似于联通的这种方式呢，它可能你一个景眼是实现不了，可能得就是打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景眼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微小的概率，因为这个景眼是非常小的，只有大概这么大，200个毫米，非常小，
1: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当时要是打一个 U 型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的。
0: 对，碰运气。我们团队当时做有源磁导像，就这个 U 型镜对接的时候，也是国外先研发出来的。这项技术也是一个镜就需要100万美元。当时的价格大概在2010年前后，我们国内开发名称企业，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突破了这个技术，把它直接整个的价格就打下来了。现在啊，这个技术也就是10多万到20多万人民币。
1: 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要打一个 U 型镜非常的费时间，而且也费钱，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它不一定你两个井口打下去的时候它最终能够在地下室交汇的，
0: 对，
1: 所以当时也是面对着很多未知的问题，
0: 对，
1: 而你们的这项技术确实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技术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叫做磁导像技术，它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井口它能够精准的对接呢？
0: 刚才讲到了我们用惯性测量，我知道我当下我的这个井眼，我们在钻的这个井眼当时这个所处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是带误差的，那么呢我们用磁导像技术，我人工给一个磁场或者说以目标井的那个钢套管作为目标，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微弱的信号的精密的繁衍出那个目标跟我现在我在钻井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相对位置关系，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叫惯性测量的这个绝对误差给它直接就消掉，实现一个我们叫原来叫米级，我们现在就实现了厘米级的这个定位。
1: 如果实现了厘米级，其实两个地下的这个管道它进行连通就非常的容易了。
0: 是的。
1: 那你们就怎么能够在地下看不见的环境当中利用磁场？我们知道在地球当中的这个磁场它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在地底下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说它可以精准的实现对接呢？
0: 研发这项技术呢，面临的这个地下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个磁场环境，整个的背景的就相当于地磁场，大概是叫我们叫5万个纳特，这个纳特是磁场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要捕捉的这个目标井的信号大概是0.1纳特最小的，所以它
1: 这还不是5万分之一，这是500万分之一，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面临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背景磁场下把这个0.1微小的这个信号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完我们又面临着同时在提取的过程中，我们地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钻具钻头的震动

0: 从这个物理关系上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能够相当于在直径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知道总之它是个直的，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它能打，但是它当变了一个斜的，如果啊我们说没有把这个空间位置刻画得非常准确，我有可能就南辕北辙了、
2: 哦、
0: 彻底就相当于因为它在往这个方向走，如果我给人相当于把这个测量错了或者解算的模型有问题，我可能直接让这两个就越来越远，
2: 对，
0: 压力是非常大的。
2: 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嗯

0: 整个的相当于市场的波动。
1: 嗯，
0: 那么在整个天然气的运行过程中，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可能供需这个平衡的关系就是在这样波浪化。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天然气用的不多，因为我们不需要供暖，我们更多的就是日常做饭。但是我们的气源它是不随着这个变化，有可能我们夏季的时候天然气便宜，我们想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冬天用，那这怎么办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建这个地下的储库啊，就跟现在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宝，我们要把这个电给充上，我们要把气同时也储存起来。我们储气库也有好多类型啊，因为储气库它是个相当于一个气泡，它可以作为能源，它容

0: 下吗？
1: 不是，实际上我们地下这个，尤其是我们能够把油气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地下的这个岩层啊，它是有这种空间的。
2: 嗯。
1: 当然它的空间不是说我们看到的说一个空旷的类似于房子一样，它是那种微孔孔道。
2: 嗯，
1: 特别孔道，但是它们是之间是连着的，
2: 嗯，
1: 它就是可以作为这种储气的空间。
0: 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的一个储气包。
1: 哎，是的。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要建这种大规模的储气库，也是因为这个民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也有需求。
2: 嗯，
1: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2021年前后吧，当时我记得，河北就是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气荒，冬天供暖。
2: 嗯，
1: 供不上，然后好多老百姓都最后又烧柴火，当时就是也是有这个煤改电啊、煤改气的需求。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储气设施还不完备，
2: 嗯，
1: 所以整个“十四五”期间，国内的这个储气库的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
2: 嗯，
1: 但是呢，我们想建这个地下储气库，要用这个油田这个底下的这个空间，
2: 嗯，
1: 前期呢，我们已经这个油田已经打了很多的井，
2: 对，
1: 打了很多井，它。把油气采出来，但是有也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井眼，因为这个腐蚀啊，包括当时他在打这个井的时候有一些事故，有些事故他处理不了。这个井眼呢，在整个我们地下空间看来，它又是一个泄漏通道，就相当于我们、
2: 嗯、
1: 我们一个锅，它就是一个洞。
2: 嗯，
1: 那有洞呢，我们这个锅就盛不了气。
0: 对，
1: 它肯定要从这个洞里、这个、
0: 漏出去，
1: 就开了窗了，
0: 对，
1: 叫开天窗。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常规的技术，如果用我们地面然后下了这个钻具给它通，出直不了，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磁导向技术、
2: 嗯。
1: 我们把这个井筒作为目标，从旁边开始测量，开始定位，
0: 哦、
1: 绕过这个复杂的段，
2: 嗯，
1: 然后在这个复杂段的下边，哎，给它两个井一连上以后把。它一封固以后，就相当于我把这个窟窿把这个窗给它打了个补丁，
2: 嗯，
1: 那么底下我这个锅也好，我这个储气库我就完整了，
2: 嗯，
1: 这个库就能建了。
0: 对
1: 啊、就相当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项技术解决了好多储气库它原来是建不成的，
2: 嗯，
1: 建不成。

0: 平常老百姓家里用天然气啊，都和你的这项技术有关系。嗯，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这项技术还是可以用在地热能的开发。我们现在搞这个新能源开发，地热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

0: 水啊，从这个一口井，从这旁边一个井注入，然后再从另一个井口出来，把这个热呢在地面用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冷水再回注回来。整个过程中呢，这个水呢是不接触地层的，它就不会造成污染啊，也不会，而且蓄热效率又很高。整个这个系统它又是一个低压耗的，整个地面基本上都不需要用电，所以能耗又很低。
1: 这个磁导相的技术呢，它用于钻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跟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但是这项技术呢，据我了解，其实之前国外也有，咱们应该说在这个领域呢也实现了突破。那这个突破实现之后，对于整个的石油的这个钻探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从降本增效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多少？
0: 应该说我们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实现了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国外的像我们这项磁导相技术用于这种事故救援的，它单项的服务费大概在1亿人民币。
1: 多少？1亿人民币？
0: 是的。
1: 就打一个眼儿需要这么多钱？
0: 是的。因为它是整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就是我们
1: 非它不可，所以它就敢开这个价。
0: 是的，我们形象的说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它就是这样。而且关键是因为他们在现场服务，我也去了，因为国内西部有一次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就是让国外的这个

0: 一旦遇到这种事故，我们不需要再求这个国外的这个叫国际的跨国公司，他们求着他们来服务了。
1: 嗯，
0: 我们还可以自己去服务，甚至我们还可以输出给这个中亚、中东啊，我们这些兄弟国家们，我们也去可以去服务。
2: 已经出去过了吗？
0: 我们现在正在对接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项目。
1: 嗯，
0: 这个项目是乌兹叫他们的总统给我们的副总理发了个信，就求助咱们国家去把这个他有一块梯田，然后当时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了事故，一直在喷，那么就需要用这个技术，我们是作为其中的一项的核心技术，要参与到他这个整个的求助的救援项目。
1: 嗯，
0: 预计是在

0: 去做好多新的事情。
1: 所以说在这个交叉融合的背景之下，你所从事的这项技术的研究又向前走了一步。
0: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正在一直在做叫高温的传感器，现在就走到了我们在研发过程走到了无人区，因为我们这个核心的传感器这个高温的国外它也不做，因为没有人觉得有这个场景，因为实际上做高温传感器大部分都是用在游戏行业，越往深它温度越高，然后我们又是这么相当于精密测量，就更少，这两个一交接没有人做，然后确实我们也需要，我们就在勇闯无人区把这个高温高精度的传感器正在攻关。
1: 这已经是正在做的下一个大的科研项目了。
0: 是的，正在做的，包括我们在这项技术上我们还想实现想引入这个人工智能啊自动控制的方式，现在我们把测量测很准了，那么我们把控制原来我们需要就是人与人交互，用人的方式然后去控制，那这个效率相对低，然后也有可能有这种因为人的操作啊导致标准不一致，有时候也挺费心的，我们就想我们测得准了，我们结合上地下的工具，地下的高精度的这个控制工具，我把它直接我测出来直接它自己就是调整了，我不需要再去费很多的钱，那这样效率也会大幅的提升，也是我们在整个15我们团队也是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1: 对，
0: 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1: 我听你聊在这儿啊，我发现你对于跨界融合创新你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觉得不同的技术组合在一起就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你为什么会觉得跨界融合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魔法一般的神奇作用？
0: 怎么讲呢，就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领域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期已经相对来说理论的知识也比较齐备了，但是再往下做的话，如果你还是沿着这个相当于老路子老的科研路子继续在这个行业上深耕，这个应该说整个的产出啊还有你最后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奔着解决目标问题去做的，那么这个时间周期会很长。像我们是企业的科研，我们同时要面

0: 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中国邮政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北京今年已新增24.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3: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日至7月29日，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7.06%，累计保障旅客636.91万人次，日均21.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72%，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1.1万架次，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同比增长5.6%。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约6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约31%，国际航空枢纽吸引力持续增强。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一套3枚。 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中

都是亏钱的。可以说，今年的暑运是疫情后机票最便宜的一个暑运。除了需求端，挑战还来自成本端。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又回到90美元上下，而航油的降价速度远比原油要慢得多。

0: 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
1: 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的分析解读。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 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 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 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 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深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 1.1次完成145处，点位的非机动车秩序治理，蓝色港湾等重点商圈周边停车乱象得到有效治理，全市慢行交通环境持续优化。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车呢就很规整啊，忙到也控制。
3: 说这话的是在蓝色港湾工作的市民蒲女士。作为朝阳区的网红商圈，长期以来蓝港周边人车交织，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客流激增，非机动车占道乱停现象突出。

0: 停车棚，还有充电设施，包括换电柜。点位呢有三处，一个是蓝色港湾南门停车棚，还有一个是好运桥停车棚，还有一个是正在建设即将投入的3.8停车棚，在咱们蓝色港湾的东北角，总共面积大概是2500平米，充电桩831个左右，能同时容纳1600辆非机动车停放。
1: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增供给、强治理、严执法等多种措施，加快推进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工作。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2: 今年以来啊，我们交通委呢发挥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累计呢新增了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

0: 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4: 虚透了，
2: 上年纪
4: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夏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减重。
8: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加上这期越来越瘦。
7: 欢迎孟大夫。那一到夏天呢，减重绝对是高频词啊，毕竟咱们的衣服越穿越少，小裙子短袖都安排上了，谁都想清清爽爽，体态轻盈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很多人说夏天自然就瘦了，也有人说夏天是减重的黄金时期，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夏天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要么节食饿到头晕眼花，一吃饭就反弹了，要么天天跑步运动，越减越累还不掉秤，还有人天天喝冰奶茶，吃冰西瓜，美其名曰解暑没胃口，结果悄悄长肉了。哎，孟大夫，夏天到底是不是减重的好时候呢？为什么有人夏天自然瘦，有人反而越变越胖了？
8: 哎，这夏天啊，您这问对人了，这减肥者我永远在路上啊。这
7: 有经验，有经验。
8: 对啊，这个还爱吃呢咋整啊，这从小家里这一家都胖，所以这减重这事儿我真太有经验了。夏天啊确实是减重的一个黄金期，但是它的这个黄金啊不是说这天热您自然就瘦啊，这是夏天的身体状态更适合调理咱们这种易胖人群的体质。但是很多人呢用错了方法，就把黄金期变成了伤身期，不仅没瘦还把这脾胃给搞坏了，反而变成了这种易胖的体质。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这事儿说透，为什么夏天适合减重，哪些减重误区最伤身，当然了有一些误区的坑孟大夫也是踩过的，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夏天正确的这种减重的核心是什么啊，都是能够落地的方法啊，咱这是。
7: 哎，我都好奇了，那孟大夫能不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夏天适合减重。哎，我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夏天出汗多，这个水分流失比较大。
8: 这水分流失了之后人就轻了是吧？但是出汗多其实它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这种代谢会变快啊，出汗是一方面，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管是中医还是我们说现代医学，其实都是有非常完整的这个逻辑链条的。我们看一看，第一个就是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容易减肥这个事儿呢。我们说阳气盛，痰湿易化，顺势减重事半功倍。啥意思啊？就是中医的角度里面看，绝大多数人这个体型偏胖啊，本身是痰湿内盛的表现。啥意思呢？就是身体里这个水湿啊、痰浊、膏脂排不出去了，就堆在身体里了，变成肥肉了。所以经常有这个痰湿体质的朋友来门诊找我们说，哎呦孟大夫，我想减重，你就看我这游泳圈，我这胳膊腿也不胖啊，就这游泳圈，你说啊，它这痰湿的根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在说啊，光祛湿不行，光化痰不行。我们说脾虚则生湿，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你都指的就是因为脾胃虚弱，阳气不足，运化不动了，您才会生这个痰湿呢。这轴子转不动了，你就堵在身体里了，得游泳圈就长起来了。那夏天是一年我们说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呢是浮跃于体表的，气血循环也变快了，脾胃的运化功能，身体的代谢能力啊，

0: 哎呀，您这边太阳越旺盛的时候，它是不是化得越快，它更省劲儿啊？啊，尤其是如果您是那种，您觉得我喝水都胖啊，我浑身沉重，大便黏啊，其实我也没吃多少，就是代谢不掉的这种水肿痰湿型的肥胖，夏天调理啊，比冬天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冬天阳气藏在里边啊，这个痰湿的我们说冻得结结实实的，很难化开。但是夏天阳气足，痰湿呢稍微一调理就能够被有效的排出去。我们说减重减的其实不只是体重，更是要调理您的这个体质。您说我饿，是您天天不吃饭，这能量守恒的，您肯定能饿瘦，对吧？您一天饿不瘦，您饿几天是能饿瘦，但是您不能一直不吃饭啊。这就为啥稍微一吃饭，嘚儿体重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中医看的这个减重啊，它不只是减重，更多的是调理您的这种易胖的体质和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咱们从根源上解决您容易这个长胖和增重的这个问题。
1: 这个点特别重要啊！不要想着夏天只是可以瘦几斤，其实能从根源上去解决你长胖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说完中医的角度，那现代医学的角度呢？
0: 我们说现代医学夏天的减重啊，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为啥呢？就基础代谢率高了。那到了冬天，是不是这小动物都冬眠了？虽然咱不冬眠，但是老北京有句话说了，那叫猫冬，猫冬，猫冬，那就是不动嘛。那夏天的时候，那动得多呀，代谢率高啊。你想，为了维持这个体温，身体也会消耗更多的这种热量。同等情况下，夏天的基础代谢就是比冬天要高一点的，它消耗多了，自然就容易瘦。而且夏天天气热，大家普遍呢，这食欲会自然下降啊。当然了，很多人夏天是没胃口的，但是对于孟大夫来讲，确实夏天看啥也都很想吃。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苦夏苦夏嘛，就夏天不爱吃东西，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那摄入的少了，体重就自然往下走了。包括夏天容易出汗，那这种出汗其实是身体水分代谢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偏胖的人群来讲，消水肿的效果在这个季节它本身就很明显啊，所以体重掉的就比较快。之前有一个这个门诊的患者说："孟大夫，我喝完中药了之后，我怎么觉得我的下颌线出来了？"我说："我觉得你好像看着确实比上周瘦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对，特别多。我觉得我自己下颌线出来。我说："你好像确实比上周看着，就是因为下颌线一出来，整个人的棱角分明了之后，
1: 对
0: 视觉效果显得特别瘦。"我说："你怎么一周瘦这么多？"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消肿，
1: 消水肿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既然孟大夫刚刚提到这个夏天减重，或者说调理这个易胖的体质有那么多的优势，为什么我身边很多人夏天反而胖了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夏天就天天真的是喝冰奶茶，但是他又一到饭点就说没胃口，吃不下饭，但是结果他一个月还是胖了3斤。
0: 哎呀，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叫啥？叫优势没用对啊，坑全都踩中了。夏天虽然有这个减重优势，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咱别把优势变成了劣势。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就饮食结构错了呀，没胃口吃饭，但是有胃口喝冰奶茶呀，是不是？这奶茶的热量它也不低。您说用冰奶茶、冰饮料、冰激凌，再吃点水果去代替正餐。这些东西的糖分也好，热量也好，那可不是说就比米饭低的。看着没吃正餐，东一口西一口吃点零食，热量摄入早超标了啊！关键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那冰的也没热量啊，因为它是凉的呀，对
1: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其实热量一高，那肯定就容易长肉了。虽然您没吃正餐，但是您那零食吃的可不少，冰奶茶、冰咖啡、冰激凌啊。有的时候甭说大家了，尤其是周末跟我自己的小伙伴出去啊，我妈说，哎，少吃点儿。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我出去溜达一圈，还嘱咐我少吃点儿。我都多大了？"我妈说："少吃点儿，控制控制体重。
1: ”
0: 然后出去再吃，饿一天没吃饭，结果呢，冰奶茶整一杯啊，可能一杯还不够，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再吃点小蛋糕啊，再吃点小零食，这儿整点那儿整点。其实这热量比你这好好吃顿正餐其实还多。
1: 所以要辟谣啊，不是这个冰奶茶就没有热量。
0: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结构的问题，第二就是运动错了。大家觉得我要减重，那我得玩了命的动啊！哎呦天哪，您可别觉得夏天消耗大，您就玩了命的动啊！高温运动，您那肯定大量出汗啊。我们说耗伤了正气之后，气不足了，您是不是运化就更差了？所以就经常，就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患者说夏天我得动啊，去爬了个山。 跟我说，孟大夫你都不知道，我缓一礼拜，我累的，就觉得歇不过来了。我说这东西得量力而行，得适可而止，就
1: 伤到
0: 自己。对，我说您这属于力竭了，直接给练力竭了。
1: 对，
0: 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您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的。那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运动啊，不是消耗越大越好，适合您的才是好的。别猛吹空调，猛吃冷饮，伤了脾胃，让它不动了，那咋代谢呀？第四个就是熬夜。特别明显，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夜生活多呀，出去吃个这个小龙虾，喝个啤酒，吃点烤串啊，朋友几个聊聊天啊，睡得容易晚。熬夜容易影响瘦素的分泌，还会让我们的食欲紊乱。有的时候你越熬夜就越焦虑，第二天情绪不好，就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好好睡觉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减重里边非常重要的。之前和协和营养科的主任录过一期节目，他就一直在说，他说你想要减重，第一个就是牙得好，得好能细嚼慢咽，然后呢一口饭您得嚼个二三十下，别再嚼两下就直接咽下去了。还有就是您得好好睡觉，不是说您得吃的少，不是说您得动的多，你就先从每口气多嚼嚼三十下，每天晚上好好睡觉这个事儿做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减重恰恰忽略了这些最基本的事情。
1: 所以夏天是黄金期，但是也不是躺着就能瘦的。其实有
0: 的
1: 时候用错方法反而会越减越胖。那孟大夫刚刚讲了那么多这个方法以及原因，那其实大家在减重的时候，平时因为没有听孟大夫这么专业的医生讲过，有的时候会踩到很多减肥的误区。就我了解到，就是很多人减肥可能就是节食，哎，觉得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有这个热量的缺口就能瘦。但其实据我了解到，这其实是减重的一个坑，它可能这个减不好还会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其实有很多误区啊，在临床上，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种有减肥诉求的小伙伴，包括现在咱们的体重管理年，有很多不同的医院，其实

0: 痰湿体质，但其实因为每一个想减重的小伙伴来的时候，哦，我都非常能理解。他说："孟大夫，我，哎呀，我，他你都不知道，我太委屈了。我吃的也不多，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我怎么就是不瘦啊？我是这个疑难型肥胖嘛？"啊，我说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听一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误区。我说您掉坑里了，那你当然受不了了。咱从坑里先上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总觉得我要节食啊，我要把自己饿瘦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我正好也没啥胃。那我干脆就不吃了，我一天就吃一顿，或者我一天啥都不吃，我就吃点水果，喝点酸奶，短期看体重你肯定会掉嘛，但是大多数掉的，我们说掉的是啥？是水分和肌肉，它可不是脂肪，而且肌肉含量高了是能够增加基础代谢的，但是您肌肉掉了，那基础代谢自然就慢了，
1: 没错。
0: 而且夏天本身这个心气就虚，您再节食，营养跟不上，你就会更虚，啊，脾胃虚了之后啊，等您。再想恢复饮食的时候，您不能永远一天只吃一顿饭，说一天就吃一橙子，那肯定不行。等哪天一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暴汗？哎，我不知道练员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网上的这个暴汗裤。但
1: 暴
0: 是
1: 汗裤是专门燃脂的那种吗？
0: 它是那种完全不透气的，然后它穿上跟一个这个超级玛丽的背带裤一样，它完全不透气。然后你一出汗了之后，因为它相当于就是空气不流通，它很热
1: 是
0: 嘛，它
1: 的。
0: 很闷，然后就会出很多很多汗。啊，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用过，
1: 所以这个暴汗裤的作用是。
0: 它就是让你能出很多汗，你就短时间之内脱水了。你就一下，就相当于你真的是运动完了之后，能从那里边倒出，就倒出一杯水的感觉，因为它完全空气不流通嘛。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你有可能会长痱子、长毛囊炎，因为所有的这些毛囊的
1: 是
0: 这种呼
1: 的，
0: 吸被抑制住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容易中暑。
1: 是啊，而且正常来讲，我们出汗不是水分也会蒸发嘛？为什么要把它兜住？
0: 对，要把它穿这个胶皮的那种衣服完全都给控制，这样它汗，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出汗出的多嘛，暴汗。但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体温调节、对这些都不好。但是这个坑当年孟大夫掉里了，为啥？上大学的时候还真买了一条，啊，吭哧吭哧，连跑带跳绳带蹦的呀！我的妈，那一天一下午我差点中暑。
1: 天呐，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大家要避雷啊。
0: 对，所以就是这种高温的运动、暴汗的减重啊，你要知道，你的水分一补充上来也不行。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燃脂，它还真不是这样。而且这夏天的大量出汗，也会我们说叫干嘛？叫耗伤气阴，越减身体越虚。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气不能虚？一旦气虚了，您中焦的这个轴它就转不动，它转不起来了，代谢下降了。真正的脂肪没掉多少，这正气先给耗没了啊！尤其是这种体质弱的，本身就是中老年人啊，高温运动说，我中老年说我要减减体重，尤其是我要减减这肚子，我不为了美，我为了健康，我怕心脑血管疾病、向心性肥胖不好啊！结果减着减着，哎，得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啊，高温运动很容易中暑。

0: 二天一相称，哎，瘦了3斤，这家伙给我惊喜的。
1: 嗯，
0: 哎呀，我说这虽然是昨天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你看今儿瘦了啊，得，然后我还特高兴，结果当天正常，你得喝水呀，然后把这电解质补充上了之后，第二天再一相称，哎，怎么胖一斤？
1: 就是喝水就胖的，
0: 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些急性胃肠炎，我觉得拉肚子它其实就是一个跟这个出汗一样嘛，就是水分大量丢失。
1: 是的，是的。
0: 这种短期之内的体重的下降，你稍微喝两杯水，它就又回来了。所以也有很多为了减重的小伙伴会很极端，甚至到极端成什么情况下，他会吃一些辅助的这个缓泻的药，他去我吃完了之后，我又管不住嘴。但我吃完了之后，我直接去吃一些缓泻的药，我就给它拉出去，行不行？我排出去，但是是不行的啊！你把这水分排出去了，短时间之内看你体重下降了，明天你一喝水，这个体重又上来，而且反复这样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就是折腾了，给自己折腾的身体越减越虚，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之前确实门诊有小伙伴找我，小姑娘说，我这么多年，我每次吃完饭我就靠喝番泻液。然后我就喝这个通便的药，我说真是不行，而且番泻它作为蒽醌类的泻药，吃的久了还会有结肠黑便的风险，而结肠黑便还有结肠肿瘤的风险。我说你为了减重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你真是不值当，而且很年轻。对，
1: 所以说这个减重一定要在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去减。
0: 对，要不就如果说特别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和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生活饮食习惯调整，在生活饮食习惯调整的基础上，有一些这个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比如说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的，那我们可能会配合上一些药物。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些也不行，已经出现了更严重的啊，心脏或这个胃的问题，这个有一些有400-500斤的、300-400斤这种，可能它确实是需要一些减胃或缩胃的手术。所以最开始肯定不是上来先考虑这种有创的问题，先是以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为主，然后其次才是药物干预，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说的这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就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来了以后有很多其实并不胖的，140斤，我说您把胃切一半，那肯定不行。有很多，比如说已经340斤了，或者说290斤了，它太胖了，
1: 对，它影响到身体健康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非这个生活习惯的，当然生活习惯是一部分，那可能就得先是我们说外科介入，或者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介入。所以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到这儿，但当然也可以带大家去算一算，就大家可以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肥胖人群。其实就是我们去算一算 BMI， 其实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是160斤，我们就用80公斤除以我身高的平方。我身高我是1.72米，但是1.72乘以1.72，相当于身高的平方嘛。就是80除以1.72的平方来看这个数值，它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18到24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如果低于18，证明您太瘦了，有点营养不良了。如果是24到28之间，证明您是一个超重啊。这个时候生活饮食习惯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干预，您可能就从超重的人群变成了正常的人群。

水果呀、代餐呀，是不是低卡又解暑呢？其实恰恰相反，正餐吃不下，您吃冰西瓜、喝冰奶茶、喝冰酸奶、吃点冰激凌，觉得这些东西水分大呀，对吧？能有多少热量还解暑？恰恰相反啊，有一些水果的糖分非常高啊，您吃半个西瓜可能相当于您干一碗米饭，甚至2碗米饭了啊。这个时候呢，咱的这些冰激凌更不用说了，高糖高脂，热量惊人，而且冰的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阳，这脾一虚，湿气排不出去，您就又变成了痰湿体质。看着没吃多少，人却越来越。

0: 底到塔尖，有哪些食物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摄入，有哪些食物是大家要尽量的少吃，其实都有呈现在那儿。
1: 对呀，我跟你说，就是

0: 合理的去跟自己相处，而不是说要折磨自己。但你不是要跟身体对抗，
1: 嗯，
0: 你是要和他好好商量这事儿，我们啊，我们健康的瘦下来。那除了吃水煮菜之外，最后一个误区就是熬夜的问题啊，觉得熬夜大家总觉得那我睡不睡觉跟我这减不减重有啥关系，甚至我熬夜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对减重还有帮助呢？其实不是，熬夜会影响咱的内分泌，瘦素分泌就减少了，饥饿素分泌就增加了，您熬的久，甚至晚上一两点钟饿了还想再整一顿啊，尤其您熬夜的第二天还特别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食欲就失控了，再加上一熬夜您的身体就紊乱了，经常我们会发现熬夜了之后脸容易肿，为啥容易肿？加重身体的水湿这种储留了，越熬越肿，越熬越胖。很多人熬夜之后这个脸是肿的，腿是肿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第二天有上镜的活动，那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五个误区啊，我相信人人几乎都踩过那么两个，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减重真的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靠猛出汗能减肥那么简单，尤其是夏天啊，方法不对特别伤身。那孟大夫接下来要给我们讲讲这个夏天正确的减重思路是什么了
0: 啊？我们说夏天啊，咱正确的减重叫健脾祛湿是关键，顺势而为啊，您别折腾啊。其实绝对不是饿或者耗，而是调和化。那调的是啥？调脾胃，化的什么？化痰湿，把这个脾胃养好了，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反而能提上来，痰湿和高脂您自然排出去，体重就下降了。其实就是让咱健康的瘦，我们说把这个基础代谢率提上去的时候，它还不容易反弹。所以顺势而为呢，咱就借着夏天阳气足的这个优势，把易胖的体质给您调好。咱先说饮食上，咱怎么吃，吃的对呀、比吃的少其实更重要。健脾祛湿是核心啊，不是说让您节食，但是您也别暴饮暴食。说孟大夫说不用节食，我今天吃15分饱，哇，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吃吐了啊，那还真不行啊啊！首先控制饮食是注意的，但是怎么控制饮食？第一就是主食。

0: 你多吃一点健脾利水湿的食物，消肿快呀。比如说啊，明星产品冬瓜，冬瓜呀，赤小豆啊，玉米稀、茯苓啊，鲤鱼这些食材本身啊，就能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湿，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的肥胖，效果特别明显，体重掉得快呢，身体也轻快很多。但是在这里边提醒一下，冬瓜您想让它消肿效果好啊，这冬瓜皮您就得留好。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有淡渗利湿、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所以您说虽然我吃冬瓜了，但我把皮儿削了，那祛湿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所以如果您想吃冬瓜的话，您可以把皮儿洗干净，咱们连着皮儿一起煮、一起做，它健脾祛湿的效果就很好
1: 啊。
0: 对，再加上赤小豆，那赤小豆我们反复说，可不是那圆粒儿的红豆啊，红豆是健脾益气养血的，赤小豆它才祛湿。赤小豆是那个细细的长长的这个长粒儿，以及用这个炒薏米，但是炒薏米你要炒制，不能生。生用容易偏凉伤脾胃，所以这些健脾利湿的冬瓜、赤小豆、茯苓、玉米须、鲤鱼这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就是戒掉这种隐形的长肉凶手啊，冰的奶茶、饮料、小甜水、冰激凌、高糖的水果啊，您说这个荔枝、芒果、西瓜呀，这确实很甜啊，这酷酷炫可不行。而且如果您说我是这个西瓜，我不吃消，我喝西瓜汁儿行不行？我喝这个荔枝汁儿、芒果汁儿行不行？喝这热量更高了，您这一杯没准已经打进半个西瓜去了啊！如果您真的想喝点这甜的，想喝点这种带味儿的水，您不妨自己熬点绿豆汤，熬点酸梅汤，或者用淡茶水代替都可以。包括现在很火的，我们说叫三豆。豆汤，那哪三豆呢？它是扁鹊的一个古方，健脾祛湿而不伤正，老人小孩都能喝，其实就是改良。

0: 微汗出就行，温和运动更持久。您可别第一天就练过了。哎呀，这能有减重需求的小伙伴们，那孟大夫还不了解咱吗？那要是真是的，那么爱动呢，咱也不至于要减重了啊！那真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那是一定的。哎，这也是我的原则啊！但是运动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个温和运动更持久。您要找一个您喜欢的啊，有人说我就喜欢看剧，我可以啊一边，比如说我去健身房走走步，我前面放个这个 pad 也好，或者我放个什么电子产品，我可以看看剧啊，也可以。
1: 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有一些线上的 app，就是它是可以看剧，然后同时呢，它可以点击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就会跳出来一些操，就比如说练肩、练臀、练背，就是这些操你可以选择，然后可以边看剧边练。
0: 我就看剧的时候旁边会有那个小人，我跟着
1: 是
0: 做就
1: 的，
0: 行了。
1: 是
0: 哇，
1: 的，
0: 那现在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啊！
1: 没
0: 所以就
1: 错。
0: 是运动这个事儿，您别一下给自己练伤了，练伤了您第二天、三天他是真坚持不下去。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我先自己去啊，我拿东西，哎妈，我先给你接杯水，别你路过帮我，哎，我帮您，有什么事儿放着我来啊，这
1: 是
0: 种
1: 的，
0: 小的碎块化的运动，

0: 因为消化减少高脂的这种堆积，消食化积，陈皮呢健脾祛湿，理气化痰，让脾胃的气机转起来，然后茯苓和炒薏米呢健脾渗湿，从根源上去减少痰湿。而荷叶呢就是夏天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减重食材了啊，利水消肿啊，消肿这个消脂化浊，整个方子呢集合了健脾祛湿和消脂，性质呢比较平和，它既不寒凉啊也不热，很适合夏天这种痰湿重以水肿性肥胖为主，胃口差的朋友们喝。
1: 还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吗？
0: 也有，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个减肥非常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丰隆穴。丰隆穴是人体减肥第一要穴，为啥呢？因为它是祛湿化痰的要穴啊，按揉丰隆穴，它有很好的祛湿化痰，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痰湿、水湿，改善水肿和身体沉重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啊，特别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呢，叫天枢穴。天枢穴呢，是我们肚脐旁开两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
1: 嗯，
0: 那两寸是多少？就是三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三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1: 嗯，太好了，这个穴位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把夏季减重的原理、误区、正确方法都讲透了，相信大家听完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其实减重啊，它一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儿啊。您说咱这一个礼拜瘦2斤，那不可能的啊。尤其是夏天，咱别追求快速掉秤，咱别折腾咱自己的身体，咱好好爱自己。借着夏天的阳气，咱把脾胃调理好，把湿气排出去，这才是咱的主要目的。咱要健康的瘦下来，是真的瘦，它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没错，孟大夫说的很对啊。夏天减重呢，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和自己较劲儿。我们要吃好、睡好。好，动好，身体舒服了，自然就会减肥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减重核心逻辑：夏季阳气足，代谢快，适合化解痰湿，调理易胖体质。水肿虚胖人群减脂消肿效果更明显。二，四大伤身减重误区：极端节食流失肌肉，代谢暴跌易反弹，高温暴汗依赖发汗衣物，耗气伤身，常喝冰奶茶、高糖水果暗藏热量，损伤脾阳，顿顿水煮菜，长期熬夜导致气血不足，湿气堆积。三，正确减脂方案：饮食杂粮替代精米，多吃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等利水食材，戒掉冰甜饮品，运动以温和散步、八段锦为主，微微出汗即可。日常避免久坐、久吹空调、熬夜，可常喝瘦身祛湿茶、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荷叶，按丰隆天枢穴化痰消腹之。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暑运首都机场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中国邮政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北京今年已新增24.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日至7月29日，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7.06%，累计保障旅客636.91万人次，日均21.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72%，展现出强劲的航空出行需求。暑运期间，首都机场累计保障国际及地区航班近1.1万架次，服务出入境人员约202万人次，同比增长5.6%。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约6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约31%，国际航空枢纽吸引力持续增强。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一套3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再来关注。往年贯穿2个月的暑运都是航空公司赚钱的旺季，但是从今年暑运上半段的情况来看，航司收益并没有预期的好。不少航空公司表示，今年暑运客流启动相对较晚，票价也没有预期的高，以至于暑运开始的第一周都是亏钱的。可以说，今年的暑运是疫情后机票最便宜的一个暑运。除了需求端，挑战还来自成本端。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又回到90美元上下，而航油的降价速度远比原油要慢得多。不少业内认为，对于航司来说，如何在油价高位的背景下控制好成本，并开拓更多收入和客源，将是暑运下半场业绩能否改善的关键。再来关注，最近，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 休达面临骤然升级的移民危机。大批非法移民从相邻的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6: 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买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车队在盘山公路上走着，一圈一圈转悠，雾色逐渐升腾在车队的旁边。渐渐的，车队进入了那团解不开的雾色。两辆三菱吉普车，几辆解放卡车，再加上几辆辅助后勤的车辆，这就是何志军的全部家当。耿辉苦笑着说，这些官兵大部分都是 A 集团军侦察大队的骨干，我亲自挑选的，老部队都不愿意放。哼，没办法，我只能靠个人关系求了，他们还是给老政委面子的。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陈勇我给你要来了。何志军哈哈笑道，哈，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志愿兵。何志军没明白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是志愿兵呢？夜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还能怎么回事，他当时被部队推荐上陆院，因为你选他上前线就没去，跟你打完仗了年龄就大了，没机会上学了。何志军还是不明白，那可以提干啊。耿辉看着外面缓缓地说，提干？老何啊，你真的是活在真空啊，我让他跟我走他不走，舍不得夜老虎团，后来啊几次战士提干指标他都被人给顶了，我又不是夜老虎团的政委，我也没办法。这都是怎么搞的啊？你说说，这是战斗英雄，这是天生的战士，他不提干还有谁能提干？哼，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喽。何志军心情很沉重，唉，是我害了他的前途啊。耿辉换了换思路，啊，先别说这个，个人情感以后再说。我早上走的时候，军区机关挂了电话，咱们的第一笔经费不能全下来，只能到一半。为什么？耿辉闷闷地说，用银子的地方多，这笔经费被挪了一半到别的地方去了。先干起来吧，要是一等啊，剩下的一半闹不好也敢挪没了。何志军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心情不是很好，半天才低沉地说，经费的事儿还得靠你多跑。

个小兵在把守这个原先的炮兵指导团驻地，大门都已经是铁锈了，很久没有来过车。他们炊事员买菜也是骑个三轮车从侧门走，从来不走大门，所以大门就成现在这个德行。那个小排长看见俩上校，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出来敬礼。看门的小兵开锁怎么也打不开，何志军心情不是很好，一挥手，陈勇背着步箱拿着一把老虎钳子就下车了，直接把门上的铁链子卡断，然后上来几个兵这才使劲地把大门打开。接着就看见了一院子的荒草，几只大老鼠蹭蹭蹭地跑过去，一点都不怕这些陌生的来客。废弃许久的兵楼满目疮痍，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院子里面担任看守任务的小兵们正在打牌，穿着短裤背心，也有赤膊的。车队进去了，那些阵地管理部队的小兵们才注意到来了一支野战部队。何志军和耿辉

孤零零地在大山里守着一个废弃的营盘，还想指望这些小兵们怎么样呢？小少尉激动地敬礼，转身去跟后面的干部办交接去了。车队在原来的观礼台前整齐地一辆一辆地一字停好，素质优秀的司机把车停得绝对整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面前，荒草丛生的操场上摆成了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这个时候，何志军的心情才算好了些。然后，车上的干部和志愿兵们纷纷下车了，在车前迅速地列队。带着80钢盔，穿着87制式迷彩服和胶鞋，背着81自动步枪、85微声冲锋枪、85狙击。

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多年以后，会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怎么出来的呢？经费

0: 这一年，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打了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还有什么呢？当这133个指战员向破旧的旗杆上无声升起的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敬礼的时候，伴随着旗杆上多年积累的铁锈渣子哗啦啦被撕下来的沙沙声，何志军知道，他知道这一年还有什么，对于世界微不足道，对于他和他的这132个官兵却是新的开始，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军队都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中国军队的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就是在这片荒草丛生的废弃的营盘里面创造出来的。何志军和他的部下向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1991年的夏天，在这个大山的深处，新的历史开始了。1991年的夏天来得早，好像和当时流行的太阳黑子爆炸有点关系。空调在当时还是很多家庭的奢侈品，更何况林秋叶家了。何小雨复习的时候，林秋叶就在边上给他扇扇子，不敢使劲儿的扇，轻柔的，缓慢的，不知疲倦的给他扇。那种轻柔的风是轻易感觉不到的，但是却会给女儿送去丝丝凉意。林秋叶看着女儿额头的刘海被风轻轻地扇起，心里涌起的是歉疚。唉，还能有什么呢？当妈当到这个份上，除了歉疚还有什么呢？自己吃苦就算了，干嘛还要孩子吃苦呢？林秋叶每次想到这句话就想掉泪，但是总是不敢。老何不在家，家里大人就剩自己，再那么喜欢掉泪，女儿可怎么办？买了个电扇，还是前苏联造的，真不知道这个老何是怎么想的，放着那么多的日本的进口的不买，非得买个苏联造的。苏联的东西啊，跟坦克似的，皮实，坏不了。老何就是这么说的，是皮实，是坏不了。可是那声呢？那是电扇的声吗？那整个就是一直升飞机啊，跟家里用的都跟打仗的似的。这老何这个死人倒是睡得踏实。是啊，他能不踏实吗？他就喜欢听这口，也难为他了。一个带兵的给窝的机关这么多年，每天跑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他想听听直升飞机的声儿啊，也不过分。当然林秋也知道，老何也不知道苏联造的电扇用的时间长了会是这个音响效果，这是个苦涩的笑话。他总是这么数落老何，老何也就只能哈哈一乐过去。但女儿怎么办呢？高考在夏天，女儿能没有电扇？想来想去还是不敢买，不是不相信女儿，是怕万一女儿高考发挥不好怎么办，要读自费怎么办，总得让女儿上学呀，省下来防备万一吧。自己苦点就苦点，还能怎么办呢？1991年的林秋叶就在操心这些问题，心乱如麻是肯定的。在医院忙活了一天，回来还得忙女儿。好在女儿是争气的，不是吗？不用家长叮嘱就知道好好学习，懂事的不得了。问女儿准备报什么大学，女儿总是笑说，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就不问了。在女儿跟前，有时候她都觉得自己好像不像个妈，还是因为太心疼女儿了，从小就心疼得不得了。女儿心高，这是她看得出来的。她总是劝女儿不要心太高，万一第一志愿没有录取怎么办？打到第二批还了得？ 女儿就笑，不说话，接着看书，嘴里还念念有词。林秋叶就不敢多问了，更不敢瞎出主意，就看着女儿聚精会神地学习。女儿把长发扎成了马尾巴，天热出汗多，于是长长的脖子就露出来了，真好看。林秋叶就笑，偷偷的笑。为什么还用问吗？小雨长得像谁？还能像那个老何？那还得了？以后怎么嫁人呢？当然是像自己了，当然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从侧面看像，从正面看像，从后面看也像。难怪当时那么多男生老是围着自己转，非要自己参加他们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可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邪性，什么组织都不愿意参加，就愿意跟着老何到处跑到处玩。当然那时候老何呀也不像现在这么黑这么糙，那时候还真的蛮白净的，也没那么多脏话，没事儿还喜欢胡诌几句诗什么的，都是禁书上背下来的。其实是什么禁书啊，也就是几本老诗集而已，像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就是老何最爱看的，也最爱背给自己听。老三界，最后的老三界，就是这么单纯，没有高考的机会，就是下去修理地球。当时的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参军，老何参军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他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父亲是功勋卓著的军人，解放后因为心脏病牺牲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上，然后妈妈就因为伤心过度早逝了。老何就是国家和军队养大的，他要当兵，没有人会不愿意。于是老何就当了兵，自己呢，想起来就想笑，居然也是因为老何。那个时候不讲究什么关系，但是还真的起了作用。老何到了部队，大名鼎鼎的 A 军，老军长是他老何父亲的生死战友，就是现在的军区副司令。当然他会看望烈士遗孤，再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老何这个看上去憨厚的不得了的傻小子居然冒出来一句，我想让我对象参军。天哪，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他对象了？那个老军长就哈哈大笑，你呀人小鬼大，来照片我看看。老军长就把姓名什么的写在照片背面交给参谋。老何那个傻小子居然还想要回来，老军长就拍拍他的脑门，小贼你给我记住了，今儿个我要你一张照片，明天就给你带回一个活人，但是这是看在你老子的面子，我跟你老子打了半辈子仗，这个忙我是要帮的，可你记住了，你要不好好干，丢我的脸，我就再把这个人呐，给你变飞喽。老何懵懂地听着，那时候自己在干嘛呢？准备下乡？去哪儿都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东西都准备好了，俩军官就来了，直截了当的就找林秋叶，把秋叶的父母吓了一跳，不知道怎么招惹了专政机关了。结果俩军官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原来是想让林秋叶参军，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父母都懵了，秋叶也懵了，于是林秋叶也参军了。稀里糊涂的一下火车就来到那个山沟，就看见一片新兵蛋子在训练，那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一下子看到了老何，他的鼻子都冻红了，拿着杆木头步枪高喊杀杀。新来的女兵们就哈哈笑，新兵蛋子们就都紧张了。干部喊何志军过来，何志军就跑步过来， 这个刚刚17岁的嘎小子没戴帽子，拿着杆木头枪，头上都冒着白气，鼻子还是红的。林秋叶脸红了，干部就说：“林秋叶，出列。”他还蒙着呢，就被姐妹们推出去。何志军就傻眼了，林秋叶恨不得直接把自己在冰地上刨个坑给埋了。干部一脸严肃，把照片塞给老何：“照片还你，人也当兵了。”男兵女兵就一起哄笑，老何也脸红了。那个时候他脸白还能看出红来。回去吧。
1: 是。
0: 老何用力喊，嘿嘿的冲秋叶一乐，掉头就跑。然后他又是杀呀杀呀，更起劲儿了。自己呢？记不清了，反正是懵了。怎么的就这么成了这嘎小子的对象了？秋叶想着想着笑了。妈，你笑什么呀？秋叶反过神来，不好意思地掩饰。
2: 啊，没什么，我笑了吗？我看呐，你想爸爸了吧？那个死鬼，我才不想的呢。
0: 小雨这个丫头鬼机灵，光笑不说话。秋叶有点紧张。
2: 怎么了？其实啊，爱情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0: 秋叶脸红了，随即拿起扇子佯装抽打小雨。其实她哪舍得呀，母女俩从小闹习惯了，跟姐妹似的。
2: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0: 小雨咯咯乐：
2: 还不承认还不承认。哎，那你脸红什么呀？
1: 我
2: 精神焕发。
0: 秋叶嘴硬，说完自己也扑哧一声乐了。
2: 哎，说真的，爸都走了一个礼拜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爸呀？
1: 我哪走得了啊，你这都高考了。
2: 我没事儿，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也不远，你要不放心啊，一天不就回来了吗？
1: 再说吧，人家在干事业，我去了还不给他添乱。
2: 他敢，我收拾他。
1: 哼，你这个丫头啊，连你爸这样的侦察兵战斗英雄都能收拾，看以后你还怎么嫁人。
0: 小雨就脸红了：
2: 我才不嫁人呢，我自己过，我是新女性。
0: 秋叶笑得直不起腰来：
1: 好好好，你是新女性，妈是老观念。
0: 小雨嘴硬，也扑哧乐了。他想跟妈说什么，想想又算了。
2: 不能说，绝对不能说，要不然天还不得塌下来呀。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空，
1: 时空，时空。
2: 你着迷了吗？
3: 1861年，法国人亨利·穆偶不远千里来到柬埔寨，带着4名柬埔寨雇工，踏进了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柬埔寨之旅会给世界考古史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

并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其中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茂密的丛林中发现一种独特的蝴蝶品种，为此他苦苦追寻了许多年。而另外一项任务是希望能够证实一个传说，这就是在东南亚古代丛林中有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峦，也就是昔日繁华富裕的吴哥帝国都城。穆奥从越南南部的法国殖民据点出发，在游览了泰国首都曼谷和位于泰国境内的昔日的柬埔寨首都乌龙之后，与他的故宫一起通过被他称为柬埔寨的小地中海的洞里萨湖，在老虎、大象和犀牛出没的马德旺沿岸登陆。穆奥一行沿着中南半岛的湄公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了480公里，然后乘小船由湄公河支流深入到内地，到达高棉的金边湖。在这一路上，穆奥看到了数不清的奇景异兽，许多罕见的植物昆虫在这片未经开发的丛林地带展现出了生命的华彩。然而随行的土著似乎很烦躁，甚至有些恐惧，在走了一大段路程之后，他们竟然停了下来，不愿再向前走一步。土著们一个个恳求地说：主人，前面的丛林里有魔鬼的咒语，几百年来一座大城堡孤独地立在那里，没有一个居民。穆奥听着这些土著人的讲述，把目光投向远处茂密的丛林，他隐约地感到吴哥古城一定在丛林的某个地方正在等待着他去发现。穆奥说服了四名仆人继续前进，密林的深处野兽沉闷的吼叫声时常令人毛骨悚然。穆奥在长途跋涉和高度紧张之下感到十分疲惫，他已经不再想找什么珍贵的蝴蝶品种，越往前走，穆奥寻找古代文明遗址的愿望越强烈，他的内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确信此行将有可能是那个飘忽不定的遥远文明重现天日。忽然向导的砍刀和坚硬的物体碰撞了一下，蹦出了一连串的火花。穆奥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跑向前去，原来向导的砍刀砍在了一块平整的巨石上，这块巨石被包裹在树根和藤蔓当中。穆奥迅速夺下砍刀，把巨石周围的树根和藤蔓逐一清理干净，他用手轻轻拂去落在巨石上面的树屑和乱叶，石头上露出了雕刻着的文字。在密林深处的巨石上发现了文字，这意味着什么呢？穆奥欣喜若狂地欢呼了起来。穆奥勉强按捺住自己欣喜若狂的情绪，继续向前寻找。他看到了东倒西歪的石柱、断裂的门梁，还看见了几座倒塌的佛塔，以及佛塔上精致的浮雕。穆奥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兴奋得难以自制。他不顾几天来艰苦跋涉的疲惫，带着仆从们继续寻找，终于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吴哥古城。吴哥城占地面积东西长1040米，南北宽820米，在这座雄伟庄严的城市里，林立着几百座设计大胆

建筑物上刻有许多仙女、大象及其他浮雕，尤以172个人的手机像更显得昌盛雄伟。这些都说明了当年在此兴建都市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文化颇为发达并有着高超建筑技术的民族。但是当穆奥揭开这座城市的神秘面纱的时候，他已经在

0: 凉的原始森林里沉睡了500年。
1: 据史料记载，公元9世纪初，吴哥城开始初具轮廓。大约经过了5个世纪的营建，吴哥城空前繁盛。沿城挖掘了长达12000米的环城宫，城的东西两侧各建了一座面积达20平方千米的蓄水池，其规模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2座人工湖。从城市和蓄水池的规模估计，古代的吴哥城曾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城市，其城市居民至少有200万以上。古代吴哥的200万居民后来去了哪里？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为什么会淹没在茫茫林海之中？
2: 它是人类文化保护中的明珠，它是柬埔寨的象征。光阴不但没有毁去它的珍奇，反而使它在丛林深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吴哥古城之谜。
1: 穆奥发现吴哥古城的消息传至欧洲了，巴黎的学术界和考古界一片轰动，一批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学者来到了吴哥，和柬埔寨人民一起对这座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发掘和修复。亨利·马奇尔是法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他一来到柬埔寨就爱上了吴哥古迹，他称自己是古迹的监护者，像珍爱生命一般珍爱丛林里的一切古迹，并与形形色色的殖民掠夺者和游客损坏古迹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娶了一名高棉姑娘为妻，将住所设在了古迹的附近。他还发明了一种恢复古建筑旧观的方法，那就是把水泥灌进建筑物的底层，使其稳固，然后将古迹上原有的石块一块块重新的砌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结合法。像亨利·马奇尔这样坚定执着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使这座被遗弃的古城重见天日。发掘和研究工作艰苦而漫长，人们挥动着各种工具，砍断树枝藤蔓，铲除杂草碎石。当这一切被做完之后，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吴哥古迹的建筑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仅通向城市中心的巴扬庙的石铺大道就长达1.6千米。穆奥所看到的巴扬庙只是吴哥古迹中著名的代表，人们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才发现，吴哥古迹有一组组宏伟的石构建筑和精美的石刻浮雕建筑群构成，主要包括大小吴哥两地的吴哥城和吴哥寺。在近45平方千米的森林中，有600多座宫殿、佛寺、宝塔等建筑物，建筑之精细，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奇特，令人叹为观止。作为吴哥文明的吴哥古迹，就像是一本尘封多年的百科全书，一旦被打开，一个民族的历史思想就释放了开来，浓郁的文化气息

彩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古代柬埔寨早期文明发展史的轮廓，因为吴哥古迹的发现而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吴哥城以巴扬庙为代表的石雕建筑，实际上只是吴哥帝国繁荣时期最为主要的部分。因为按照吴哥帝国的宗教传统，王公大臣住在木屋子里，一般人只能住在草屋子里，石头建筑只有神才能居住。吴哥帝国繁荣时期的房舍和宫殿已不见踪影，留下的这些建筑是供神居住的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仅仅这些就能让今天的人们想到吴哥帝国鼎盛时期的风貌了。在吴哥古城，那里没有居民，也没有留下除了少量碑文以外的任何记录历史的资料。研究者们发现，吴哥的许多宗教建筑与古印度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我国历代的史官记录材料里，人们也惊奇地找到了许多有关吴哥的珍贵资料。根据我国史书记载，扶南帝国由于名叫真腊的蜀国的造反，在公元六世纪中期灭亡。根据《隋书》记载，在真腊兼并扶南之前，首都位于林加波婆山附近，山上有一个祭祀婆多利神的庙宇，国王每年杀一人作为祭品。巴婆巴摩是反抗扶南的领袖，他与甘普弥拉王朝的洛什弥公主结婚，成为了真腊国王。人们不知道巴婆巴摩在位多久，他的弟弟智多斯纳约于公元六百年即位，王号为摩诃英陀罗拔摩。拔婆拔摩的弟弟统治的年代不详，但由于即位时年龄较大，所以他的统治时期相信也不会很长。公元六幺幺年前后，伊奢那拔摩即位，人们认为完成对扶南的征服是他的功劳。根据《唐书》记载的年代，此事发生在公元六百二十七年或以后不久。从那个时候起，扶南国不仅失去了主权，连领土也被吞并了。伊奢那拔摩一世也向西面那片日后变成吴哥王朝中心的地区扩大势力。一位名叫婆罗阿迭多的人曾经是统治扶南的混田苏摩世系的后裔王子，他在森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他只能控制湄公河地区，但是婆罗阿迭多似乎是支配着西方的某个力量的中心。研究者们直到今天也不能肯定他能否控制住伊奢那拔摩南部的地区。他没有子嗣，找不到好的继承者。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柬埔寨地区经历了一个极其动乱的时期，直到耶拔摩一世统治时期，才逐渐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和洞里萨湖周围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唐书上说，真腊在七百零六年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并称他们为上真腊和下真腊。耶拔摩一世的继承人以阿迭罗对这两个部分还保持名义上的支配权，但事实上一批小王却控制着大权。因为当时的情况混乱不堪，又缺少史料，因而不可能做出有连贯性的叙述。据说耶拔摩一世是下真腊的国王，在他死后，下真腊分裂成婆罗阿迭多家族诸君主统治的阿宁迭多卜罗的太阳王朝和新成立的商普卜罗的太阳王朝。婆罗阿迭多卜罗老王国曾经被伊奢那拔摩征服，又由尼利波提因陀罗拔摩恢复。在公元八世纪的后半期，下真腊受到来自爪哇的马来海盗的袭击，他们夺取昆仑岛为根据地，侵略的范围远至北方的东京。公元七百七十四年和七百八十七年，他们袭击了

占卜。柬埔寨也受到攻击，但是缺少足够的资料证明。公元十世纪初期的阿拉伯作家埃布塞哈德桑讲述了商人苏莱曼的旅行事迹，说他在公元851年到过这些地方，并听到一个爪哇在八世纪末远征真腊的故事。耶拔摩二世虽然不是吴哥城的创立人，但他是吴哥王国的缔造者。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是由摩西拔提拔摩的大臣们根据阿拉伯故事中爪哇摩诃罗的指示选为国王的，他并不是

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使王国日益强大，并奠定了对广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基础。从他的统治时期开始，金字塔式的神庙

0: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迷幻时空的旅程。各位好，我是韩涛，让我来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吴哥古城。公元六世纪的下半期，曾经兴旺发达的扶南王国开始走向没落，真腊国在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最终取而代之。伊舍那拔摩一世登上真腊王座后，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并派出使者出访中国，向中国皇帝讲述了自己国家历史的变迁、真腊兴起以及取代扶南的过程。中国的史官们根据真腊使者的叙述写成了《真腊传》，列入官史之中。隋属《真腊传》的技术就是实现这个历史转变的真腊。伊舍那拔摩一世把都城建在了伊舍那卜罗，研究者们把伊舍那卜罗作为国家首都时的文化称为前吴哥文化，建筑和雕刻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主体。作为王都，伊舍那卜罗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全城有居民20000余户，10万余人，在当时可算是一座大城市。城内的建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世俗建筑，这类建筑的代表作是王宫，宫中的宫殿宽阔而高大，隋书当中称它为大堂，是国王听政的地方，光护卫的武士就有上千名。二是宗教方面的建筑，这类建筑以寺庙和宝塔为主，高棉人对超人的力量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崇拜，于是便把想象中神的形象塑造出来，供奉在寺庙和宝塔中。这些建筑用砖石建造，并尽量加以装饰和美化，装饰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则是雕刻。印度风格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和雕刻当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但是高棉人已经发展出了具有高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构成前吴哥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碑铭，也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它的存在与宗教活动有关，许多碑铭的内容反映了宗教的活动与传播。今天当人们把一块块石碑从地下挖掘出来时，碑铭就成为了解读柬埔寨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的碑文是前吴哥文化中的瑰宝，文字优美，富于韵律，十分适合阅读。文章或委婉悲痛，或铿锵有力，极具文学价值，使你在了解真实的吴哥历史的同时，又领略到了高棉人的文学神韵。目前人们已知的最早的碑铭刻在今吴哥波雷发现的公元611年的石碑上。公元9世纪初，耶拔摩结束了将近200年的分裂局面，将上真腊与下真腊合而为一，创建了吴哥王朝在柬埔寨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耶拔摩二世是吴哥王朝的缔造者，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国王。他在考伦山京城及其附近地区修建了王宫和行宫，还修建了著名的宝剑寺，这些建筑的风格对后来的吴哥式建筑具有启蒙作用。在宗教方面，耶拔摩二世任用了一位精通婆罗门教经典的婆罗门僧侣伊朗亚达玛，由他制定了一套与婆罗门经典相符的典礼仪式，并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天王教。在印度教里，把林家作为造物之神湿婆的象征， 在天王教中把林家视为湿婆和王权的化身加以崇拜，还把林家像供奉在京城中央圣山的尖塔上。这种宗教是神与王的统一，是加强王权和巩固

和政治基础。耶拔摩二世死后，他的儿子耶拔摩三世继承王位。耶拔摩三世鼓励生产，减轻赋税，国内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他没有多大的丰功伟绩，但吴哥王朝在他统治期间更加的强盛的。耶拔摩三世死后无嗣，由他的堂弟继承王位，这就是因陀罗跋摩一世。他的最大功绩是作为

促进了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才使得吴哥王朝的统治者能够以吴哥地区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人口稠密、中央集权制的强国。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灌溉系统，也才能使得吴哥王朝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规模宏大的吴哥王城和吴哥寺等一系列建筑。由此可见，因陀罗拔摩一世为吴哥王朝的兴盛打下了物质基础。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要想继续探秘吴哥古城，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

0: 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是当年他们奔赴前路时心中理想的模样。他们从未离开，他们化作了山河，化作了14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5: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今天接连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积水内涝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暑运前半程，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万人次。
5: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先后推出大额存单产品，记者探访北京市场销售情况。
4: 北京今年已经新增24.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重点商圈周边秩序持续好转。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移民危机骤然升级，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5: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你好。
6: 主持人好。
5: 李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明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天午后开始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雷雨天气，截至到17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7.3毫米，城区是10.3毫米，最大出现在朝阳清河营郊野公园，为113.8毫米。预报方面，预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夜间，具有间歇性、分散性的特点，局地还是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全市也在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雷电黄色还有暴雨蓝色预警中，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低洼路段积水、能见度下降。提醒大家，计划夜间如果驾车出

0: 行的话，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的话，天空云量依然较多，从天气形势上来看，跟今天有点类似，体感以闷热为主，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午后到夜间这段时间还是会有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像西部、北部、怀柔、密云还有延庆、昌平、门头沟等这些地区雨量相对较大，还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李工？
0: 是这样，周二到周三呢，我市还是处于副高外围偏暖暖湿气流的控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且相对湿度依然较大，闷热感会持续，防暑降温仍是重点。在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及时补水。另外，由于低层能量条件比较好，像午后到夜间这段时间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但是相对今天和明天来说，雨量相对小一些，尤其在西部、北部山区的话，像这些区域还是会雨量大，相对平原地区还是会大一些，由于前期。

0: 范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0: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天气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将持续到今天夜晚，北京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
2: 同时呢，北京市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而门头沟区、怀柔区、海淀区、房山区、延庆区、密云区气象台则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1: 此后，朝阳区气象台下午3点12分，怀柔区气象台下午3点25分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两区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 同样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积水内涝风险的蓝色预警，预计一直到明天上午8点，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也就是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的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的还有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一直持续到明天。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和零报告制度，跟踪研判雨情、汛情、险情，落实地洼院落、老旧危房、道路积水和山区包保责任制，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应对、城区积治水的处置、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安置工作。
1: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6.1 毫米，城区平均 9.4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门头沟区草甸水西沟 111.6 毫米。
0: 那不只是今天啊，北京明后两天呢仍旧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的山区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分布呢不太均匀，但是局地性比较强。另外，明后两天体感会依旧比较闷热，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摄氏度之间。日常呢，还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室外的工作者要注意健康防护，及时补充电解质水，并且注意适当的休息。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先来关注一下暑运。今年暑运已经过半程，截止到7月31号，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25.1 万人次，北京西站发送旅客 408.8 万人次，出行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重庆、成都等地。北京西站提升乘降效率，提升设备设施，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来听本台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通往邯郸。
3: 走进北京西。

0: 及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巍说，
1: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0: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长李维说：“
2: 市郊里。”

0: 单独配备了用于引导盲人及视障旅客的专属盲杖，传递安全感与信任感。
1: 进入暑运以来，首都机场地区客流也是持续高位的运行，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7月1号到7月29号，首都机场日均保障航班约达到1340架次，同比增长约 7.06%， 累计保障旅客达到了 636.91 万人次，日均达到 21.9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1.72%， 较现出强劲的一个航空出行需求。
2: 再来关注，中国工商银行昨天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五年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在售。同时，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有类似产品，旨在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和发展。两天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3: 每天的9点半，五年期放额度，
4: 半分钟一分钟就卖没。
5: 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3: 对。
6: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3: 今儿的煤气额度明天9点您就来，我建议您上这儿抢，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上少，这是这两天刚有的。
6: 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十多分钟里，就看到有两三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6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四大行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产品类别也更多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连三年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期存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五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如果就是三年就行，那您就可以选普通的存单。普通的存单它是1000块钱就能起存。
6: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8: 但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年化是1.75%，有三年起存的那个20万，五年的它这个也是，就是1.75%。
6: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器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解释说，
9: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6: 罗飞鹏建议，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9: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1: 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管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近日已经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北京城市建设重新打造好房子，转向整体营建宜居的好街区。
2: 方案推广回天安贞地区成熟的四步走八清单群众导向规划法，先街区体检梳理资源与民生难题，再通过社区议事厅征集居民需求，配套空间优化与落地政策滚动生成改造项目。
1: 北京市规自委透露，下一步将出台配套的行动方案，选取一批存量街区先行试点示范，持续补齐民生配套。
2: 今年以来，北京已经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一点一测完成145处点位的非机动车秩序的治理，蓝色港湾等重点商圈周边停车乱象得到了有效治理，全市慢行交通环境持续优化。请听本台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0: 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车呢就很规整啊，盲道也控制。
11: 说这话的是在蓝色港湾工作的市民蒲女士。作为朝阳区的网红商圈，长期以来蓝港周边人车交织，特别是周末

0: 和节假日客流激增，非机动车占道乱停现象突出，属地部门对周边区域进行改造，开辟了新的停放区。蒲女士说，最近的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1: 眼前一新，走路的话更安全一点嘛，更方便，很规整。新修了个电棚，就基本上都停后面去了，那个电棚也专门充电嘛，然后呢也可以停放车，挺好的。
0: 为了从源头缓解停车空间不足问题，蓝色港湾周边共增设了三处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场，并实施分区分类停放，路侧停放区实现应化尽化。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平安办科长刘元豪介绍，
2: 增加了很多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增设了停车棚，还有充电设施，包括换电柜。点位呢有三处，一个是蓝色港湾南门停车棚，还有一个是好运桥停车棚，还有一个是正在建设、即将投入的 3.8 停车棚，在咱们蓝色港湾的东北角，总共面积大概是2500平米，充电桩831个左右，能同时容纳1600辆非机动车停放。
0: 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增供给、强治理、严执法等多种措施，加快推进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工作。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3: 今年以来啊，我们交通委呢发挥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累计呢新增了非机动车停车位24.3万个，其中呢新施划的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呢是17.6万个，通过开门进院绿停融合等方式呢，增加了6.7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特别是通过一点一侧145处的这个重点点位治理呢，像蓝色港湾这种重点商圈周边的豪西式的停放乱象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整治。
0: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坚持问题导向，巩固长效治理机制，强化宣传引导，联动城管执法、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加快清理废旧非机动车，加强对公共建筑配建停车设施不足单位的督办整改力度，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4: 昨天早上7点，随着 G55371 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标志着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了为期108天的连调连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
5: 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终点到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
4: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移民危机骤然升级。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哎，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专家建议建立骑手视角的反馈机制，打造既合规又实用的专属地图。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0: 上午11点多，送餐高峰即将到来，在丰台区大成路美食街附近，记者随机采访了7-8位骑手，有的来自美团，有的来自淘宝闪购，他们都表示，近段时间平台规划路线中没有出现过逆行和禁行路段。
11: 他现在给好几条可选的路段，都是能走，挺遵守交通规则的，我觉得还行。
12: 正常 APP 的话，它没有规划逆行路线，都是正常的，
13: 肯定是按它这走是安全呀。
14: 它路线安排挺规范的，但它时间太紧了，东派一个西派一个去三者吧。
10: 一位美团骑手向记者展示了一单取餐路线，从大成路到电厂路需跨过西四环，走天桥后逆行几十米即可到达，但平台没有推荐逆行，而是要求多骑一公里多到岳各庄北桥下掉头。骑手们反映，平台路线大多合理，但偶尔也会规划出看得见却走不了的路。
14: 他有时候是厂区里边的路，人家不让你进，你得绕一圈。
15: 他有从小区穿过去的，有几个骑手一穿过去的话，他就规划从小区里边走。小区的门开，有时不开着吧，影响区不让进。
10: 有骑手坦言，高峰期配送时间紧张，偶尔也会铤而走险，逆行或闯红灯。
14: 他给你这个吧，都是正规的那种路线，有的还绕远，他有的有近道的，直接就走近道了，逆行直接就过去了。
12: 高峰那里取个。

0: 代表刘代宗表示，平台导航不主动推荐违法路线，这是最基本的行业道德，但配送路线规划不能只依赖传统道路系统，应当建立骑手视角的动态反馈机制。
1: 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跟技术提供者，他开始主动承担安全责任，再跟效率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治理上的进步的。城市道路是非常动态变化的一个系统，很多小区啊、园区啊、还有商业啊，有特别强的封闭性，需要更好的调动起骑手的视角来反馈，来生成一个专门为骑手服务的地图。当然，骑手反馈来给你信息，应该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哈，遵守安全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算法现在需要思考的。
0: 刘代宗指出，根源上减少交通违法行为，兼顾配送安全和效率，还需打破平台间的恶性竞争，建立可持续行业生态。
1: 我觉得是要把从谁快谁最牛哈，转移到一个合理的服务承诺上面的，让大家不要卷这个一分钟两分钟的这种竞争， PK 到你的这个餐饮的质量、运输的服务的质量。同时呢，把各个骑手的违规能纳入他考核，他如果老违规老被逆行被抓到，就会减少他拿到好订单的几率。而这些考核体系呢，是能够向政府公开的，政府要树立一个很好的行业规范。
2: 再来关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昨天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实景大思政课，通过沉浸式情景演绎、长卷书画创作、红歌快闪传唱等丰富的形式，让大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在实景中感悟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本次沉浸式实景课堂中，大中小学生化身抗战时期军民代表，通过实景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裴孝凡以前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跳出书本局限，打破课堂壁垒，本次大中小学一体化实景思政课融合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笔墨书画、红歌传唱等多元实践载体，把抽象的红色理论

0: 实践形式来完成这场大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可共鸣。
1: 在场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2: 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军队的日渐强大，有更强的底气可以挺直这个腰杆。我们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向当今的军人们致敬。
1: 此次行走的思政课堂，让中小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实物的浸润式教育中触摸历史，致敬先烈。附小老师刘梦圆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3: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思政课，也让孩子们能实地感受一下这个红色基地，感受先烈们的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的学生铭记历史，感怀先烈。
4: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了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了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的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5: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6: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在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5: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9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的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7: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蓟城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让他们的蓟城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5: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

0: 期表示，
1: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0: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中超第21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2-1力克浙江队。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张稀哲替补进球，北京国安队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没有辜负45000多名主场球迷的期待，2-1战胜了浙江队，拿下了中超联赛关键的三分。赛前工体举办了仪式，为法比奥庆祝代表球队各项赛事百场的里程碑，北看台的举行 TIFO 也让这位国安队的射手感动落泪。法比奥说
4: When I saw the TIFO, of course I knew about it。
5: 我看到 TIFO 的那一刻还是很感动的，你们大家所有人啊，所有的球迷们，大家一直在支持我，无论是发表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当看到这么大的 TIFO， 包括大家的这种投入啊，我是很感动，有些感性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3: 就像法表所说的，果然自己的进球很快到来。第五分钟，斯帕伊奇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经过 VAR 确认判罚点球，法比奥将球罚入，国安队取得领先。仅仅过了七分钟，王玉栋送出了妙传，程进一脚兜射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都有机会，但炎热的天气给比赛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下半场国安队先后换上了塞尔吉尼奥、张稀哲加强攻势。第82分钟，塞尔吉尼奥送出横传，张稀哲禁区内推射，北京国安队再次取得领先。比赛的最后时刻，浙江队全力反扑，好在侯森和海米提接连完成了关键的防守，国安队最终收获了胜利。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
6: It was a real team effort, and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the players we've had out missing，
5: 我非常开心呢，这是全队共同努力获得的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替补队员上场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无论是塞尔吉尼奥、张稀哲、邓杰夫、贾非凡，每个人到场上以后呢，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团队协作最终取得的胜利。那我们有 65% 的控球率，21次射门，其实机会是很多的但是我的队员们一直在尝试在出现被对手封堵、被对手成功防守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是所有大家共同努力的取得的好的结果。
3: 按照赛程，8月7号下周五晚上，国安队将继续坐镇主场对阵深圳队。
7: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一身蓝色工装，一辆配送货车，日均派送5000多件包裹，这是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站长张磊的日常。今年40岁的他，在北京从事快递行业已经有10多年，踏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也一直热心公益，服务邻里，主动为乡村孩子捐图书，帮助农户带货纾困，义务打理户外劳动者驿站，还带着家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他用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新就业群体与城市之间的温情纽带。下面请听记者杨俊新采制的故事，小小快递车载满大温暖。
8: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9: 我俩人在驿站的左侧边上那个，我的车是8662吧，钥匙在前面那个车斗里。
10: 午后3点，朝外大街车流不息，人流密集，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的派件货车刚刚停靠，站长张磊就带着3名快递员分工协作，快速卸货，开启当日第二轮集中派件。
9: 这一车的话是2000多吧，我们现在这是二派，卸到楼下去，一派的话是

0: 孩子募集图书的想法。
1: 小儿子他在老家上学嘛，老家上学就是可能课外书少一些呗，看了有那么几本书吧，可能看了一遍一遍的呗，少一些。再联想到家里的有好多也可能留守儿童嘛，后来我跟校长那边联系，我们就说捐给他捐点课外书行不行，他说行啊。行完了之后，通过街道的一个微信院捐了5000多本吧。
0: 随后张磊借助朝外街道金城子微信院公益平台，将募集到的5000册图书送往河南黄滨希望小学，帮助当地200多名留守儿童建起了专属图书室。这次捐书经历也让张磊摸索到了一条接地气的公益方式。后来在一次和江西籍同事交流时，他了解到当地脐橙滞销，农户销售困难，于是又策划发起了以书换橙爱心助农活动，助力乡村助学和农户增收。
1: 我们这儿一个伙计，他是江西的，江西他家种橙子，可能去年滞销了吧，那咋整啊，不行我就买一点呗，我可能买的有千八百斤，我倒是送了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商户了，还有居民那些，如果居民不在的话，给他装一个，拿袋装一个，给他搁门口。但是这边的商户挺好吧，给完钱以后橙子我不要，你自己看着处理，你不能拿着橙子卖一遍，那不合适啊，对吧？后来不行，那么着了，就捐一本旧书，给他一本启程过来。后来，卖了2万多斤橙子。捐了6800多本书吧。今年1月份的时候，给他发到那哪去了？他老家那个江西巡抚，我还专门上他老家去了一趟。

0: 行者驿站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暖心休憩点，而驿站的日常运维、物资补给、卫生打理，目前已全部由张磊义务负责。
1: 这个驿站是华外街道给建的，我日常的话就是负责一下里面的卫生什么之类的，水的话是也是街道给提供，电话是我的，是常年在这贴着的。有时候我可能干活的话不在这儿，有事儿的给我打电话呗。我们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2: 是来这儿吗？
3: 来来来。这通过服务态度特别好，我正在这点赞。
0: 平日里街道社区经常关心慰问奔波在一线的快递从业者，让张磊和同事们

0: 都特别好，你在这待了这么些年了，你不融入一下子吗？你不回馈一下子吗？
1: 2021年，张磊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3年培养考察，2024年6月，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主动认领天府苑社区小哥副楼长岗位，利用派遣间隙排查社区安全隐患，参与基层治理，还常常带着大儿子一起投身志愿服务。
0: 我儿子平常的话，有一些志愿

伞挺大的一个伞，我们俩把那个伞撑上，把水搬出来摆上，8点多学生都进去了，我们看看有活的话就是该回来忙活我们自己的活，忙活完之后一般考完11点多嘛，我们再去嘛，是吧？他因为工会他毕竟女同志多，是吧？那干点力气活呗。

0: 那继续努力呗。
1: 午后的卸货分拣工作仍在有序推进，蓝色工装的身影穿梭忙碌，步履不停。23年北漂扎根，张磊始终以平凡岗位为支点，默默传递温暖，捐书助学，架起跨越山海的书香桥梁，公益助农，点亮乡村增收希望，邻里服务，父子同行的志愿坚守，拉近了新就业群体与城市的距离，以包裹传递便捷，以善意温暖人心。这名普通的快递站长正以点滴微光在平凡路上持续绽放光彩。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公积金。

0: 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它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在五月就已经达到了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
3: 进入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的温度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

0: 昨天发文表示呢，动2857次列车工作人员接到旅客反映后到场查找，但是未果，因途中不便对污物箱等部位排查搜寻，遂做好了现场的信息登记。当晚呢，列车入库后安排作业人员在吸污过程中进行排查，但是未能找到戒指。事后呢，该列车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这名旅客，说明了查找的情况。
1: 为了弄清楚原委，记者在病房里跟袁先生一起拨通了12306的客服热线。在说明来意之后，客服人员解释称，戒指掉进厕所之后呢，可能进入到了排污系统，就没有办法寻找了。但是具体排污排到了哪里，他也不清楚。至于为什么直接定性为不符合寻找条件，客服承诺会将袁先生的诉求上报，相关部门会在1到3个工作日之内给予袁先生回复。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面临骤然升级的移民危机，大批非法移民从相邻的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那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了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有哪些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政治

0: 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特朗普表示，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
0: 根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1: 另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
0: 再来关注中东的危机，对于世界经济也持续造成着压力。以日本为例，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了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
1: 日本共同社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的影响。报告表示，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下半年预计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
0: 日本资源能源厅的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呢，很容易受到液化气国际市场的影响。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来两件，哎，秤得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正在火热上映，整体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七月底，档期总票房比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观影人次、市场活力稳步回升，国内院线消费市场呈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在大盘持续走高的同时，今年的暑期档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市场特征。有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持续领跑市场，凭借亲民的票价和优质内容，持续激活下沉市场和家庭观影需求。与此同时，电影市场出现新的行业现象，部分高口碑作品没能收获理想票房，口碑与票房错位的现象引发广泛讨论。另外，影片的提档撤档操作更加常态化，成为今年暑期档的显著特点，也折射出当下电影市场的竞争格局和行业变化。那么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邀请到专业影评人石文学，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和影片案例，来全面复盘暑期档票房增长的原因、市场分化现状以及档期现象背后的行业逻辑，并且为您前瞻八月份的重点影片和影视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化范儿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应该说啊，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的暑期档呢，是中国电影市场全年容量最大、内容最密集，而且呢也能够反映行业冷暖的一个核心档期。那么在今年的暑期档啊，应该说整个电影市场呈现非常亮眼的一种复苏的态势。我们看到根据灯塔和猫眼专业版最新的统计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元，那么比去年同期呢有比较大的净增值，而且整个大盘的热度和市场容量也在明显的攀升。但是啊，在整体走强和数据回暖的大背景下呢，今年暑期档也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分化。一方面，票房大盘呢呈现非常典型的这个高歌猛进、全民爆款在一直领跑；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高分影片呢票房并不太理想，而且还出现了这种提档、撤档、改档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啊，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比往年更加值得来进行一个深度的复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石文学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暑期档的行业生态。欢迎石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江老师好。
2: 非常欢迎石老师啊。我们从这个大盘的数据来看呢，今天暑期档的这个影片的供给数量啊，还有这个市场的热度，还有家庭观影的比例，其实都还很不错。比如说

0: 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什么呢？
1: 今年其实挺让人欣喜的啊，因为在暑期档正式打响之前，或者说功夫女足上映之前，大家其实是唱衰的，会觉得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比去年还要低很多，甚至打今年有可能总体票房会比去年达不到一个400亿的目标。但是自从功夫女足和八仙上来之后，整个电影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
0: 是
1: 啊，以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数据，其实总体数据已经超过去年将近10亿了。
0: 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一个现象啊。另外就是，这个暑期档容量大到了让大家觉得这个选择呀变得非常的多元跟丰富啊，但同样的又被头部影片啊引领着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丰富的状态之下，真的看出来另一点，就是我们的创作的类型啊，比如说这个动作片、喜剧片、动画片，尤其这几个档期其实有一个挺隐秘的小现象，我发现就是每周都有一两部恐怖片上映，或者说惊悚片上映，
0: 是包括一些引进的电影啊。
1: 没错，比如说这个《后世》啊，《痴迷》啊，《恐怖游轮》啊，就是哎，这个档期变得无比的丰富啊，就是各样各式的电影和各种不同的需求，有可能都达成某种这个耦合的现象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整体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乐观和丰富的一个状态啊。
0: 是，就是头部电影的这个吸引力非常大，同时还有非常多类型的影片。

0: 这样的一种新的趋势哈，会不会给我们的院线啊，包括这个普通观众的这种观影需求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呢？
1: 今年的暑期档呈现出来的平均票价已经从往年的应该是39块钱的均价降到了35块8，所以其实而且有部分影片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以19块9的这个价格去获得更多的观众，或者说通过降价的方式回到让所有人降低了一个观影的门槛。我觉得降低观影门槛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针对消费者

0: 4%啊，可能现在5%点多、
1: 嗯、
0: 但这看起来是1%的一个提升，其实整体在大盘上是能体现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影院行业来讲，是一个通过暑期档这样一个档期能够回血，能够完整的或者是延续运营，为运营注入新的活力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对，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石老师啊，这个电影的票价它是由哪几方来决定的呢？是由发行方、由院线，还是由这个出品方来决定的呢？它这个票价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吗？还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它有可能慢慢的再提升呢？
0: 我觉得首先是由

0: 逼着所有人都重新考虑整个电影的产业的这个变更或者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是有，应该也该做出变化了啊。对，
1: 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直接可以用的答案，那可能是主要由发行方来决定的。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票价的变化可能涉及的因素就更多了，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都会对于票价的变化带来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是。当然，我们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决定你是否要去看一部电影，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的故事或者它的口碑是不是吸引你。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呢，有两部头部的电影啊在前面领跑，一部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那《八仙》呢，也实现了这个票房档期的第二啊。豆瓣的评分也非常高，达到了8.3分。那么这两部的头部影片持续在盘活影院的排片和带动日常观影的客流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不知道石老师，您这两部影片有没有在影院看过啊？您他们的这个评价怎么样？为什么这两部影片在上映之前，其实它的口碑也不是说都是一片较好的，但是在票房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热度，您觉得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因为《功夫女足》，我们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叫做零宣传营销，
1: 突然就定档
0: 对
1: 要上映，
0: 而且定档之前是一个弹性定档，到底哪天定也不确定，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对于刚才提到的那些现象，对于档期这个事儿来讲，《功夫女足》变成了一个怎么讲，就是不论它什么时候上映啊，都能引起什么70、80、90后为他去买单，或者说去走进影院去感受一场新的，就是旧的情怀跟新的故事之间的这样一个碰撞啊。我觉得《功夫女足》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
1: 对
0: 啊，因为
1: 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0: 没错，他没
1: 定档前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预告片。
0: 没有啊，
1: 他只是觉得他只是因为有周星驰这样一个金字招牌啊，时隔多年之后又有一部周星驰电影上映了，所以他有足够的信心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是吗？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啊，当然前提是一个，就是他足够搞笑，足够让大家去解压，然后另一点就是，即便你奔着情怀进去的，但你最后还是收获了一份快乐，
1: 是
0: 啊。还有另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像新一代的小孩或者说10后，甚至15后，对，得这么来称呼了，就是他们也走进影院。我看了好几个那种观影的这个映后的评价，就是孩子也能在里边获得快乐。
1: 是，
0: 所以他反倒带动了一个新的，你比如说啊，80后90后的人带着自己孩子去看，结果都各自得到了快乐，一个是情怀带来的，一个是这个故事本身的喜剧带来的，另外回到这个八仙来讲，我觉得八仙相比其中一点啊，它首先是一个超级 IP。就是我们俗语中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连小孩子都能叫出几个八仙的名字，可能无法完全叫出来，但最起码什么何仙姑啊，是吧，吕洞宾啊，而且每个都跟俗语嘛，都跟生活日常生活能联系在一块儿，是吧，狗咬吕洞宾啊，所以八仙本身

0: 啊，反抗某种秩序。我觉得，所以为啥我觉得他传承了一些经典神话中，其实中国的很多经典神话中具有一种反抗精神，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在搞笑的同时又传递了这样一种鼓舞的振奋人心的精神，让每个人的在从故事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共情得到了一个或者情绪得到了一个抒发，
1: 嗯，
0: 所以他更多的是刚才我们讲经典故事的改编加当代的当下的话题的这么一个共鸣或者情感情绪的输出。
1: 嗯，对，包括刚才您谈到这个功夫女足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都能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甚至是周星驰的老粉丝，
0: 嗯，
1: 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像是周星驰的这个周氏喜剧了，或者说觉得这个影片的质量啊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标准。就是粉丝的他们的这个审美的要求提升

0: 盘都炒热了，是不是每个档期必须要有这样的影片，才能够给整个档期带来有明显的这种拉动性的这种效果？
1: 其实每个档期都有所谓的头部影片的效应，
0: 对
1: 啊，这个效应而且显得越来越显著。
0: 嗯，
1: 这个显著的点就在于，可能头部影片不管是两部还是三部，会占据整个档期票房的60%甚至70%的片子。
0: 嗯
1: 啊，除了你比如说这两部片子最终啊，假如最终《八仙》跟《功夫女足》都能破21亿，或者说都现在《功夫女足》已经破20亿了，《八仙》假如也能破，那整个档期的前两部影片可能会占到整个暑期档的50%的票房。
0: 是。
1: 那接下来的可能排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可能票房都在5亿左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效应反倒是更显著的原因在这儿，就是头部影片里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分化。
0: 嗯
1: 啊，所以它是一定会起到带动作用啊。
0: 对
1: 对，但是这种分化带来的另一点就是它这个虹吸效应太强之后，以至于腰部影片很多就很难存活。
0: 对
1: 啊，虽然它上了，也上完了，或者说最终获得的票房可能没法实现预期。
0: 嗯，
1: 这是这个利弊吧，就是双刃剑，它都有。
0: 嗯，对，就像施老师所说的，这个头部影片它表现太好，对于腰部影片和其他啊，甚至这个更小成本、小规模的影片来说，他们的生存情况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比如说，今年暑期档有两部电影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是追光出品的这个一部动画影片啊，投入制作非常大，而在豆瓣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超过了8分啊。但是呢，在上映了大概半个月之后，这部电影还是撤档了，最终的票房好像是8000多万啊，不到1亿。那么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前两天这个刚刚上映的提档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啊，是一部航天科幻主题的影片。那么在上映

0: 行为。
1: 嗯
0: 啊，这个撤档其实，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部影片，在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市场预期的情况下，撤档首先是一个资本方或者是出品方及时止损的一个明智的行为。
1: 嗯
0: 啊，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尤其这两部片子，它质量本身足够好，
1: 对，
0: 可能需要对观众的那个接受度啊，或者说对档期的选择，可能出现了一点偏差。
1: 嗯
0: 啊，比如说《群星闪耀时》。
1: 嗯
0: 啊，我觉得如果啊可能的话，
1: 嗯，
0: 比如他在暑期档不上完之后，国庆档是不是可以上？
1: 是。
0: 国庆档上的话，它里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简单介绍的剧情的这一个家国情怀在里边，是不是更合适？
1: 对，
0: 啊，但是由于我们常规的想法，对暑期档的这个抱有的这个期待，就是它是一个足够大的档期，足够长的时长的一个档期，是有可能回来这个票房或者回来这个足够完成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回本或者说盈利的这么一个目标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传统的或者常规的认知。所以这部片子因为在首个周末的排片率过少，
1: 嗯
0: 啊，因为刚才我们讲的两部影片吸引了太多的占领了太多的排片，吸引了太多的观众，以至于如果是否有其他选择，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两部影片的情况下，在排片过少的情况，就选择撤档反倒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尤其是《群星闪耀时》，
1: 是
0: 我觉得它应该或者它必须成为一部火爆的电影，才跟它的创作或者跟它的这个整个的讲述传递出来的情怀展现的格局才能匹配上。所以反倒他撤档的时候观众都是惋惜，
1: 是
0: 他不存在之前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一定是不行才撤档。我说的不行是指的是口碑不行才撤档，
1: 对，
0: 所以这反倒是维护了，既维护了他的口碑，
1: 嗯，
0: 然后再另选一个档期重新上映之后口碑不会变，对吧？
1: 嗯，对，
0: 而且一些因为当时因为口碑好而去想去看没看成的观众还会去选择看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撤档的情况有了新的意味。

0: 有一个词，那刚才我们提到这部影这两部影片三国争洛阳，因为去年有一部类似的片子
1: 三国的星空啊，
0: 那部片子说实话口碑跟票房都不太好，所以很多人会混淆。
1: 嗯，对
0: 啊，因为很难去直接分辨，尤其是也是讲袁绍跟曹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已经受影响了。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我觉得群星闪耀时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打透。嗯，其实他如果假如我们只说假设首周票房破了两亿，
1: 嗯，
0: 首周末票房破两亿，然后刚才提到的那些戳人的点，不管是家国情怀也好，还是这个时空的这个链接也好，能打透也 OK， 但是没有给他机会，
1: 是
0: 啊，所以他是有机会，刚才说打透的啊，只是没有机会。所以回到《阿嬷情书》来讲，其实让我作为从业者来讲，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是不是不存在所谓热门档期了？
1: 嗯，
0: 因为给《阿嬷情书》上映，五一上映之后，到六月份，甚至到现在，啊，当然现在他，我猜这两天就破20亿了啊，
1: 是
0: 啊，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他自己好像创造了一个在几乎五六月份五一档之后。端午档在中间啊，这中间这不就是个小的档期，按往常来看这之间在暑期档之前都算冷门的。
1: 对。
0: 啊，但是他一部片子撑了20亿撑到现在。
1: 嗯。
0: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现在的两部头部影片，我觉得功夫女足在别的档期上也 OK 啊，就是因为他卖的不是暑期啊。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就其实还是因为如果没有热门档期，只有热门影片的话，那反倒是回到对于所有的从业者创作者来讲，就是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嘛。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片子说啊，我拍了一部什么暑期档的电影，对不起，没有一部电影叫暑期档电影。
1: 对。
0: 是吧？你一部好的电影恰好在暑期档上映，然后它获得了足够多的票房，你说啊，我这部片子只适合暑期档，那我觉得就原来那种怎么讲产品思维应该要变了。
1: 嗯，对，
0: 对吧？你不然就变成了啊，我做的月饼只能中秋节售卖，对吧？平常不能售卖，而是我做了一款好吃的东西，它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大家去消费和品尝。
1: 嗯，
0: 我觉得得回到另一种换一种思维了啊。嗯，
1: 但是我们看暑期档，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在头部影片把这个电影市场带热之后，这种热度似乎对于其他影片并没有太多正向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会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是吗？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刚才我们讲的，因为观众的消费选择会，其实这两年变窄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给了很多元的选择，除非这一点就必须提到另一个词，叫就是差异化。是否具备足够大的差异化？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同样暑期档，比如说再上一部喜剧，大家会想

0: 意的行为。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个现象，你说是否能杜绝，或者是否能什么？这没办法，它同时又是个大的市场作用的行为啊。而且你不知道竞争对手，是吧？这样的话，它变成了一个更神秘莫测的行为。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暑期档的现象，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上着上着，突然另一个片子提档了，
1: 对。
0: 对吧？那一提档冲击了你的你本来有一些共同受众，对吧？那他抢了其他的受众，那我这不行了，我就得撤。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又不可能提前预知所有的哪部影片能上，哪部影片不能上，哪部影片何时上都没法预测。
1: 所以虽然刚才石老师也谈到，就是档期的变化它其实是一个市场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啊，大家也可以平常心去看待。
0: 嗯，
1: 但是不管是对于出品方、发行方还是院线来说，档期的变化都会有损失，甚至还会带来风险啊。就比如我们刚才说期待好的影片另选档期重新上映，但是上映之后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得准啊，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档期相对固定，至少对于这个观众来说，哎，我知道什么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我去踏踏实实看这部电影就行了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因为现在正好是七月底八月初，那么八月初还有很多这个暑期档的重量的影片要上映啊，比如说《年会不能停》，还有这个引进片啊，像《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像诺兰的《奥德赛》，还有包括文牧野导演的作品啊，《欢迎来龙餐馆》。那我不知道石老师，您对于哪些影片，会比较看好？您对哪些影片觉得它会对于市场带来，比如说对于暑期档带来更高的热度？
0: 首先现在已经在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已经破纪录了，
1: 是
0: 对它首周末已经破3亿了。
1: 嗯，
0: 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的好莱坞大片已经。

0: 啊，因为原来大家会很热衷于去看这样的
1: 超级英雄片，
0: 超级英雄片
1: 不吃香了。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在这个档期啊获得这样的票房，首先是因为我们原来啊有一个默认的所谓的政策，就是暑期档是国产电影的保护月
1: 啊，
0: 但其实现在我们全放开了啊，全放开，我觉得是我们的心态变好了，
1: 嗯
0: 啊。对吧？因为原来会觉得说，只要暑期档有好莱坞大片进来，国产片就可能是票房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没有人会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也一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大家略有新鲜。二呢，是因为蜘蛛侠在我们现在刚才聊的这个暑期档来看，是具备很极大的差异化的。
1: 是
0: 啊。不管它是不是引进片，假如有一部国产这样的动作的大片，对吧，也有可能会获得很比较好的票房，再何况它是经典 IP 蜘蛛侠呢，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诺兰导演的奥德赛有一点很像，这个像的点就在于好像大家更看重的是导演的品牌。
1: 对。
0: 啊，导演的这个怎么讲，导演的 IP。
1: 是。
0: 啊，所以诺兰作为导演来讲是具备极大的票房号召力的。
1: 嗯。
0: 但是呢，我。

0: 好的赛事有门槛的。
1: 对
0: 啊，你但是诺兰具备一批拥趸啊，具备他的粉丝，但这些粉丝是否能贡献足够多的票房，这未可知。
1: 嗯
0: 啊，因为如果抱着对诺兰是烧脑影片去看的话，奥德赛可能不是一个那么适配的或者那么妥帖的一个符合期待的选择。
1: 是
0: 啊，而且奥德赛是有门槛的。
1: 嗯
0: 啊，大家是否对他的历史啊，对吧，对古希腊这样的一个历史是有认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大家影迷向的话还会去关注，比如说必须去看巨幅的啊、IMAX 或者 IMAX 的这个那影片啊，去看专属于诺兰才能提供的那种东西。然后至于龙餐馆，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期待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因为永远等不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啊，定吗？定哪天呢？对吧？以及在这之前我觉得有几个我必须，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个现象会，或者有两部影片的之前的上映会影响到大家对欢迎来龙餐馆的期待或者观感，就是第一个是饶晓志导演的万里归途，是讲海外救援撤侨的。另一个就是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啊，所以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现在看到剧情简介来讲也涉及到海外战争撤侨，或者中国人在战争中如何的生存，如何的回来。所以我从基于这几点吧，我觉得在没有看到影片之前我很难判断对他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2: 就不像我不是钥匙那样题材那么新颖啊，是大家以前可能没有看到过的故事。
0: 没错，而且这个故事是否具备刚才我们讲的极致的共鸣，
2: 是
0: 啊，就是所以因为为啥提刚才前两部影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尤其是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票房效果啊，所以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当然也特别希望文牧野导演能获得很好的重新站出来之后，或者说在奇迹笨小孩之后是吧，交出更让更多观众喜欢的不失水准的这么一部影片。
2: 但是对于整个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是吧，
0: 从数据上来看我是非常乐观的，而且也希望今年的总体票房因为暑期档的增量和增值能够超越往年，或者最起码超越去年。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半年时间唱出来这个行业的声音太多了，被 AI 取代也好，然后这个影片质量也好，然后从业者受到的比如说明星都在这个颁奖晚会上找工作呀，对吧，从纯粹从从业者的心态来讲，一是希望这个暑期档能获得很好的票房，二呢也更希望或者勉励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下真的重新思考行业何去何从，自己的创作何去何从，就是还是得回归到创作，回归到理性，因为不然的话那些声音会不绝于耳。当然也是，你也是时候该更新一些东西，跟创造一些东西了。
2: 影视场也非常欢迎石老师这样的创作者参与其中啊，真的是不忘初心啊，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好啊，所以也非常期待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相信这个八月份还是有很多精彩的电影期待大家，等待大家走进电影院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诞生更多的这个国民爆款，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丰富的类型化的这个优质的作品能够让大家

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果汁

0: 就是这样
1: 的，吃
0: 的
1: 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吃的好了、我们对自己好了，我们的营养摄入更足了，那应该我们的疾病少了呀。为什么你说反倒是这样的一些营养，我们吃饱喝足了，我们大鱼大肉了，对我们的肛肠道不好了呢？
0: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最最重要的真就是营养过剩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吃大鱼大肉，这些都是高脂肪高蛋白。高脂肪高蛋白啊，其实经过我们

0: 我成了半个医生了啊！我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进步的很快？
0: 进步非常快啊！就是这样，这些膳食纤维，就刚才说的粗粮，再加上一些蔬菜，还有一些水果等等。膳食纤维刚才提到的是益生菌的口粮，你补充一些，比如说酸奶含有益生菌的，再加上一些粗粮，
1: 益生元，
0: 这样这个。

0: 要经常有一些体会，比如说今天早上去上厕所了，哦，擦手指上有血，
1: 对，吓到了，
0: 对，鲜血，或者是滴血，滴答滴答滴到血，就是我们叫滴血的菊花，
1: 哦，
0: 对对对，还。

0: 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肛门质检很重要，而且这肛门质检很便宜，才10来块钱做一次检查，而且你就排除了有一些病变，一摸就能摸出来。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了，进一步做肠镜就能进一步明确诊断。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很好的又便宜、价廉物美的检查给抛弃了，其实就是很不好。
1: 也就是说，通过医生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指头，你们因为太有经验了，而且为什么要质检？
0: 对，
1: 因为我们手指头是有触觉的，
0: 对呀，
1: 很敏感的。其实您这么360度转一圈，您就能发现。

0: 因为它就对局部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你偶尔吃一次可以，但不能天天吃，常常吃那不行的。还有一个红肉少吃，红肉就是牛肉、羊肉、猪肉这些东西不好，已经有明确的表明它是对跟肠癌是正相关的。有人做了统计，几十万人随访发现，吃这样的人发生肠癌的几率大。那吃什么肉？如果真要吃肉，吃白肉、
1: 鸡肉，
0: 鸡肉、鱼肉这种鸡胸肉其实蛮好的。

0: 各同步各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

0: 你讲的太专业了，这些都是你日常工作当中的科学名词。我们先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科普的层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哪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1: 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这个井型之间的建造，就跟这个地面盖房子一样，我们怎么让这个两个井眼按照地面盖房子一样，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佳的。那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精密的作业，必须要用到这项技术。
0: 你刚才提到的是两个井眼，可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电影中一些电视中展示石油的勘探，它都是打一个井眼下去啊，两个井眼是干什么用的？
1: 两个井眼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开发这种原来叫煤层气，也在煤矿上叫瓦斯气，瓦斯气的时候，它因为这个煤层的地质的特征，它需要先把这个煤层中的水排出去，然后再进行采气。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井眼是不能满足要求，一个井眼不能同时排水同时又采气。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用 U 型井，一口井排水一口井采气，这个当时 U 型井主要是干这个的。主要是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的。
0: 那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这个 U 型井是怎么打？
1: 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这个 U 型井就用常规的我们叫惯性测量，就实际上在航空航天中也会用到，包括现在叫自动驾驶都多传感器融合里面是有惯性测量的。用惯性测量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在这个位置处我只知道我的姿态角，通过不同位置处的姿态角，然后可以算出来我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随着我们井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因为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误差，

0: 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
1: 嗯，
0: 然后他们用这种相当于图像的方式啊，用这个成像，包括它两个航天器都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靠着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号去把这两个空间位置不同的维度这个给它反解出来，
1: 嗯，
0: 啊，反解出来这块就难度是非常高了，
2: 至少航天器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
2: 但是在地下的这两个钻头或者说两个井口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位出来，然后定位出来以后我怎么去给它实现这个连通，就类似于我航空器对接给它精准的在我们指定的深度，就类似于这个飞机降落跑道在那个位置上卡，这又是一个难点。
1: 嗯
2: 啊，这个难点我刚才听懂了，就是要解决地下非常复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地球本身就有磁场，那么其中呢，在地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的存在，它会干扰这个磁场，而且你得需要这两个井口在地下是精准的对接。如果要实现以上的这个结果，得需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做辅助？
0: 要实现这个效果呢，首先科研上有第一性原理，
1: 嗯，
0: 我们这项技术的最

0: 嗯，必须。
1: 你要让这项技术最后能够用，肯定不是在实验室就能把问题解决的。
0: 对，
1: 你必须得要到现场去。
0: 是的，
1: 在现场去发现了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再解决。
0: 对，
1: 所以你得经常出现场。
0: 是的，
1: 在现场都经历过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0: 实际上，我相当于从事这个钻井领域正式的，作为一个工程师，六年的期间，每年啊，基本上在野外的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在100多天以上。
1: 哇，
0: 我其实说起来最难忘的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就，实际上当时因为疫情，各种这个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在单位就是做了一个初级的培训，就培训了3天。
1: 嗯，
0: 然后院士给我们上了课，然后包括我们把公司的制度宣贯完，我就直接从我们单位就到了那个东北吉林的一个村子旁边，去做这个地面实验。
1: 嗯，
0: 那个时候也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7、8月份。
1: 嗯，
0: 那个地方吉林松原又是一个台风区，整个的路面是非常泥泞的，就在那个场景下，我又持续时间了40多天，就直接我就去现场试验了。那个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然后就跟着他们做实验，我真正的体会到

0: 会的。
1: 嗯，你具体体会的是什么？
0: 体会的就是，石油人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叫，石油精神吧，就是，不畏艰辛，然后包括现在叫三老四严，就是石油人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就是，我们讲叫把科研就做到现场，把这个现场的问题真正解决掉。然后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贯彻的这个理念。
1: 你在讲那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你的嘴角是带着笑意的，应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很辛苦，尤其是一个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回顾的话可能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新鲜感和满满的成就感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刚上班的时候就是现在包括也还是有，就是这种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锐气，就是哎，我真的就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包括现在跟同事聊天，我说你看我们当时真的就是当时在实验也好，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真的每天可能就是3个小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是从凌晨3点，因为当时仪器还不是很成熟，我们作业也不太成熟，也有干扰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在实践中去摸索。那天的就是除夕夜，是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就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了下午的5点半，相当于连续了14个小时，这是没停歇的啊。包括体力的考验，包括其实我们中午可能就是抽着空可能泡了一碗泡面，然后就是当天就过去了。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是除夕夜，我们还很幸运的在6点左右我们把这个当次作业做完，然后那天我们也是有这个领导给我们下厨做了一锅这个羊肉，那个羊肉吃的就是非常香，就是特别的印象非常深刻。
1: 非常难忘的一个除夕。
0: 是的，
1: 非常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0: 对，是的。
1: 所以正是因为在一线不断的去试错，最后这项技术才取得了成功。
0: 是的，
1: 现在也投入到运营当中了。整个投入到一线的生产包括这个采油当中顺利吗？
0: 应该说在前期是很不顺利的。我们的仪器也不可靠，因为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
1: 对，
0: 国内也没有做过，国外的都是宣传报道。我在这儿用了，用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也是我在也是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冀东人工岛上，就人工岛曹妃甸的那个人工岛上，然后我们也做现场施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第二口井。但是那个井啊跟第一口井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对象啊，都跟其他的怎么讲正常的打井来说，他每口井打的都是新井，他相对的这个心里是有谱的。但是我们面对的那都是老井，那每一口老井啊，它的事故复杂，它的类型，包括我们讲我们的目作为目标的这个钢套管的厚度啊腐蚀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口井都不一样。那么当那口井的时候，我们第一口井虽然有经验了，但是那口井它相当于第一口井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口井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斜的，但这其实从这个物理关系上它就不一样。还有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那个时候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能够相当于在直井的情况下，我知道总之它是个直的，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它能打，但是它当变了一个斜的，如果啊我们说没有把这个空间位置刻画得非常准确，我有可能就南辕北辙了，彻底就相当于因为他在往这个方向走，如果我给人相当于把这个测量错了，或者解算的模型有问题，我可能直接让这两个就越来越远。
1: 对，
0: 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我们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可以实现自己的一切的想法，但是呢你刚才讲的这个场景，它是在一张已经有图的图纸上作画，你要把它画好，你得避开很多之前已经画到的地方，还得完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对，
1: 这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0: 对，是。
1: 那您的这项技术刚才我听到它是在采油当中有用处，那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间会有关联吗？
0: 当然有关联了。我们一个在京津冀做的相当于做的老井处置，就是在储气库的复杂老井处置。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油气依存度油的依存度大概对外依存度大概是72%，天然气的依存度大概是在45%。那么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天然气是要通过进口来的，然后由于这个包括国际的政治啊，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整个的相当于市场的波动，那么在整个天然气的运行过程中，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可能供需这个平衡的关系就是在这样波浪化。那么 尤其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天然气用的不多，因为我们不需要供暖，我们更多的就是日常做饭。但是我们的气源它是不随着这个变化，有可能我们夏季的时候，天然气便宜，我们想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冬天用，那这怎么办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建这个地下的储库，就跟现在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宝，我们要把这个电。给充上，我们要把气同时也储存起来。我们储气库也有好多类型啊，因为储气库它是个相当于一个气泡，它可以作为能源，它容易也是这种容易被打击的对象。地下的设施它有安全性比较好，而且它隐蔽，包括它的容量也大。
1: 你是说把这个储气罐埋在地下吗？
0: 不是，实际上我们地下这个，尤其是我们能够把油气开发出来以后，地下的这个岩层啊，它是有这种空间的。当然它的空间不是说我们看到的说一个空旷的类似于房子一样，它是那种微孔道、特别孔道，但是它们是之间是连着的。它就是可以作为这种储气的空间。
1: 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的一个储气包。
0: 哎，是的。这样的话我们要建这种大规模的储气库，也是因为这个民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也有需求。前一段时间大概在2021年前后吧，当时我记得河北就是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气荒，冬天供暖供不上，然后好多老百姓都最后又烧柴火，当时就是也是有这个煤改电啊煤改气的需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储气设施还不完备，所以整个“十四五”期间国内的这个储气库的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们想建这个地下储气库，要用这个油田这个底下的这个空间。前期呢，我们已经这个油田已经打了很多的井，打了很多井，它把油气采出来，但是也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井眼，因为这个腐蚀啊，包括当时它在打这个井的时候有些事故它处理不了。这个井眼呢，在整个我们地下空间看来，它又是一个泄漏通道，就相当于我们我们一个锅，它就是一个洞。那有洞呢，我们这个锅就盛不了气，它肯定要从这个洞里
1: 漏出来，
0: 就开了窗了，
1: 对，
0: 叫开天窗。那么这个时候呢，常规的技术，如果用我们地面然后下了这个钻具给它通，出植不了，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磁导向技术，我们把这个井筒作为目标，从旁边开始测量，开始定位。绕过这个复杂的段，然后在这个复杂段的下边，给它两个井一连上以后，把它一封固以后，就相当于我把这个窟窿，把这个窗给它打了个补丁。那么底下我这个锅也好，我这个储气库，我就完整了。这个库就能建了。
1: 对，
0: 就相当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项技术解决了好多储气库它原来是建不成的。建不成的，这个我们就能让它建成了，快，而且快速的它就上马了。它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
0: 用起来就可以保障我们千家万户，尤其是冬季的供暖啊、用气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没想到平常老百姓家里用天然气啊，都和你的这项技术有

0: 一个我们讲地热可以发电，可以供暖，尤其是发电。那么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磁导箱技术的时候，它打这种只能是打一口井作为这个注入井，一口井作为回灌井，以保持这个我们地下水位的平衡，同时也能取热。这是从这个国土资源的角度来说。然后因为我们有了磁导箱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打一个井眼，然后另一个井眼给它把这两个井眼然后闭合了，闭合了我们叫AGS， 也叫这个先进型这个增强地热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个 U 型管里面，我去把这个换热的这个水啊，从这个一口井从这旁边一个井注入，然后再从另一个井口出来，把这个热呢在地面用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冷水再回注回来。整个过程中呢，这个水呢是不接触地层的，它就不会造成污染啊，也不会，而且取热效率又很高。整个这个系统它又是一个低压耗的，整个地面基本上都不需要用电，所以能耗又很低。
1: 这个磁导箱的技术呢，它用于钻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跟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但是这项技术呢，据我了解，其实之前国外也有，咱们应该说在这个领域呢也实现了突破。那这个突破实现之后，对于整个的石油的这个钻探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从降本增效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多少？
0: 应该说我们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实现了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国外的像我们这项磁导箱技术用于这种事故救援的，它单项的服务费大概在1亿人民币。
1: 多少？1亿人民币？
0: 是的。
1: 就打一个眼儿需要这么多钱？
0: 是的。因为它是整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就是我们
1: 非它不可，所以它就敢开这个账。
0: 是的，我们形象的说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它就是这样。而且关键是因为他们在现场服务，我也去了，因为国内西部有一次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就是让国外的这个去，他们也就是3-4个人，然后把工具带上，一个带队的，然后2-3个工程师，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中国人，就这5个人就把1亿人民币带走了。
1: 天哪，这钱太好赚了。但是反过来说，这钱花的也太不值了。
0: 钱应该是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技术，花的应该是值的。因为这个事故如果时间长了不处置，它带来的相当于这个生态。

0: 那其实这个钱就能省下来了。
1: 是的，现在技术研发出来，我们现在来说呢，在这个老井处置上跟国外的比应该是低于国外的十分之一。然后在这个重大事故，因为事故的难度都很大又要求快，可能我们在三分之一。而且关键很自豪，就是我们现在一旦遇到这种事故，我们不需要再求这个国外的这个叫国际的跨国公司，他们求着他们来服务了。我们还可以我自己去服务，甚至我们还可以输出给这个中亚中东啊，我们这些兄弟国家们，我们也去可以去服务。
0: 已经出去过了吗？
1: 我们现在正在对接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乌兹叫他们的总统给我们的副总理发了个信，就求助咱们国家去把这个他有一块气田，然后当时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了事故，一直在喷。那么就需要用这个技术，我们是作为其中的一项的核心技术，要参与到他这个整个的求助的救援项目。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我们要把这两口这个正在着火的，还有周围这个正在因为它一着火，周围的地层也在喷那种小的火苗，都给它处置掉。
0: 对，讲起这个技术，现在呢不但是自己用的好，解决了很多重大工程当中的问题，还可以走出国门，应该是特别的自豪。
1: 是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从事这项技术的研发？你是因为偶然，还是说就喜欢这个领域，我就要做这个事儿？
1: 应该说是当时我2020年就是来到中石油工程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和窗口，就是在你刚才讲到西部有这个重大的事故，我们要做这个叫技术的储备。万一一旦可能因为这个政治的原因他不服务了，我们得顶得上去。
0: 对，
1: 我们得有这是这个时机。然后呢单位的领导没有因为说我是小白，说这么大的项目这么挑战难度大，就把我排除在，就是把我分配到了这个项目组。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接触，一直干，在干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就是比较符合，相当于可能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又是一个很交叉，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前沿的这个方向。
0: 为什么是很交叉的一个方向呢？
1: 因为刚才

0: 近些年来应该说有一些创新，但是大的突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一交叉，这里面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创新的点就迸发出来了。
1: 嗯，
0: 就一结合，你就可以去做好多新的事情。
1: 嗯，所以说在这个交叉融合的背景之下，你所从事的这项技术的研究又向前走了一步。
0: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正在一直在做，叫高温的传感器，现在就走到了我们在研发过程走到了无人区，因为。我们这个核心的传感器这个高温的国外它也不做，
1: 嗯，
0: 因为没有人觉得有这个场景，因为实际上做高温传感器大部分都是用在游戏行业，越往深它温度越高，然后我们又是这么相当于精密测量，就更少，这两个一交接没有人做，
1: 嗯
0: 啊，然后确实我们也需要，我们就在勇闯无人区把这个高温高精度的传感器正在攻关。
1: 哦，
0: 嗯，
1: 这已经是正在做的下一个大的科研项目了。
0: 是的，正在做的，包括我们在这项技术上我们还想实现，想引入这个人工智能啊，自动控制的方式，
1: 嗯，
0: 现在我们把测量测很准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把控制原来我们需要就是人与人交互，哎，用人的方式然后去控制，那这个效率相对低，然后也有可能有这种因为人的操作啊导致标准不一致，
1: 嗯，
0: 有时候也挺费心的，
1: 嗯，
0: 我们就想我们测得准了，我们结合上地下的工具，地下的高精度的这个控制工具，我把它直接我测出来直接它自己就是调整了，我不需要再去费很多的劲，那这样效率也会大幅的提升，
1: 嗯，
0: 也是我们在整个15我们团队也是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1: 对，
0: 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1: 我听你聊在这儿啊，我发现你对于跨界融合创新你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嗯，
1: 觉得不同的技术组合在一起就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
0: 嗯，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跨界融合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魔法一般的神奇作用？
0: 嗯，怎么讲呢，就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领域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期已经相对来说理论的知识也比较齐备了，但是再往下做的话，如果你还是沿着这个相当于老路子老的科研

0: 这个工程化难度也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那谁去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真正的从事这个行业也了解这个问题，然后还愿意去交叉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让原来的这个学科的专家去做这个，他也不懂得你领域的需求，他也就相当于也不熟悉，他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符合你这个领域。那就是你作为这个在从事这个领域的，你加上这个创新，那么你还能在这个维度上又是闭环了，又有源头，然后又了解别的行业交叉了，然后还能再用回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好的生态。
1: 对，所以面对科技创新呢，尤其是像石油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它已经有着百年的历史了。那么有一个视野非常宽广的年轻人，他呢又是这个行业的内行人，他再去做科技创新的话呢，可以把很多他视野当中的好东西都拿到自己的本行当中来。

心情爽爽、体态轻盈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很多人说夏天自然就瘦了，也有人说夏天是减重的黄金时期，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夏天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要么节食饿到头晕眼花，一吃饭就反弹了，要么天天跑步运动。

夏天是一年我们说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呢是活跃于体表的，气血循环也变快了，体内的运化功能、身体的代谢能力啊，都在变成全年比较偏盛的一个阶段。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调理这种痰湿的体质，非常好。为啥呢？就像这太阳晒冰块一样，那对吧，太阳越旺盛的时候，它是不是化得越快的更省劲儿啊，尤其是如果您是那种您觉得我喝水都胖啊，我浑身沉重，大便黏啊，其实我也没吃多少，就是代谢不掉的这种水肿痰湿型的肥胖，夏天调理啊比冬天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冬天阳气藏在里边啊，这个痰湿我们说冻得结结实实的，很难化开，但是夏天阳气足，痰湿呢稍微一调理就能够被有效的排出去。我们说减重减的其实不只是体重，更是要调理您的这个体质。您说我饿，是您天天不吃饭，这能量是守恒的，您肯定能饿瘦，对吧？您一天饿不瘦，您饿几天是能饿瘦，但是您不能一直不吃饭啊，这就为啥稍微一吃饭嘚儿体重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中医看的这个减重啊，它不只是减重，更多的是调理您的这种易胖的体质和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咱们从根源上解决您容易这个长。

0: 2个月它是凉的呀，对吧？
1: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其实热量一高，那肯定就容易长肉了。虽然您没吃正餐，但是您那零食吃的可不少，冰奶茶、冰咖啡、冰激凌啊。有的时候甭说大家了，尤其是周末跟我自己的小伙伴出去啊，我妈说：“哎，少吃点。”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我出去溜达一圈，还嘱咐我少吃点，我都多大了？”我妈说：“少吃点，控制控制体重。”然后出去再吃，饿一天没吃饭，结果呢，冰奶茶整一杯啊，可能一杯还不够，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再吃点小蛋糕啊，再吃点小零食，这儿整点那儿整点，其实这热量比你就好好吃吃顿正餐其实还多。嗯、
1: 所以要辟谣啊，不是这个冰奶茶就没有热量。
0: 对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饮食结构的问题，第二就是运动错了。大家觉得我要减重，那我得玩了命的动啊！哎呦天哪，您可别觉得夏天消耗大，您就玩了命的动啊！高温运动，您那肯定大量出汗啊。我们说耗伤了正气之后，气不足了，您是不是运化就更差了？所以就经常，就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患者说夏天我得动啊，去爬了个山，跟我说孟大夫你都不知道，我缓一礼拜，我累的，就觉得歇不过来了。我说这东西得量力而行，得适可而止，就
1: 伤到
0: 自己。对、嗯，我说您这属于力竭了，直接给练力竭了。
1: 对
0: 对，我说这个越是伤了正气，脾胃的运化就越差，您的代谢就不会升，它反而下降了。那代谢一旦下降了，这会儿不但掉秤慢，您还特容易反弹，就越减越虚嘛，就咱说的、嗯、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说，那第三个就是啊，我们说到了夏天，吹空调啊，吃冷饮啊，伤了脾胃了，脾胃的阳气一弱啊，我们说脾胃弱了之后，它会运化功能降低，运化功能是干啥的？代谢水湿的，那这个痰和湿它排不出去，越堆越多，那就变成了虚胖水肿，您就变成喝口水都长肉的。
1: 嗯、
0: 所以有的人特别这个委屈，说孟大夫，我也没吃啥，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这肚腩。然后我说没事，你看看孟大夫的肚腩。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饮食结构啊、运动啊，不是消耗越大越好，适合您的才是好的，别猛吹空调、猛吃冷饮，伤了脾胃，让它不动了，那咋代谢呀？第四个就是熬夜，特别明显，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夜生活多呀，出去吃个这个小龙虾，喝个啤酒，吃点烤串啊，嗯、朋友几个聊聊天啊，睡得容易晚，熬夜容易影响瘦素的分泌，还会让我们的食欲紊乱。有的时候你越熬夜就越焦虑，第二天情绪不好，就想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好好睡觉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减重里边非常重要的。之前和协和营养科的主任录过一期节目，他就一直在说，他说你想要减重，第一个就是牙得好得好，能细嚼慢咽，然后呢一口饭您得嚼个20-30下，别再嚼两下就直接咽下去了。还有就是您得好好睡觉，不是说您得吃的少，不是说您得动得多，您就先从每口气多嚼30下，每天晚上好好睡觉这个事儿做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减重恰恰忽略了这些最基本的事情。
1: 嗯，所以夏天是黄金期，但是也不是躺着就能瘦的，其实有
0: 的
1: 时候用错方法反而会越减越胖。那孟大夫刚刚讲了那么多这个方法以及原因，那其实大家在减重的时候啊，平时因为没有听孟大夫这么专业的医生讲过、嗯、有的时候会踩到很多减肥的误区。就我了解到，就是很多人减肥可能就是节食，哎，觉得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有这个热量的缺口就能瘦，但其实据我了解到，这其实是减重的一个坑，它可能这个减不好还会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其实有很多误区啊，在临床上，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种有减肥诉求的小伙伴，包括现在咱们的体重管理年，有很多不同的医院其实都开设了减重门诊。当然，减重门诊像我们医院是有营养科、针灸科，包括外科等很多科是联合去出的啊。那种减重门诊每一次，包括有很多小伙伴会来消化科说我想调理一下痰湿体质，但其实因为每一个想减重的小伙伴来的时候，我都非常能理解，他说孟大夫，我。哎呀，我这你都不知道，我太委屈了，我吃的也不多，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我怎么就是不瘦啊，我是这个疑难型肥胖嘛。啊，我说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听一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误区。我说您掉坑里了，那你当然受不了了，咱从坑里先上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总觉得我要节食啊，我要把自己饿瘦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我正好也没啥胃口，那我干脆就不吃了，我一天就吃一顿，或者我一天啥都不吃，我就吃点水果喝点酸奶啊，短期 看体重你肯定会掉嘛，但是大多数掉的，我们说掉的是啥，是水分和肌肉，它可不是脂肪。
1: 嗯，
0: 而且肌肉含量高了是能够增加基础代谢的，但是您肌肉掉

0: 吃一顿饭，说一天就吃一橙子，那肯定不行。等哪天一恢复饮食，发现身体这会儿体重就快速反弹了，因为代谢不掉了，甚至比原来弹得更胖了，就变成我们说的易胖体质了。而且这个季节夏天，您可别千万把自己饿到这种低血糖，如果出现了头晕、心慌、汗出的这种症状，那更麻烦了，更伤身体了。误区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暴汗？哎，我不知道练员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网上的这个暴汗裤。
1: 暴汗裤是专门燃脂的那种吗？
0: 它是那种完全不透气的，然后它穿上跟一个这个超级玛丽的背带裤一样，它完全不透气。然后你一出汗了之后，因为它相当于就是空气不流通，它很热
1: 的，
0: 它很闷，然后就会出很多很多汗啊。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用过。
1: 所以这个暴汗裤的作用是，
0: 它就是让你能出很多汗，你就短时间之内脱水了。你就一下就相当于你真的是运动完了之后能从那里边倒出就倒出一杯水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它完全空气不流通嘛。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你有可能会长痱子，长毛囊炎，因为所有的这些毛囊的这种呼吸被抑制住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容易中暑。
1: 是啊，而且正常来讲我们出汗不是水分也会蒸发吗？为什么要把它兜住？
0: 对，要把它穿这个胶皮的那种衣服完全就给空着，这样它汗，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出汗出的多嘛，暴汗，但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体温调节、对这些都不好。但是这个坑当年孟大夫掉里了，为啥？上大学的时候还真买了一条，还吭哧吭哧连跑带跳绳带蹦的呀，我的妈，那一天一下午我差点中暑。
1: 天哪，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大家要避雷啊。
0: 对，所以就是这种高温的运动、暴汗的减重啊，你要知道你的水分一补充上来也不行。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燃脂，它还真不是这样。而且这夏天的大量出汗也会，我们说叫干嘛，叫耗伤气阴，越减身体越虚。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气不能虚？一旦气虚了，您中焦的这个轴它就转不动，它转不起来了，代谢下降了，真正的脂肪没掉多少，这正气先给耗没了。
1: 嗯
0: 啊，尤其是这种体质弱的，本身就是中老年人啊，高温运动，说我中老年人说我要减减体重，尤其是我要减减这肚子，我不为了美，我为了健康，我怕心脑血管疾病、向心性肥胖不好啊，结果减着减着，哎，得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啊，高温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风险很高，适量运动就行。而且这事儿啊，它不只是出汗的问题，之前我试过一次。夏天拉肚子了，急性胃肠炎了，哇，那天拉的我简直昏天黑地啊。然后第二天一上秤，哎，瘦了3斤，这个家伙给我惊喜的。
1: 嗯，
0: 哎呀，我说这虽然是昨天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你看今儿瘦了啊，得。然后我还特高兴，结果当天正常，你得喝水呀。然后把这电解质补充上了之后，第二天再一上秤，哎，怎么胖一斤？
1: 就是喝水就胖的。
0: 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些急性胃肠炎，我觉得拉肚子它其实就是一个跟这个出汗一样嘛，就是水分大量丢失。
1: 是的，是的。
0: 这种短期之内的体重的下降，你稍微喝两杯水，它就又回来了。所以也有很多为了减重的小伙伴会很极端，甚至到极端成什么情况下，他会吃一些辅助的这个缓泻的药。他去，我吃完了之后，我又管不住嘴。但我吃完了之后，我直接去吃一些缓泻的药，我就给它拉出去，行不行？我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是不行的啊！你把这水分排出去了，短时间之内看你体重下降了，明天你一喝水，这个体重又上来了，而且反复这样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就是折腾了，给自己折腾的身体越减越虚，所以也千万不能这样。
1: 嗯，
0: 因为之前确实门诊有小伙伴找我，小姑娘说，我这么多年，我每次吃完饭我就靠喝番泻叶。然后我就喝这个通便的药，我说真是不行，而且番泻它作为恩醌类的泻药，吃了久了还会有结肠黑便的风险，而结肠黑便还有结肠肿瘤的风险。
1: 嗯，
0: 我说你为了减重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你真是不值当，而且很年轻。嗯，对，
1: 所以说这个减重一定要在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情况下去减。
0: 对，要不然就如果说特别胖的一些，现在我们的减重管理中心它会有一些药物治疗，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超级的这个特别胖的这种已经影响心肺功能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比如说缩胃的手术，当然这些属于绝对的病理状态。那第一点可能不是说来了一个胖人，我们说你去切胃吧，那肯定不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生活饮食习惯调整。

0: 的问题，这个有一些那种四五百斤的、三四百斤这种，可能它确实是需要一些减胃或缩胃的手术。所以最开始肯定不是上来先考虑这种有创的问题，先是以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为主，然后其次才是药物干预，然后最后才是我们说的这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就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来了以后有很多其实并不胖的，140斤，我说您把胃切一半，那肯定不行。有很多，比如说已经340斤了，或者说290斤了，它太胖了，
1: 对，它影响到身体健康
0: 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非这个生活习惯的，当然生活习惯是一部分，那可能就得先是我们说外科介入，或者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介入。所以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到这儿，但当然也可以带大家去算一算，就大家可以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肥胖人群。其实就是我们去算一算 BMI，其实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一个平方。比如说我是160斤，我们就用80公斤除以我身高的平方。我是1.72米，但是1.72乘以1.72，相当于身高的平方嘛，就是80除以1.72的平方来看这个数值它到底是多少啊？如果是18到24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如果低于18，证明您太瘦了，有点营养不良了。如果是24到28之间，证明您是一个超重啊。这个时候生活饮食习惯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干预，您可能就从超重的人群变成了正常的人群。但是如果啊，您说我超过了28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肥胖的人群，那肥胖的人群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的用生活习惯甚至药物干预。就像我们说的，如果这是340斤，可能医生上来就建议外科啊。如果说我体重还可以，我140斤，那大夫肯定说你下来先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大家的一个误区就认为，冰的冷饮，那哪有热量？那是凉的。觉得喝点冰饮啊，吃点冰水果呀，代餐呀，是不是低卡又解暑呢？其实恰恰相反，正餐吃不下，您吃冰西瓜、喝冰奶茶、喝冰酸奶、吃点冰激凌，觉得这些东西水分大呀，对吧？能有多少热量还解暑？恰恰相反啊，有一些水果的糖分非常高啊，您吃半个西瓜，可能相当于您干一碗米饭，甚至两碗米饭了啊。这个时候呢，咱的这些冰激凌更不用说了，高糖高脂，热量惊人，而且冰的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阳，这脾一虚，湿气排不出去，您就又变成了痰湿体质。看着没吃多少，人却越来越肿，越来越沉。当然，除了我们说吃冰饮、冰水果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不吃这些，我吃的健康点儿。我就吃水煮菜，啊，清淡不就减重吗？啊，顿顿水煮菜，一点油、一点肉都不吃，觉得清淡就能瘦。包括很多人说，哎，你胖是不是吃肉吃多了？啊，吃肉他还真不会胖啊，吃肉人家吃的是蛋白质啊，
1: 是的，
0: 真正让咱们胖的是这些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但是如果您顿顿水煮菜啊，我们说脾胃本来就弱，全吃水煮菜，菜有一个问题，在中医里边看，它偏寒凉的会多一点，因为清热解毒嘛。而且呢，老吃水煮菜，它的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说脾胃得不到这种蛋白质的滋养，运化能力也会变差，短期之内能掉秤，但是长期也会气血不足，脾胃亏虚，变成虚胖，你就发现啊，浑身没劲儿，脸色还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水煮菜不是不让您吃，但是您也一定要配合上蛋白质，这煮鸡蛋啊、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咱其实也不能少，它也是能吃的，而且真正的清淡，它是少油、少盐、少糖，不是完全的无油无肉啊，我们说营养均衡才是长久之计。
1: 而且我们这个中国膳食结构有一个金字塔啊，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就是从这个塔底到塔尖，有哪些食物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摄入，有哪些食物是大家要尽量的少吃，其实都有呈现在那儿。
0: 对呀，我跟你说，就是水煮菜这事儿，我也踩过雷。之前吃完水煮菜就想的是，我坚持两个礼拜，我瘦10斤。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塞，那个食欲，我看见人家外边那鸡眼睛都发光。
1: 所以，一味的压制自己的食欲也是不对的。
0: 对，就是这些，我们说要合理的去跟自己相处，而不是说要折磨自己。但你不是要跟身体对抗，你是要和他好好商量这事儿。我们健康的瘦下来。那除了吃水煮菜之外，最后一个误区就是熬夜的问题啊，觉得熬夜，大家总觉得那我睡不睡觉跟我这减不减重有啥关系？甚至我熬夜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对减重还有帮助呢？其实不是，熬夜会影响咱的内分泌，瘦素分泌就减少了。

0: 动。那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第二天是包肿的。包括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吃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水肿。所以这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五个误区啊，我相信人人几乎都踩过那么一两个，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减重真的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靠猛出汗能减肥那么简单。尤其是夏天啊，方法不对特别伤身。那孟大夫接下来要给我们讲讲这个夏天正确的减重思路是什么了？
1: 我们说夏天啊，咱正确的减重叫健脾祛湿是关键，顺势而为啊，您别折腾啊。其实绝对不是饿或者耗，而是调和化。那调的是啥？调脾胃，化的什么？化痰湿，把这个脾胃养好了，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反而能提上来，痰湿和高脂您自然排出去，体重就下降了。其实就是让咱健康的瘦，我们说把这个基础代谢率提上去的时候，它还不容易反弹。所以顺势而为呢，咱就借着夏天阳气足的这个优势，把易胖的体质给您调好。咱先说饮食上，咱怎么吃？吃的对呀，比吃的少其实更重要。健脾祛湿是核心啊，不是说让您节食，但是您也别暴饮暴食。说孟大夫说不用节食，我今天吃15分饱，哇，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吃吐了啊，那还真不行啊。首先控制饮食是注意的，但是怎么控制饮食？第一就是主食，咱换一换，要健脾又顶饱，别全吃精米白面。咱可以用一部分有这种健脾祛湿的粽的杂粮去替代。比如说您吃点山药，吃点玉米，或者吃点炒薏米，包括茯苓、燕麦和小米，其实都可以。您说我米饭里边掺一点糙米，掺一点这个燕麦啊，都是可以的，健脾又祛湿。包括你说我中午或者早上我不吃主食了，我蒸两段山药吃，其实这些都行。最主要就是精米白面的这个比例下降，您可以3:7或者5:5啊，用一部分的杂粮去代替这些主食啊，健脾又顶饱。第二呢，咱可以多吃一点健脾利水湿的食物，消肿快呀。比如说啊，明星产品冬瓜，冬瓜呀、赤小豆啊、玉米稀、茯苓啊、鲤鱼这些食材本身啊，就能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湿，尤其是对于这种水肿型的肥胖，效果特别明显，体重掉得快呢，身体也轻快很多。大家在这里边提醒一下，冬瓜，您想让它消肿效果好啊，这冬瓜皮您就得留好。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有淡渗利湿、利水消肿的一个效果，所以您说虽然我吃冬瓜了，但我把皮儿削了，那祛湿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所以如果您想吃冬瓜的话，您可以把皮儿洗干净，咱们连着皮儿一起煮、一起做，它健脾祛湿的效果就很好
0: 啊。
1: 对，再加上赤小豆，那赤小豆我们反复说，可不是那圆粒儿的红豆啊，红豆是健脾益气养血的，赤小豆它才祛湿。赤小豆是一个细细的长长的这个长粒儿，以及用这个炒薏米，但是炒薏米你要炒制，不能生。生用容易偏凉，伤脾胃，所以这些健脾利湿的冬瓜、赤小豆、茯苓、玉米稀、鲤鱼这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就是戒掉这种隐形的长肉凶手啊，冰的奶茶、饮料、小甜水、冰激凌、高糖的水果啊，您说这个。

0: 寒凉的这种情况，您也可以喝喝这种三豆汤。您说我就想喝点带味儿的啊，您不用喝冰奶茶、冰饮料。你说绿豆汤，哎呀，太凉，没事儿。那三豆汤可能会更合适您，还不伤脾胃。第四就是三餐要规律吃啊，别因为没胃口就不吃早餐、午餐啊。咱可以三餐规律吃。您说我16+8不是不行，可以16+8啊，包括5+2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常的按时按量、定时定点吃，不能今天我3点吃的，明儿恨不得8点吃。就是你的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它紊乱了，它代谢就会变慢。
1: 没错。那除了吃什么，夏天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夏天运动有个事儿叫微微汗出就行，温和运动更持久。您可别第一天就练过了。哎呀，这能有减重需求的小伙伴们，那孟大夫还不了解咱吗？那要是真是那么爱动，咱也不至于要减重啊！那真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那是一定的。哎，这也是我的原则啊！但是运动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要温和运动更持久。您要找一个您喜欢的啊，有人说我就喜欢看剧，我可以啊一边，比如说我去健身房走走步，前面放个这个 pad 也好，或者我放个什么电子产品，我可以看看剧啊，也可以。
1: 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有一些线上的 app，就是它是可以看。剧，然后同时呢，它可以点击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就会跳出来一些操，就比如说练肩、练臀、练背，就是这些操你可以选择，然后可以边看剧边练。
0: 哦，我就看剧的时候旁边会有那个小人，我跟着
1: 做
0: 就行了。
1: 是的，
0: 哇，那现在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啊！
1: 没
0: 所以就是
1: 错。
0: 运动这个事儿，您别一下给自己练伤了，练伤了您第二天、三天他是真坚持不下去。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我先自己去啊，我拿东西，哎妈，我先给你接杯水，别你路过帮我，哎，我帮您，有什么事儿放着我来啊，这
1: 是
0: 种小的
1: 的，
0: 碎块化的运动其实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提前一站下车，我走一站回去，或者说我每天去地铁站，我不坐车了，我不骑车了，我走过去，我走10分钟，对吧？其实我走一走啊，咱别小看说，哎，你走十分钟能有什么效果？您不走这10分钟，您这个效果都没有。适量的利用这种小的碎块化时间运动，您更容易坚持。
1: 哎，您看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其实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有哪些生活习惯会让大家长胖呢？孟大夫可以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比如说有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久坐。我们说久坐伤脾，老坐着下半身气血循环不畅，特别容易有这个粗腿呀、小肚腩啊，所以就是您每次坐1个小时左右，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上个洗手间，然后看看这个窗外的景色，活动活动，它有利于促进气血循环，帮助我们下半身这个脂肪的代谢。第二个呢，就是少吹空调，可以吹，但是呢，这个别24小时就待在空调房里，每天留一点时间，让身体呢自然的出出汗，微微出汗，有排湿的这个作用，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还有就是少熬夜，我们内分泌好了，食欲正常了，代谢才是好的。第四个就是少喝冰镇的饮料，少吃这个冰镇的东西啊，固护出脾胃的阳气，让这个中焦的枢纽它可以转起来，脾胃好，运化才好，运化好才不容易堆积痰湿去长这个肥肉啊。
1: 希望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体重的问题啊，改掉这些小毛病，体重就会悄悄掉。那最后，孟大夫有没有辅助减重的一些代茶饮或者穴位？
0: 有一个代茶饮啊，它叫做这个瘦身祛湿茶啊，您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其实就是也非常好找的几类这个药材吧，炒山楂、陈皮、茯苓、炒薏米和荷叶各5克。它其实有什么作用呢？炒山楂我们说啊，帮助脾胃消化，减少高脂的这种堆积，消食化积。陈皮呢，健脾祛湿，理气化痰，让脾胃的气机转起来。然后茯苓和炒薏米呢，健脾渗湿，从根源上去减少痰湿。而荷叶呢，就是夏天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减重食材啦，啊，利水消肿啊，消肿这个消脂化浊，整个方子呢，集合了健脾、祛湿和消脂，性质呢比较平和，它既不寒凉啊，也不热，很适合夏天这种痰湿重、以水肿性 性肥胖为主、胃口差的朋友们喝。
1: 还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吗？
0: 也有，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个减肥非常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丰隆穴。丰隆穴是人体减肥第一要穴，为啥呢？因为它是祛湿化痰的要穴啊。按揉丰隆穴，它有很好的祛湿化痰，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痰湿、水湿，改善水肿和身体沉重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啊，特别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呢，叫天枢穴。天枢穴呢，是我们肚脐旁开两寸啊左右各有一个穴位。
1: 嗯，
0: 那两寸是多少？就是三横指，您自己的中指、食指、无名指三横指啊，比在您肚脐旁边，平着肚脐啊，那个地儿就是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您也可以点压，也可以把手搓热了去按揉。天枢穴是调理胃肠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帮助我们代谢废物，减少腹部脂肪堆积，而且它呢还有个作用叫双向调节。啥意思呢？就是您如果腹泻的话去按揉它，哎，它有止泻的作用；如果您便秘的话按揉它，哎，它有通便的作用。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1: 嗯，太好了，这个穴位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把夏季减重的原理、误区、正确方法都讲透了，相信大家听完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其实减重啊，它一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儿啊。您说咱这一个礼拜瘦2斤，那不可能的啊。尤其是夏天，咱别追求快速掉秤，咱别折腾咱自己的身体，咱好好爱自己。借着夏天的阳气，咱把脾胃调理好，把湿气排出去，这才是咱的主要目的。咱要健康的瘦下来，是真的瘦，它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没错，孟大夫说的很对啊。夏天减重呢，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和自己较劲儿。我们要吃好、睡好、动好，身体舒服了，自然就会减肥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减重核心逻辑：夏季阳气足，代谢快，适合化解痰湿，调理易胖体质，水肿虚胖人群减脂消肿效果更明显。二、四大伤身减重误区：极端节食流失肌肉，代谢暴跌易反弹，高温暴汗依赖发汗衣物，耗气伤身，常喝冰奶茶、高糖水果暗藏热量，损伤脾阳，顿顿水煮菜，长期熬夜导致气血不足，湿气堆积。三、正确减脂方案：饮食杂粮替代精米，多吃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等利水食材，戒掉冰甜饮品，运动以温和散步、八段锦为主，微微出汗即可。日常避免久坐、久吹空调、熬夜，可常喝瘦身祛湿茶，

雾色逐渐升腾在车队的旁边，渐渐的，车队进入了那团解不开的雾色。两辆三菱吉普车，几辆解放卡车，再加上几辆辅助后勤的车辆，这就是何志军的全部家当。耿辉苦笑着说，这些官兵大部分都是 A 集团军侦察大队的骨干，我亲自挑选的，老部队都不愿意放。哼，没办法，我只能靠个人关系求了，他们还是给老政委面子的。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陈勇我给你要来了。何志军哈哈笑道，哼，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志愿兵。何志军没明白，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是志愿兵呢？叶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还能怎么回事？他当时被部队推荐上陆院，因为你选他上前线就没去，跟你打完仗了，年龄就大了，没机会上学了。何志军还是不明白，那可以提干啊。耿辉看着外面缓缓地说，提干？老何啊，你真的是活在真空啊。我让他跟我走，他不走，舍不得叶老虎团。后来啊，几次战士提干指标他都被人给顶了，我又不是叶老虎团的政委，我也没办法。这都是怎么搞的啊？你说说，这是战斗英雄，这是天生的战士，他不提干还有谁能提干？哼，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喽。何志军心情很沉重，唉，是我害了他的前途啊。耿辉换了换思路，啊，先别说这个，个人情感以后再说。我早上走的时候，军区机关挂了电话，咱们的第一笔经费不能全下来，只能到一半。为什么？耿辉闷闷地说，用银子的地方多，这笔经费被挪了一半到别的地，先干起来吧，要是一等啊，剩下的一半闹不好也敢挪没了。何志军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心情不是很好，半天才低沉地说，经费的事儿还得靠你多跑。嗯，你就抓你的军事，其余的我来，你也不擅长这个，让我呀跟那些衙门磨牙去。车队到达了深山里面的一个废弃的营盘，有一个排长带着几个小兵在把守这个原先的炮兵指导团驻地。大门都已经是铁锈了，很久没有来过车，他们炊事员买菜也是骑个三轮车从侧门走，从来不走大，所以大门就成现在这个德行。那个小排长看见俩上校，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出来敬礼。看门的小兵开锁怎么也打不开，何志军心情不是很好，一挥手，陈勇背着步箱拿着一把老虎钳子就下车了，直接把门上的铁链子卡断，然后上来几个兵这才使劲儿地把大门打开。接着就看见了一院子的荒草，几只大老鼠蹭蹭蹭地跑过去，一点都不怕这些陌生的来客。废弃许久的兵楼满目疮痍，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院子里面担任看守任务的小兵们正在打牌，穿着短裤背心，也有赤膊的。车队进去了，那些阵地管理部队的小兵们才注意到来了一支野战部队。何志军和耿辉在荒草密布的路上走，居然踢出了几个用过的避孕套，办一下交接，你们就可以走了。何志军对那个一直跟着的小少尉说，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一直孤零零地在大山里守着一个废弃的营盘，还想指望这些小兵们怎么样呢？小少尉激动地敬礼，转身去跟后面的干部办交接去了。车队在原来的观礼台前整齐地一辆一辆地一字停好。

道绿色的风景线。这个时候，何志军的心情才算好了些。然后，车上的干部和志愿兵们纷纷下车了，在车前迅速地列队，带着80钢盔，穿着87制式迷彩服和胶鞋，背着81自动步枪、85微声冲锋枪、85狙击步枪和81轻机枪等武器的精悍士兵们，在齐膝盖的荒草中整齐地站成了一个小小的方阵，131个，加上自己和耿辉，133个。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琅琊特种侦察大队的全部家当。何志军站在这个100多个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兵面前，半天没说话，心里是悲凉的。这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多年以后，会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怎么出来的呢？经费，全军都在闹经费紧张。海湾战争以后，上级把经费看得更紧了。转轨时期的军队，在没有确定下一步的重点投资是什么地方，当然要把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A 军区组建正式的特种部队，也是海湾战争促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但是该怎么搞，上级心里是没有底的。特种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对于习惯了大兵团作战，一直是准备大战的中国军队来说，局部战争的研究也是刚刚

破旧的旗杆上无声升起的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敬礼的时候，伴随着旗杆上多年积累的铁锈渣子哗啦啦被撕下来的沙沙声，何志军知道

0: 而这个新的历史就是在这片荒草丛生的废弃的营盘里面创造出来的。何志军和他的部下向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1991年的夏天，在这个大山的深处，新的历史开始了。1991年的夏天来得早，好像和当时流行的太阳黑子爆炸有点关系。空调在当时还是很多家庭的奢侈品，更何况林秋叶家了。何小雨复习的时候，林秋叶就在边上给他扇扇子，不敢使劲的扇，轻柔的，缓慢的，不知疲倦的给他扇。那种轻柔的风是轻易感觉不到的，但是却会给女儿送去丝丝凉意。林秋叶看着女儿额头的刘海被风轻轻地扇起，心里涌起的是歉疚。唉，还能有什么呢？当妈当到这个份上，除了歉疚还有什么呢？自己吃苦就算了，干嘛还要孩子吃苦呢？林秋叶每次想到这句话就想掉泪，但是总是不敢。老何不在家，家里大人就剩自己，再那么喜欢掉泪，女儿可怎么办？买了个电扇，还是前苏联造的，真不知道这个老何是怎么想的，放着那么多的日本的进口的不买，非得买个苏联造的。
1: 苏联的东西啊，跟坦克似的，皮实，坏不了。
0: 老何就是这么说的，
2: 是皮实，是坏不了，可是那声呢？那是电扇的声吗？那整个就是一直升飞机呀、啊，跟家里用的都跟打仗的似的。这老何这个死人倒是睡得踏实，是，他能不踏实吗？他就喜欢听这口，也难为他了。一个带兵的给窝的机关这么多年，每天跑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他想听听直升飞机的声儿啊，也不过分。
0: 当然林秋也知道老何也不知道苏联造的电扇用的时间长了会是这个音响效果，这是个苦涩的笑话。他总是这么数落老何，老何也就只能哈哈一乐过去。但女儿怎么办呢？高考在夏天，女儿能没有电扇？想来想去还是不敢买，不是不相信女儿，是怕万一，万一女儿高考发挥不好怎么办？要读自费怎么办？总得让女儿上学呀，省下来防备万一吧。自己苦点就苦点，还能怎么办呢？1991年的林秋叶就在操心这些问题，心乱如麻是肯定的。在医院忙活了一天，回来还得忙女儿，好在女儿是争气的，不是吗？不用家长叮嘱就知道好好学习，懂事的不得了。问女儿准备报什么大学，女儿总是笑说，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就不问了。在女儿跟前，有时候她都觉得自己好像不像个妈，还是因为太心疼女儿了，从小就心疼得不得了。女儿心高，这是她看得出来的，她总是劝女儿不要心太高，万一第一志愿没有录取怎么办，打到第二批还了得。女儿就笑不说话，接着看书，嘴里还念念有词。林秋叶就不敢

要自己参加他们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可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邪性，什么组织都不愿意参加，就愿意跟着老何到处跑到处玩。当然那时候老何呀也不像现在这么黑这么糙，那时候还真的蛮白净的，也没那么多脏话，没事儿还喜欢胡诌几句诗什么的，都是禁书上背下来的。其实是什么禁书啊，也就是几本老诗集而已，像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就是老何最爱看的，也最爱背给自己听。老三界，最后的老三界，就是这么单纯，没有高考的机会，就是

他的脑门。小贼，你给我记住了，今儿个我要你一张照片，明天就给你带回一个活人。但是这是看在你老子的面子，我跟你老子打了半辈子仗，

0: 正是懵了，怎么的就这么成了这嘎小子的对象了？秋叶想着想着笑了。妈，你笑什么呀？秋叶反过神来，不好意思地掩饰。啊，没什么，我笑了吗？我看呐，你想爸爸了吧？那个死鬼，我才不想的呢。小雨这个丫头鬼机灵，光笑不说话。秋叶有点紧张，怎么了？其实啊，爱情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秋叶脸红了，随即拿起扇子佯装抽打小雨。其实她哪舍得呀，母女俩从小闹习惯了，跟姐妹似的。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小雨咯咯乐，
1: 还不承认还不承认。哎，那你脸红什么呀？
0: 我精神焕发。秋叶嘴硬，说完自己也扑哧一声乐了。
1: 哎，说真的，爸都走了一个礼拜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爸呀？
0: 哎，我哪走得了啊，你这都高考了。
1: 我没事儿，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也不远，你要不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熬着呢，让您惦记了。

我开那车呀，因为我那车老，我那车锁了就是锁了，没锁就是没锁。那么据这位呢，丢钱这主他说呢，有可能啊，就他认为这个车是锁了，但是呢，他那个用的是那个，他那车钥匙啊，是手机蓝牙，跟这个连着。他停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家楼底下，他住五层。他分析会不会啊，跟这个车呀，他还能互相感应。这种情况下呢，这车就没锁好，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我那存在，没说嘛，锁了就是锁了，没锁那就是没锁。今天呢，给各位讲的第二个故事，巧，也和这个汽车有关。不过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在车里面搁东西，啊，换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啊，也可以这么理解，车里头确实啊，确实是有，哎，有个什么东西，有什么呀？在车里搁了贵重物品，啊，那倒不是，人在车里，对呀。那位一听，人在车里，这车得开走啊？没有，这车停在路边。哦，人在车里待着，不是，这车呀锁了。哦，那位说您确定啊？您确定这回这车确实锁了，锁了，这回绝对的确定，这车确实锁了。哦，那就放心了，啊。反而更不放心了，哎，为什么呀？事主打电话报警，快来救我！那位说：“您这个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到底打算讲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我这儿先卖个关子，先说头一档子事情。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说是啊，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这个时间啊，可是不短了，发生在2025年有这么一天凌晨时分，在上海当地啊有这么一家银行。咱们知道这银行啊，很多情况啊都是这个银行的那个网点边上就有一个 ATM 机，自动取款机的这么一个小房间，这里头有这么几台自动取款机，方便储户到这儿来自主的自助的这个操作，您就不用啊还得拿号啊跟那儿等着上柜台了，您就直接比如说您说我就取点钱或者我存钱，自动取款机完全都可以。

0: 这钱就打那出钞口就出钞口那儿就出来了。
1: 哦，
0: 他也是插进银行卡，输入密码，就等这出钞口打开。哎，打开了吗？打开了，出钞口本的那么一打开，这位拿出 一包一个白色的包裹，噗，塞进去，打兜里掏出一打火机，本儿点着了，然后他是转身

这小子一看这个气呀，那也不行啊，这个不能再等了。你想啊，出这么大的事情，公安机关很快就得赶过来了啊，这还得了吗？哎呀，这主啊，呵，哎呀，这心里头啊充满了无奈和不舍呀，但是没辙呀，只好转身离开，是仓皇逃窜。那位问了，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他为什么没

么个事儿，同样发生在上海，真事儿啊。其实说出来，有可能您都不相信。这个，这主啊，

0: 上不来气儿啊。警察听着直纳闷儿啊，不是那个您确定是您关在自己的后备箱里吗？
1: 嗯，

0: 还得这个啊呼叫啊，我说啊，打电话报警那位同志那位大哥，您在哪个后备箱里啊？您倒是吱应一声啊！
1: 我在这里，你们快来呀！
0: 哎，终于有声了。

0: 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这咱就不了解了。就他往那后备箱里面钻，越钻越深，整个这人都进去之后，这后备箱锁上了，好吗？想了很多办法，那位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不用想那么多办法，拿车钥匙就能打开。车钥匙他搁在前排，这车钥匙搁在前排座位，伸手够不着，哎呀，急死个人呐，没辙了，打电话报警。好在警察来得及时，将这位救出来，身体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受了点惊吓。你看看，所以说呀，生活当中啊，这是小事儿啊，后面这个故事是小事儿。头一个故事违法犯罪，这是大事儿。小事儿虽然小，但是呢，对咱们来说，哎，这也得多加留神。接下来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刘家窑路东城段通车，北京南中轴路网升级。这个北京晚报的消息，首都机场部分航班起飞前15分钟到登机口可放行登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那么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和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3: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3: 你着迷了吗？
4: 1861年，法国人亨利·穆偶不远千里来到柬埔寨，带着四名柬埔寨雇工，踏进了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柬埔寨之旅会给世界考古史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将会带您一起去探索神秘的吴哥古城。
5: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3: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5: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3: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5: 时空探秘寻宝，

亨利·穆奥是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也是一名探险家。1858年，巴黎地理学会委托他对于位于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之间的低洼地带进行考古探险。其实，亨利·穆奥这次考察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要采集植物和动物的标本，并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其中，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茂密的丛林中发现一种独特的蝴蝶品种。为此，他苦苦追寻了许多年。而另外一项任务是希望能够证实一个传说，这就是在东南亚古代丛林中有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峦，也就是昔日繁华富裕的吴哥帝国都城。穆奥从越南南部的法国殖民据点出发，在游览了泰国首都曼谷和位于泰国境内的昔日的柬埔寨首都乌龙之后，与他的故宫一起通过被他称为柬埔寨的小地中海的洞里萨湖，在老虎、大象和犀牛出没的马德旺沿岸登陆。穆奥一行沿着中南半岛的湄公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了480公里，然后乘小船由湄公河支流深入到内地，到达高棉的金边湖。在这一路上，穆奥看到了数不清的奇景异兽，许多罕见的植物昆虫在这片未经开发的丛林地带展现出了生命的华彩。然而，随行的土著似乎很烦躁，甚至有些恐惧。在走了一大段路程之后，他们竟然停了下来，不愿再向前走一步。土著们一个个恳求地说：“主人，前面的丛林里有魔鬼的咒语，几百年来，一座大城堡孤独地立在那里，没有一个居民。”穆奥听着这些土著人的讲述，把目光投向远处茂密的丛林，他隐约地感到，吴哥古城一定在丛林的某个地方，正在等待着他去发现。穆奥说服了四名仆人继续前进。密林的深处，野兽沉闷的吼叫声时常引得老虎悚然。穆奥在长途跋涉和高度紧张之下感到十分疲惫，他已经不再想找什么珍贵的蝴蝶品种。越往前走，穆奥寻找古代文明遗址的愿望越强烈，他的内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确信此行将有可能是那个飘忽不定的遥远文明重现天日。忽然，向导的砍刀和坚硬的物体碰撞了一下，蹦出了一连串的火花。穆奥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跑向前去。原来，向导的砍刀砍在了一块平整的巨石上，这块巨石被包裹在树根和藤蔓当中。穆奥迅速夺下砍刀，把巨石周围的树根和藤蔓逐一清理干净。他用手轻轻拂去落在巨石上面的树屑和乱叶，石头上露出了雕刻着的文字。在密林深处的巨石上发现了文字，这意味着什么呢？穆奥欣喜若狂地

劈歪的石柱，断裂的门梁，还看见了几座倒塌的佛塔，以及佛塔上精致的浮雕。穆敖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兴奋得难以自制。他不顾几天来艰苦跋涉的疲惫，带着仆从们继续寻找。终于，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

周围更有宽200米的灌溉沟渠，好像是一条护城河，守卫着吴哥城。建筑物上刻有许多仙女、大象及其他浮雕，尤以172个人的手机像更显得昌盛雄伟。这些都说明了当年在此兴建都市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文化颇为发达并有着高超建筑技术的民族。但是当穆奥揭开这座城市的神秘面纱，

0: 人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它是柬埔寨的象征。光阴不但没有毁去它的珍奇，反而使它在丛林深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吴哥古城之谜。
1: 某网发现吴哥古城的消息传至欧洲了，巴黎的学术界和考古界一片轰动，一批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学者来到了吴哥，和柬埔寨人民一起对这座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发掘和修复。亨利·马奇尔是法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他一来到柬埔寨就爱上了吴哥古迹，他称自己是古迹的监护者，像珍爱生命一般珍爱丛林里的一切古迹，并与形形色色的殖民掠夺者和游客损坏古迹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娶了一名高棉姑娘为妻，将住所设在了古迹的附近。他还发明了一种恢复古建筑旧观的方法，那就是把水泥灌进建筑物的底层，使其稳固，然后将古迹上原有的石块一块块重新的砌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结合法。像亨利·马奇尔这样坚定执着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使这座被遗弃的古城重见天日。发掘和研究工作

切被做完之后，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吴哥古迹的建筑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仅通向城市中心的八阳庙的石铺大道就长达1.6千米。穆奥所看到的八阳庙只是吴哥古迹中著名的代表，人们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才发现，吴哥古迹有一组组宏伟的石构建筑和精美的石刻浮雕建筑群构成，主要包括大小吴哥两地的吴哥城和吴哥寺。

全书，一旦被打开，一个民族的历史思想就释放了开来，浓郁的文化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神话传说、战争场面、世俗礼仪等都成为了建筑和浮雕所表现的题材，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古代柬埔寨早期文明发展史的轮廓，因为吴哥古迹的发现而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吴哥城以巴扬庙为代表的石雕建筑，实际上只是吴哥帝国繁荣时期最为主要的部分。因为按照吴哥帝国的宗教传统，王公大臣住在木屋子里，一般人只能住在草屋子里，石头建筑只有神才能居住。

观记录材料里，人们也惊奇地找到了许多有关吴哥的珍贵资料。根据我国史书记载，扶南帝国由于名叫真腊的蜀国的造反，在公元六世纪中期灭亡。根据《隋书》记载，在真腊兼并扶南之前，首都位于凌加波婆山附近，山上有一个祭祀婆多利神的庙宇，国王每年杀一人作为祭品。巴婆巴摩是反抗扶南的领袖，他与甘普弥拉王朝的洛什弥公主结婚，成为了真腊国王。人们不知道巴婆巴摩在位多久，他的弟弟

否控制住伊舍那拔摩南部的地，他没有子嗣，找不到好的继承者。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柬埔寨地区经历了一个极其动乱的时期，直到耶拔摩一世统治时期，才逐渐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和洞里萨湖周围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唐书上说，真腊在

选为国王的。他并不属于罗真婆罗巴摩一世的世系，人们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只能肯定他本人曾经到爪哇来接受过冒昧。耶拔摩二世的统治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使王国日益强大，并奠定了对广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基础。从他的统治时期开始，金字塔式的神庙

砖石建造，并尽量加以装饰和美化。装饰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则是雕刻。印度风格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和雕刻当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但是高棉人已经发展出了具有高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构成前五格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碑铭，也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它的存在与宗教活动有关。许多碑铭的内容反映了宗教的活动与传播。今天当人们把一块块石碑从地下挖掘出来时，碑铭就成为了解读柬埔寨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的碑文是前吴哥文化中的瑰宝，文字优美，富于韵律，十分适合阅读。文章或委婉悲痛，或铿锵有力，极具文学价值，使你在了解真实的吴哥历史的同时，又领略到了高棉人的文学神韵。目前人们已知的最早的碑铭，刻在今吴哥波雷发现的公元611年的石碑上。公元9世纪初，耶拔摩结束了将近200年的分裂局面，将上真腊与下真腊合而为一，创建了吴哥王朝在柬埔寨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耶拔摩二世是吴哥王朝的缔造者，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国王。他在讨伦山京城及其附近地区修建了王宫和行宫，还修建了著名的宝剑寺。这些建筑的风格对后

0: 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很突出，特别适合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需求。在脂肪含量上，每百克鸡胸肉为1.9克，而蛏子只有0.3克。蛏子的热量超级低，每100克只有40千卡。一个普通蛏子的可食部约为6克，即使吃下了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都不如一个苹果，仅为鸡胸肉的1/3左右。摄入的脂肪都不超过1克。蛏子富含蛋白质，为每100克7.3克，而且必需氨基酸组成合理，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资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蛏子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33.6毫克。蛏子生活在滩涂的泥沙中，彻底吐沙是保证口感的第一步。最有效的方法是模拟蛏子的生存环境，用盐水浸泡吐沙。不过不建议生食蛏子，最好彻底加热。蛏子属于较高和高嘌呤食物，对高尿酸人群和痛风患者来说不是很友好，最好少吃或不吃。
1: 发现、发明、发明，昨天国家宣布发新生
2: 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代遗传时遵循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哎，他提出的这个遗传因子其实就是跟我们现代所说的基因就基本上是吻合的。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在1879年德国的弗莱明他就观察到细胞分裂中染色质浓缩的现象。那么在1888年的时候，也由德国的瓦尔德尔将这个结构就命名为染色体，他就确定了 DNA 和这个染色体

0: 我可以加进去。
1: 哎，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错的舞的半段我们先选定，对不对？你现在是肯定是选定，然后你到那个工具箱里面找一把小剪刀把它剪掉，然后你再去找一段正确的序列，你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OK， 这本书是不是就完整了，就完美了，对吧？哎，其实如果我们的操作是一个基因片段的话，那么这就是基因编辑。
0: 如此的生动形象。
1: 是, 是吧，大家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理解了，对吧？
0: 是的，那其实最近啊，我们常看到就是基因编辑技术方面会提到叫碱基编辑技术，是说是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改良迭代版，那更加精准了。这个碱基编辑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一个很精确的修复，我就是一个碱基错了，我怎么把这个碱基修复了呢？我都把它都剪开了，有可能我修复的时候范围过大或者惯小，把这个序列又弄错了。一个剪辑的时候它要求的精确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 Casmer 呢做个修饰，修饰以后我以前剪两个，剪断两个，我现在只剪断一个，把那一个错误的那个地方剪断，因为我有还有一个链没剪开，所以我就拿那个链做个模板，精确的把这个剪辑定点的把它修复了。哎，这个就叫做碱基编辑技术，单碱基编辑技术。这个呢，我们就有点像我们在做文章修改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错误，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拿个涂改液就把那一个地方涂改掉 ，OK 了。哎，这个就被形象的称为我们碱基技术中的涂改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用一段的都不对了，或者我要一段的把它一小段，还不是一个大片段，我们现在就是一小段错误了，我要把这一小段修复怎么办呢？我。

0: 控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暴风这种龙卷风似的飓风，这种海上风似的，一阵刮过来，这种能量非常大，几乎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这种东西几乎是不可控了。所以说我们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控制这种风险，就是把它降低到一种我们可以达到控制的这种手段。
1: 嗯，正如您介绍的，就像免疫风暴，在我们体内刮起一场免疫的飓风，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您刚才提到了 ICH， 这是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的简称。中国呢和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是 ICH 这个理事会药物开发的理念以及方法。

0: 后，伦理门槛那肯定的，我们要告诉家长，告诉患者，我们的这个只是实验性的阶段。那么实验性阶段，我一定是存在着风险的，而且我的风险在哪里，一定要说明清楚的。不能是含含糊糊的，而且最重的情况是什么？通常的有哪些情况？这些东西都要在前期的数据里面就做得非常充分的时候，这种才会告诉你，你因为你的特殊，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情况，然后同时你要告诉患者你我们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都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才可以双方签订协议以后，才能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实验，技术上的探索这些东西。
1: 那一款人用的新药的开发流程，就像您说的，它需要经过一个全球验证过的、基于科学和系统风险的一种管理体系。那么我们还知道有一些试验呢，它是通过学术伦理委员会通过而进行的。那这主要是针对哪些试验呢？
0: 那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实验，它可能是也有不同级别的啊，也有不同级别的。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开始做动物实验的时候，都要开始进行初级的伦理实验审批。那到了人呢，那就是更高级的，要不同级别的了，国家药监局的这些批准了。比如说你在研究所里面做一些动物实验，那你通过研究所。

0: 分的。
1: 有些基因编辑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挽救了不少患者，但其实在基因治疗面前啊，这个高额的费用的确也是一道门槛，像数百万可能在高端的基因治疗领域都不罕见。所以其实我们会好奇，就是当

0: 者收取费用，多数情况下还要给这个志愿者发放补贴，并且给志愿者一定的费用，因为他们毕竟是参与了这个研究。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基因编辑科学的进步它是离不开实验试验的。随着碱基编辑等新技术逐步进入人体临床阶段，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或者说怎么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
1: 我们说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逐步要进入人体临床，比如说我们会更广泛的运用到各种的疾病中间的时候，我们做的人体实验和这个甚至说是当患者定制实验，我们要满足一些必须的临床前的证据要充分，我们要进行一些严格的科学评价，同时我们要做到这个伦理的严格审查，让这个实验都纳入合理合规的范围内，其实是在保护受试者以及降低我们这种

0: 是处在这个位置，就卡在这个膀胱和输尿这个过程当中，是吧？嗯，
1: 对，我们讲前列腺在什么位置呢？
0: 嗯，
1: 它首先在身体里面，你是看不见外面摸不着的。
0: 嗯，
1: 它是叫位于膀胱出口，就膀胱的开口这个位置，然后它包绕着。

说的没错，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男同志过来找我们来咨询，说我做了体检，体检有前列腺超声，然后他给我的报告呢有前列腺增大，有前列腺增生，那我要不要治？那我们了解了一下，他可能有一点排尿症状，但是不重。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观察，不需要治疗。我们治疗的呢是前列腺增生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如果病人没有症状，

0: 不需要治疗的。
1: 那就是前列腺它即使大了啊，然后它没有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观察的，不需要去额外的干预它啊。
0: 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前列腺体积会很大，
1: 嗯，
0: 那么长到这个正常的比如说甚至三倍四倍。

0: 到症状的接受程度
1: 不一样，
0: 或者是自我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你问他第一句话你排尿怎么样会跟你讲挺好
1: 挺好，
0: 然后接下来仔细问排尿细不细细，一次能尿干净吗？不行，得尿个两三次。那个尿频吗？次数多吗？挺多的。夜里起夜吗？可能三四次吧。那你这个觉得挺好，那我隔壁的那个老王这个还尿不出来放尿管了呢。就很多老年人会觉得我这些症状是我老衰老或者上年纪自然而然会带来的。那么它是个正常现象。所以的话呢他会觉得我这症状没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他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前列腺增生带来的症状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询问症状的时候我们会一般会多问几句。
1: 因为现在这个不光您这个科室啊好多人的这个大夫都会说。

0: 对于老年人有排尿的问题，检查呢会是至少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
1: 嗯，
0: 来了解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啊，然后的话呢它的形态啊，有没有比如说中叶突出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呢当然我们也会对于老年人呢也建议做一个抽血的肿瘤标记物的筛查，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专门的机器，让病人对着机器排尿去客观的评价一下他的尿流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一

0: 多，然后严重影响这个老年男性的这个生活。那一般在医生的专业的来说，对于前列腺这个肥大哈增生，它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的这个评判？不同的这个结果，可能在治疗方案上可能也有一些区别，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评价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的严重程度呢，也是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腺体大小。腺体大小的话呢，我们一般认为就是男同志年轻的时候可能他前列腺是不超过20的。那如果超过20克或者20毫升呢，那么他就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生。那么随着腺体越来越大，其实它实际上增生就越来越明显嘛，它有各种不同的分度。有的人用20到25作为一档。25到50，50到80或者到100以上，但是就是总体来讲，腺体越大，那么实际上它的增生越明显。第二呢，就是关于它的尿流率，我刚才讲了，我们有专门的机器，你可以对着这个机器排尿，然后当你在尿量足够的时候，它的这个尿流的我们叫最大尿流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我们认为男同志呢，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是要超过15以上的，那比如说10到15就是尿流率的轻度的减低，如果要低于10，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这个代表了它的梗阻的严重程度。那么第三呢，就是从症状的话呢，刚才我讲了，这个病人自己有的时候对症状的认知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准确。那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量表，叫前列腺症状评分，英文缩写叫 IPSS 评分，它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去评估病人症状严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量表。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择用 IPSS 评分，去量化的评估一下。当然你在有时候门诊临床工作当中
0: 没那么充裕的时间，
1: 我不用这个量化的这个评分表，那我们通过一些问题也大

0: 更小回去了是吧？
1: 我们有一类药用完了之后，前列腺呢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
0: 嗯，
1: 但是说呢，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停了药，再过一段时间，
0: 嗯，
1: 又会长回来，
0: 又长回来。
1: 对，它不是一个从根本上能够说我治疗一段时间，这个前列腺小了，它就能解决问题，
0: 嗯，
1: 不是这样的药，
0: 嗯。
1: 那么它所有药物治疗，它的目的其实都是改善病人的排尿症状，
0: 嗯。
1: 那么需要终生用药。从治疗药物的话呢，选择呢，其实最经典的

0: A 受体，而血管上的话呢，它是另外一类阿尔法受体，但是说呢，仍然对血管上的阿尔法受体呢，多少会有一些一定影响。对，所以有少数的病人用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叫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
1: 啊，就是一蹲下站起来会头晕啊，
0: 对，因为它会导致血管扩张。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可能有些病人由于血管扩张带来的头疼，
1: 嗯，
0: 头晕、鼻塞，
1: 嗯，
0: 当然它发生率并不高，但是有些病人会有
1: 哦，
0: 所以用这类药的这个老年人呢，一定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夜里起夜的时候，
1: 对，
0: 从床上起来，从马桶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嗯、
1: 慢哈，
0: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病人，用完药之后夜里起夜，由于体位性低血压摔倒了，这是很危险的、
1: 哎。是是是，老年人摔倒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啊，
0: 对、
1: 带来很大的风险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是另外一类药。

0: 对他生活开始有影响的病人，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采用药物治疗。
1: 嗯，
0: 而手术治疗往往适用于那些症状很明显，然后生活质量影响很重，
1: 嗯，
0: 特别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然后或者是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并发症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才会建议你可能要采用手术治疗。
1: 嗯，所以这个人群上面来说还是小很多少很多，是吧？
0: 对，是
1: 啊。

0: 三月以来单月成交量已经连续五个月同比增长。
1: 价格方面，七月二手住宅成交均价总体保持平稳，成交结构相对稳定。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中心城区成交占比略有提升。从各区价格走势看，多数城区价格有小幅波动，波动幅度处于合理域。

0: 效果。
1: 多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

0: 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更换。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还可以把肥皂水涂抹在管道接口、阀门还有软管接头这些位置，只要持续起泡泡、鼓泡，就说明这个位置正在漏气。
1: 消防部门提醒，一定要牢记燃气泄漏四不准：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都会产生静电和电器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诱因。
0: 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渴望舒缓

0: 时，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连日来，希腊多地发生森林火灾，数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三名消防员殉职。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一号宣布，截至7月3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一号发布。

0: 的那种。
1: 记者从多名业主处了解到，车库潮湿积水已经引发多起险情，包括孩童在地库行走时不慎摔倒，机动车行驶至上坡路段时轮胎抓地力变弱，以及挡风玻璃瞬间起雾等。为此，业主集体向物业多次沟通反馈，物业曾告知会通过

0: 业跟开发商也都协商好了，他们这个已经做完报价了。
1: 嗯，
0: 预计是八月中旬吧，就能装着卷帘门了，在那车库地下口，这样不就能物理隔绝这个冷热空气交替了吗？现在先是物业前期先垫付，它是精装修，开发有两年的质保期。物业费不是咱们这业主这什么吗？工维不也是咱业主的吗？不会用这钱。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时间节点都给它卡死了，还有这个进度，确保这个整改工作落地见效，给大家有一个舒适的这个。

欧闻名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

0: 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

0: 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

0: 是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

电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

0: 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

0: 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

0: 一直是公司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公司在研发等环节努力降本增效，力争把机器人的价格打下来，为将来走进千家万户做准备。
1: 我们的塑料化的关节其实是采用了一些新型的材料和新型的工艺，然后是在供应链的这个管控上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货预期。可能在今年这个运动会结束之后，其实我们仍然会在原有的战略发展方向上去深耕吧。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

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全市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和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早8点，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

在什么地方？后来小朋友告诉我，胡同美术馆就这条胡同就是美术馆，它的墙上的绘画呀，它的小空间呐、微花园呐，这些不走进去就是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也没有这种惊喜。

0: 次活动就特别特别有意义。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京沪高铁

0: 像是泡在水里，湿滑的地面导致儿童摔倒，车辆上坡打滑，甚至车辆进出时，挡风玻璃会瞬间起雾，遮挡视线，安全隐患重重。业主们多次维权，物业此前承诺的整改方案却迟迟不见落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1: 顺义区兴域北京小区是去年十月交付的新建小区，业主刘女士告诉记者，每逢雨季，小区地下车库就会大面积反潮，地面随处可见成片水渍，即便近期降雨不多，车库地面墙面依旧潮湿，行走或开车时极易打滑，给大家日常停车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2: 就是

0: 把这个时间节点都给他卡死了，还有这个进度，确保这个征才工作落地见效，给大家有一个舒适的这个居住体验。
1: 地下车库除湿、卷帘门加装整改工作能否在8月中旬按期完工？这些治理手段是否能够彻底解决地库冷凝水潮湿积水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细。

0: 暂时雨强较大。
1: 北京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跃升。
0: 国内方面，我们会关注涉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国庆节当天火车票今天可以预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约谈相关负责人。
0: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3号将举行美伊谈判。
1: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并未同意停。

0: 入，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来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那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这个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约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0: 是的，再来说说这个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和磕碰的风险。
1: 可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新兴游玩项目，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除此之外呢，此时正值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那么记者体验也发现呀，一些峡谷漂流亟待规范，存在频繁翻船、救援迟缓的情况，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勇敢者游戏背后呢，暗藏着致命的隐患。部分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呼吁相关部门呢补齐行业监管的短板，细化高危游乐项目的安全标准，压实景区主体责任，筑牢游客游玩安全底线。那作为游客呢，在这儿呢，我们在追求这个新奇刺激、释放自己感受的同时呢，其实脑子里那个安全那根弦啊，一定不能放松。安全是所有一切的基础，希望大家玩得好，玩得开心，更希望大家在刺激与好玩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量力而为吧。
0: 是的。再来说说本市昨天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市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五项预警。那么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降雨间歇性

0: 当太阳照向硬化的路面，地表温度起码要比这个气温高4到10摄氏度。比如说，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地表温度可会达到50到60摄氏度。
1: 对，所以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认为啊，气温不高就不会中暑，但是夏季中暑热射病大多发生在33到35摄氏度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中。那么，所以气象部门也是提醒，一旦体感温度超过32摄氏度，就应当提高警惕。

0: 元。新一轮“十五五”计划储备127个项目，预计投资343亿元。
1: 改革构建政府统筹、市场参与、多施协同的共建机制，规划聚焦15分钟完整社区建设、均衡养老、文体等公共服务，推进站城融合、慢行系统与生态空间提质，同步保护老城文脉。那么规划师、建筑师、社工等专业力量全程参与街区改造，市区统筹资金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更新。
0: 市规资委透露，下一步将出台配套行动方案，选取一批存量街区先行试点示范，持续补齐民生配套。
1: 说说楼市，七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是北京二手房市场并没有明显的降温。数据显示，七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4万套，同比增长9.8%，环比下降15.5%。
0: 对于环比回落的原因，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而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七月份市场表现相对较好，同比增幅反映出当前成交韧性。
1: 那么拉长周期来看呢，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0.7万套，同比增长6%。那么成交规模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三月以来，单月成交量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由小阳春带动的阶段性放量不同，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热度延续到了2季度。
0: 价格方面，七月二手住宅成交均价总体保持平稳，成交结构相对稳定。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中心城区成交占比略有提升。从各区价格走势来看，多数城区价格有小幅波动，波动幅度处于合理运行区间。
1: 所以业内人士也是认为啊，当前市场改善性需求还没有形成稳定支撑，价格也没有实现全面企稳，不同区域、不同小区之间的分化仍然明显。下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但市场进一步企稳仍然有赖于多重因素的持续改善。
0: 北京公立医疗机构从本月起执行冠脉支架等五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提高心血管病患的治疗可及性。这次集采呢，包括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高频电刀、中性电极五种耗材。这些耗材呢，都是临床用量大、技术门槛高的类别，覆盖了从支架介入治疗到心律失常干预等多个治疗领域。
1: 专家介绍，我国约有3亿名心血管病患者，疾病负担沉重。心血管病是典型的老年高发疾病，随着老龄化加深，手术需求量可能进一步增加。集采覆盖面持续拓宽，意味着过去一些因费用因素而受限的治疗手段，现在能够更顺畅地惠及患者。
0: 那自从北京世界公园推出了免票政策以来啊，景区人气持续攀升，也成为了公众暑期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为了保障大家便捷出行，自8月1号起，世界公园免票政策结束。这个节假日期间啊，北京公交692路、477路、480路三条线路呢，将在上午入园高峰和下午返程高峰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1: 增发班次与区间车，将精准匹配工龄节奏，大幅缩短候车时间，避免乘客在酷暑中久等，让大家轻松直达景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计划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车票。
1: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上午8点起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
0: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后呢，旅客需要在当天晚上11点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需要注意的是，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此后90天内，这个12306账户就不能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0: 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
1: 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0: 入夏以来呢，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龟裂等情况呢，都会造成这个燃气泄漏等事故的发生啊。那记者梳理发现，七月以来，江西、黑龙江、湖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燃气泄漏爆炸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燃气险情啊，都是日常忽略的微小隐患积累造成的。消防人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裹在橱柜、吊顶等地方。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换。
0: 在日常做饭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下开窗通风，在灶具边严禁放置抹布，还有调味和等易燃品。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啊，

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呢，都会产生静电和电器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的诱因。总之吧，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呢，首先不要惊慌，要尽量的让自己保持镇静。之后呢，想想我们今天刚才给您说的。

0: 万一有一些火花，或者是
1: 散不出去，
0: 有一些哪怕是你衣物它发生爆炸，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对你的身体产生影响，开个缝可能是一个
2: 小建议。平时的时候天气现在也比较好的时候，可以把窗子打开了就。
0: 对对对，要注意开窗通风啊。再来说说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渴望缓解情绪，滋养心灵，但是呢，一种号称能够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服务在网络平台升温了。然而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啊、冥想啊这些词儿，你会看到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等各类
1: 怎么这么玄乎
0: 玄虚说辞，洗脑式营销令人眼花缭乱。
1: 据报道呢，目前疗愈市场上存在大量无资质、无培训、无备案的机构和从业者，一些商家呢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到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
0: 心灵需要抚慰，但不能放任一些机构打着心理疗愈的幌子玩欺诈。要知道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根本就没有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心灵

0: 四叫没事儿热线，这个挺好记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呢，谁都有这个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老话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明困难呢会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常态。我们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这种信心，之后获得战胜困难的体验和快乐。特意请教了一下 AI， 找到了答案是呢，轻度情绪靠自我消化，压力过载，持续内耗，陷入困境的时候向外求助。那向外求助呢，可以是12356，也可以是正规的医院的心理医生。那收费很高，明显感觉不靠谱的疗愈师呢，还是尽量不要考虑了。
1: 嗯，是的，现在是夏天啊，有一些网友发帖说，相比往年，今年这个蝉鸣声特别响。
2: 嗯，
1: 对此专家说了，这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这个温度越高啊，它们为了求偶，这叫的越频繁，而且还越响亮。
2: 是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那根据杭州媒体8月1号的报道，最近孙先生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于是呢就就医治疗。孙先生呢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1: 这个孙先生在的小区呢，绿化挺好的，每天晚上是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出现耳聋的症状。那么医生也介绍，每年夏天啊，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
2: 医生提醒说呢，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啊，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终身无法复原。那这个短时的高分贝的蝉鸣啊，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可以恢复，常年刺激就会造成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
1: 怎么做好防护呢？

0: 天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0: 登山预报是今天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1: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啊有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说说你的夏日专属茶饮或者饮品，投我一条是花茶、绿茶和啤酒。
0: 咪咪说了，这个喜欢喝这个夏天冷藏过的白开水、矿泉水和汽水啊。还有情味聊也提到了电解质水啊。
1: 哎，电解质水补水了哈。还有泪落心田说的是，某家的薄荷奶绿。喝完他这个比喻挺有意思，像嘴里开了空调
0: 哦，
1: 够透心凉，是不是心飞扬了？
0: 对，因为薄荷就带着那点就是清凉感啊。
1: 是的，
0: 超级童谣说每天午餐后都会来一小杯酸奶，对，促消化啊。
1: 还有网友说前两天做了一个菊花陈皮冷泡茶，自己手工做的
0: DIY 一下，
1: 清香的清雅的香气，凉凉的口感，沁人心脾。
0: 对，曹老师应该经常 DIY，
1: 会 DIY。
2: 对，其实 DIY 又简单又方便，完了又卫生。
1: 您一般做什么呢？
2: 绿豆汤
0: 啊，
2: 完了之后这个老玉米水，是吧？玉米须水，完了之后
1: 茶这块呢？
2: 茶这块，你像是我是喝茶是换着品种喝，花茶呀、红茶呀，各方面就是你因为这样让你的口味能够时刻保持那种敏感度对它的那种香味儿，
0: 就这两年也挺流行喝冷泡茶，冷泡茶的，
2: 冷萃的这种其实也挺好的。
0: 对，
2: 因为大家平时喝热茶一般都是这样，是吧？偶尔喝一下冷萃，挺好。
1: 这冷萃茶一般是怎么做呀？
2: 它就是拿凉水，拿这个好这个比如说矿泉水啊来泡茶，冷泡一段时间以后，那茶慢慢的也浸到这个水里边去了。
0: 好像有些茶种适合冷泡，有些茶好像不太适合冷泡啊。
1: 对，还有网友说了，说那就白开水，白开水是最安全，
0: 凉白开
1: 啊。